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我们在一开始呢依旧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宣传的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也提醒大家及时清理楼道里的易燃物啊。
0: 是，同时呢我们也再次问候此刻通行在路上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早上好。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互动的方式，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一个关注，再发来任何的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看到小美来说自己最近那个吃吃喝喝的事儿啊，说最近也就吃吃喝喝，哈哈哈，怕分享吃的太多被打。
1: 你这个
0: 你自己也知道啊。
1: 但是你确实是很久没有来分享吃的了，你上次来应该是都5月25号了，一个月了。
0: 对，是这样的。最近的快乐周末呢，虽然我们老说你，但是确实希望你每天吃吃喝喝，哈哈 哈， 哈，还能赚到钱了哈。还有脱离的鱼说，终于到海口了，累鼠宝宝了
1: 啊，困鼠了，
0: 困鼠了，去哪里了？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1: 怎么7:57到海口呢？
0: 对啊，
1: 这是从哪儿回来了？这是啊，
0: 是啊，你也上哪儿？你也上哪儿那个啥去了？
1: 你
0: 吃那个粉汤去了？
1: 你昨天端午节的假还没结束
0: 啊？不会还没上班吧？
1: 真好啊。来吧，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和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些这个，
0: 我们天气还看不？
1: 哦，天气还没看是吧？
0: 耶，
1: 那看一下吧，
0: 看个天气吧。
1: 意思意思，
0: 是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看看这三天到底有多热呢？
1: 最近三天呢，明天啊，这个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然后包括明天星期三，后天星期四，这三天的天气呢都是多云见晴，然后局地午后有雷阵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实际气温的变化也不大，今天是27到37度，明天是27到39度，后天也是27到39度。所以说这几天的天气相当于就是复制粘贴了一下，没什么区别啊。
0: 对，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一个就是注意避暑防晒，另外一个就是记得带伞，万一说碰到那个下大雨的情况呢。

0: 那也有准备啊。
1: 是，天天下雨，完了不知道怎么还整这么热，一点也没有凉快，真是烦人呢。
0: 是的，然后刘老师呢说每天3公里，现在收工回家，就是跑了3公里，太健康了。
1: 是的，太励志了。
0: 还有小美发来的这个是
1: 简单吃点儿，哎呦，
0: 这是简单吃点儿啊，
1: 看着是挺简单。
0: 我的个妈呀，
1: 一只也就一只完整的烤乳猪和4盆子小龙虾，以及1盆子那个文昌鸡和几瓶子酒，以及两盆子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的吃的啊，
0: 也就吃点鸭子、鸡、猪、鱼啊，小龙虾这那的，简单吃点，
1: 是也就每天喝点不一样的8+1而已啊，
0: 啊，
1: 真够简单的，你这生活
0: 太奢侈了，太迷乱了。然后还有托林的鱼说5点去临高了，就是5点去临高了，现在回来了是吧？
1: 那你还挺快的，我说实话。
0: 妈，你就
1: 5、6、7、8，
0: 你跑临高能跑这么快，那你也挺牛了。
1: 是，早上好啊，早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系列的新消息吧，还是首先从这个吃喝玩乐开始。
0: 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个这个喝的方面吧。这个是宁记。这咱们海口有宁记吗？好像是，
1: 好像有吧？
0: 有吗？好像没太见过啊。
1: 我搜索一下，
0: 这个是6月16号啊，新茶饮的一个头部品牌宁记呢，是正式宣布跟知名 IP， 就是曾经有一个专门画恐怖漫画的一位画家，叫伊藤润二。然后可能看漫画的朋友有了解过，就是他专门画恐怖漫画，他画的所有的这些漫画作品里面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吓人、很惊悚的那个风格的。
1: 明白。
0: 对。然后这次呢，他们两个是做了一个联动啊，这次联名呢是聚焦当季鲜果杨梅，以杨梅汁来呼应他这个作者的一个经典角色里面的一个形象。其实看起来挺那什么的，
1: 挺恐怖的，老铁们，我说实话，
0: 挺引人不适的，
1: 挺一点胃口也没有的，但是
0: 大概把那个。他大概的意思应该就是把杨梅的那个红色的汁儿就搞成了那种
1: 挂壁式的那种
0: 比较血腥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他这个呢叫多汁杨梅冰凝茶，一菌多多杨梅冰，这两款比较当季的杨梅的饮品，还有泰绿柠檬茶跟特浓手打柠檬茶两个招牌的单品，用这个杯子来盛的。
0: 对，这个杨梅鲜红渗出的透明的黑白漫画的图案，非常恐怖的画风啊，就引起了大家在网上的两极反转的讨论。
1: 有朋友说呢，从来没有喝过宁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城市宁记在哪儿，但是为了这个联名也得去买一杯尝尝。
0: 是，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说这个设计风格实在是太瘆人了，
1: 瘆得
0: 太吓人了，就导致喝不下去。
1: 对，
0: 然后还有的应该是粉丝啊，就是觉得这次联名呢跟主题非常的适配，建议宁记直接开始做它相关的一些周边。
1: 你知道吗，在我那个对化妆这件事儿特别感兴趣，可能上大学的时候，我画过一次这个富江的仿妆，
0: 可恐怖妆吗？
1: 对，就是恐怖，也不是恐怖的吧，我觉得还挺漂亮的，因为当时我也齐刘海长头发，黑色的。
0: 你竟然还知道这个？然后呢？
1: 然后还挺好看的。你别往恐怖的画嘛，因为人家长得是漂亮，你把你自己眼睛画长就完了。
0: 是的。
1: 然后我刚才搜了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宁记你好像没怎么看过呢？因为你所生活的范围啊，只有龙湖里面有一家，剩余的就是在远大，然后在海军院里边它有2家。
0: 点一杯。
1: 一共就4家，海军院里边有2杯。
0: 今天点一杯这个，看看到底是长什么样。
1: 点你点一个这个多汁柠檬冰，多汁杨梅冰柠茶
0: 啊，
1: 回头拍一张图片我看一看啊。
0: 太恐怖了。
1: 真是太恐怖了。
0: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1: 我们来看这个是社交，这个是这个你认识这个牌子吗？
0: 哪个 Snap 吗？
1: 对啊，
0: 这是一个做 AI 眼镜的一个公司吧，应该是。
1: 它就只做 AI 眼镜吗？
0: 不太确定啊，对它确实不了解。
1: 是，
0: 这个是6月17号啊，社交媒体巨头 Snap 公司呢是发布了一款售价高达。折合人民币是14840块钱的一款新的智能眼镜，预定呢还需要付200美元的押金，这个是可以退的。预计呢今年秋季将会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来发货。然后这个大家可能会问了啊，说这个 AI 眼镜现在不都很普遍了吗？
1: 是，它怎么整这么贵呀？
0: 是啊，发个 AI 眼镜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它这个 AI 眼镜呢，好像听说是很牛啊，比 普通的 AI 人工智能眼镜更强大，
1: 嗯，
0: 而且佩戴呢是比头戴式的设备要更舒适，并且是完全独立运行的，被斯皮尔格称为迄今为止功能最强大、佩戴最舒适的 AR 眼镜。
1: 哦，
0: 啊，但是它两个这两个最用起来。

0: 咱也不知道违不违反广告法啊。
1: 这是他自己说的，应该还可以吧？
0: 不知道。但是他这个眼镜呢，全程是采用了这个俗称塑料钛的这个材质来制作的。47毫米的眼镜仅重132克，52毫米的这个款式呢，仅重136克。看起来好像还挺轻的，
1: 但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它下面的这个图片是不是带佩戴的这个效果啊？特别粗的一个眼镜，
0: 看着是很沉重，但是看它这个给到的那个质量的参数是挺轻快的。
1: 是看，但是看起来就是那种特别粗的那种大黑框的那种眼镜啊。
0: 然后虽然这个价格定的比较高，但是目前的话也并没有完全看到说它的这个功能都有哪些啊。然后也是之前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推出了一款仅具备摄像头功能的这个眼镜，当时是卖130美元，但是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这次的这个眼镜不知道会不会大家认可啊？估计难啊。
1: 哎呀，我们再来，主要价格太高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6月18号，携程集团宣布呢，从2026年5月1号0时开始，迎来新生命的家庭呢，符合条件的全职男性员工将有不低于20天的陪产。携程方面透露呢，这个政策增加了基准天数，比方说之前是10天或15天，延长到了20天。此外呢，员工最早可以在预产期的前5天，最晚可以在生产后的6个月之内都能申请使用这不低于20天的一个陪产假。此前呢，携程的这个福利政策包括女性员工的辅助生育、孕期交通补贴，符合条件的员工每周3、周5可以申请混合办公政策等等等等。
0: 哎呦，这个携程在这一块做的确实是蛮有人情味的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入职一下。
1: 你吗？
0: 啊，
1: 你需要陪产假了吗？现在已经是
0: 万一呢？
1: 万一吗？真的有这种万一吗？
0: 这谁说的准啊？
1: 前面那些前摇你有没有完成啊？你就有陪产假
0: 啊？但是他这个陪产假给的一个范围确实是比较广啊。你像在预产期前5天，然后一直到这个生产之后的6个月内
1: 都能使。
0: 对，中间这段时间你都可以请20天的假。然后接下来呢，分享到的是这个 SK 海力士啊，海力士呢目前是取消了一个招聘的学历门槛儿啊，之前是好像有一些学历的门槛，但是目前是已经取消掉了。说这次调整呢是顺应了 AI 人工智能时代瞬息万变的行业环境，意在呢将实际工作能力跟成长潜力作为人才选拔的一个核心标准。然后根据他6月17号发布的一个公告呢，本次正在进行的应届生招聘将会废除所有的学历硬性门槛，包括此前规定的4年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这个条件。那么今后呢，企业会围绕应聘者的工作经验、还有岗位专业能力以及文化契合度来开展综合评估，就不论你的学历背景如何，所有的求职者呢都可以来投递，然后来参与录用选拔。这是一个关于招聘的一些新消息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最近呢有用户反馈说，哈罗顺风车有一名司机啊被指打瞌睡，全程95%靠智驾。然后后面的这个用户呢还录下了乘车的视频发到了社交平台上，他说这个司机呢在湛江、中山、江门、深圳均有睡觉跟玩手机刷视频的这个行为，全程95%都在使用智能驾驶，并且司机讲话十分不礼貌，看到他在手机上跟别人吵架。所以当时呢这个乘车的这个乘客也不敢提出要下车。然后在6月17号的时候呢，哈罗回应记者说，哈罗平台呢收到相关举报之后已经第一时间来介入调查了，本次事件当中的车主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触及了平台安全的红线，已经被平台永久封禁。
0: 是，
1: 然后对于乘客的这个不良体验，哈罗方也表示正在致歉，然后也正在跟这个乘客来沟通补偿的事宜。这个确实，而且顺风车一般他打的这个湛江、中山、江门、深圳多远呢？好远呢。我感觉我要是遇到这样的司机，我可能会中途提醒他一下。
0: 应该就是在跑高速的时候用那个智驾是吧？
1: 全程
0: 顺着跑。
1: 对，他应该就不只是只有高速了，应该其他的地方他也在智驾，反正挺危险的。95%靠智驾
0: 啊。好，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大胳膊说，端午红姐给做啥好吃的了？
1: 端午吗？端午你问他呀，
0: 你问我
1: 干什么？
0: 你跟红姐关系真好、啊、
1: 你们俩关系真好，
0: 天天三句两句的就不离红姐，每天早上你都能看见你发一句红姐。
1: 我端午节发了3天的烧，3天没出门，我能

0: 吃着什么好吃的，你想一想不？
1: 感冒药好吃不啊？还有郑少呢说早上好，送的小马，默默的听着你们节目很好，收获满满。真收获吗，哥？
0: 谢谢谢谢郑少，每天就郑少最是捧场
1: 啊！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那点玩意儿可能没什么影响啊。说宋宋感冒好了吧？
0: 我现在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省事儿的说话方式，用气说话，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听也不会特别咳嗽，对不对？
1: 是，就是听起来感觉虚虚的。
0: 对，但是这样说话特别省事儿。这两天我可能都会这样说话，要不然要不然太咳。
1: 感觉60岁也就这样了啊，
0: 感觉太咳嗽了，要不然
1: 提前感受一下宋宋60岁的这个精神状态。
0: 然后还说祝你们两个人身体健康，在听节目的所有车友们开心每一天，安全出行。
1: 谢谢吧。
0: 你看看郑少，你看看我们郑少，每天看的郑少的消息，能量满满，就是
1: 太正能量了，
0: 太正能量了。
1: 浩然哥呢说这个眼镜可以透视不？要是可以透视，请发链接。
0: 我给你抓起来，浩然哥。
1: 老朋友呢说群里消息，马上群里消息满天飞，马公子女朋友怀孕了，要这个休陪产假，
0: 没准是已经生完了，他那个生完之后选择再休陪产假。
1: 我去，不早说，
0: 都有可能，
1: 还有这种好事儿啊！
0: 来吧，我们接着来关注哪条好玩的消息呢？
1: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我的这个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呢？
0: 你不见了吗？没关系，
1: 有了有了。
0: 你有哪条消息特别想关注呢？
1: 我们先说一个这个短的啊，
0: 行，
1: 就是昨天的那个消息，本来就想说的，后来忘了。就是给大家就是听一乐，就图一乐就好了。麦当劳的这个啊，就是那个过去的周天不是父亲节嘛？
0: 是
1: 啊，当时父亲节呢，就有一张网传的麦当劳的海报。这个麦当劳海报应该是谁 AI 做的，就恶搞的啊。
0: 但是这个做的特别真，我说实话
1: 啊。说6月21号，麦当劳父亲节快乐，今天你最大。麦当劳祝全天下爸爸们节日快乐。然后底下说了啊，说只要到任意麦当劳门店。对着服务员喊一声我是你爸爸，即可免费获得一份父亲节神秘套餐。当然朋友们听到这儿，这都是假的，大家千万不要去试啊。
0: 因为为什么说千万不要去试呢？因为有人呐已经去试了，
1: 真有人去尝试了一下。
0: 对，有很多，而且还说不少的这个男性消费者轻信了这个海报，然后到店发现跑空了，然后店员也挺无语的。
1: 主要这个海报它虽然说但我们正常一看到这儿就知道是假的嘛，但是它真是做起来觉得它还蛮真的，因为它里边包含了活动地点，说全国任意麦当劳门店，然后活动时间6月21号父亲节当天，另外呢还有这个温馨提示呢，说活动仅限堂食或者到店使用。
0: 我的天哪，
1: 什么细节人家都考虑到了。
0: 我说实话了，昨天有朋友还把这个海报发给我了，你也是有点那什么。
1: 然后呢这个记者也是联系了多家麦当劳门店啊，大家都表示说这个麦当劳方面没有相关的活动。
0: 是，
1: 然后店长也是告诉记者这个海报呢是网友恶搞的。当天已有不少男性消费者轻信消息到店跑空。
0: 你想一下那个画面，我觉得还真是挺搞笑的。一进门啥也不干，对着店员大喊。
1: 我觉得大家就是代入一下，如果说你是那个麦当劳的店员，你就在那正常在那坐呢，是吧，在那点单呢，突然进来一个大汉，我是你爸爸你说这是什么心情啊？
0: 对，人家本来说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啊，
0: 喜欢你来，
1: 喜欢你再来，
0: 喜欢你再来，但是不喜欢你再冲着我这样喊啊，
1: 送给雷来啊。哎呀，这个是一个大家一听一乐的消息啊。
0: 韩说试试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吗？还有老朋友说这个端午节宋老师过得有点糟糕啊，祝早日康复。
0: 哎呀，几年没有过过这么糟糕的端午节了。
1: 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个这个昨天是上了热搜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0: 行，
1: 就是强子哥，
0: 强子哥，
1: 东哥，
0: 东哥又说什么了？这个是在昨天有一个叫做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的这么一个论坛上啊，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呢说出来了一句话，叫将来呀，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
1: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要想起
0: 他跟兄弟们说的话了，
1: 东哥跟兄弟们的承诺了。
0: 是
1: 啊，你不是我的兄弟，你是路人。
0: 你是路人。
1: 这个强东呢昨天在举办的 APEC 工商领导人论坛上呢就说了这句话，但是虽然他说了这句话呢还有第二句，但是我并不需要我们70万兄弟没有饭吃没有工作。东哥还是想着兄弟的。
0: 是
1: 啊，这两句话呢，一句是对技术的预判，一句呢是对兄弟们的承诺。
0: 你看，
1: 为了实现这个诺言，京东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涅槃计 计划的项目，会分批次的将70万名经

0: 东旗下的蓝领工人送到课堂来学习机器人的维修和保养，让他们转向技术岗，告别风里来雨里去。目前呢，京东是已经签约合作了120多所的院校，而且根据此前的消息呢，京东已经在全国建立了80多个机器人的基地。你看看，
1: 这是真兄弟，这是
0: 科技在进步。有的公司呢，就是会一批一批的淘汰掉这些人工的员工，
1: 是。
0: 但是像我们的东哥呢，选择将可能会被时代淘汰的这些兄弟们送到学校去深造。
1: 是，为什么说可能会被淘汰呢？因为刘强东刚刚说到的一句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这句话啊，也不太是危言耸听。因为之前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试
0: 品牌，
1: 对，有3台机器人连续作业200个小时，累计分拣24.9万个包裹，全程没有出现重大的硬件故障。虽然有人质疑说并不是这个机器人自主完全运行的，但是连续200个小时没有重大的故障，已经足以说明分拣的这个环节无人化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0: 其实我们平常不太能接触到这个类型的消息，对吧？就是什么机器人在哪个领域又
1: 在干什么，
0: 对，又有一些新功能了，其实不太会了解得到。但是这个每当我们能知道的时候，就说明它的这个技术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而且回到京东自己的仓库里呢，这个类似的场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就是从货物分拣搬运到装车，每个环节呢都在往无人化走。就是最简单的大家平常看到的送快递的那个小车，对吧，它都能给你送到了之后给你正常的处理，然后给你发消息发短信什么的。
1: 是，但是不知道这个京东的这个无人就是送快递的这个小车怎么样啊，但是好像说是在北京上海等30座城市的街头跑起来了。它是一个红色白色的方形小盒，上面印着这个京东，沿着非机动车道慢悠悠的开，时速大概是15公里，比自行车慢，但是遇见红灯也会停，碰到行人也会躲。它跟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些就是中通之类的那些
0: 还不太一样。
1: 这个看着比那个
0: 更小，
1: 而且这个人家起码是知道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慢慢悠悠的开呀。咱们的这个是直接占了机动车道，每天把这个头铺村堵的那叫一个水泄不通。
0: 它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电动车。然后这个京东的地图总监也说了，说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一个包裹完全不经过人的手就会送到用户的手上。然后这也意味着京东无人化物流呢目前是已经进入了规模化的一个阶段。
1: 是，它的这个跟那个送快递的那个车不太一样的是，它这个有一个一个的隔口，我怎么感觉它会直接送到人的手上呢？
0: 有可能是可以，
1: 是吧？咱们看到的那个是直接应该是送给比如说驿站呐，或者送给什么的那种，
0: 按它这个大小有可能是可以进电梯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它的这个你看它就是像蜂巢一样有非常多的小隔口，然后旁边好像还能输入一些类似于你的这个取件码啦，什么单号啦之类的，
0: 所以它有可能就是会走到你的门口，然后你再输它那个取件码，
1: 它直接弹出来的那一种
0: 啊，
1: 感觉像是啊。
0: 那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已经走到无人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刚才说到的70万的兄弟怎么办呢？去年10月呢，京东就公布了他们的一个采购计划，非常庞大，采购了300万台的机器人，100万台的无人车和10万架的无人机。东哥说了，说机器人呢虽然可以长时间工作，但是总会出故障，那排除故障就需要人工了
1: 啊。
0: 这个就是他对我们刚才说涅槃计划的一个补充。
1: 是，
0: 那么根据京东服务体系的数据显示呢，目前是已经有了数千名的维修工程师，未来5年将会计划培养到10万名。但是这个10万跟我们刚才说的70万的蓝领员工，他还是差着60多万呢。那剩下的60万人呢，京东没说，但是刘强东在论坛上呢还提到，无人机在未来需要大量的飞控人员来保障飞行安全。所以说未来在这个科技维修啊或者是维护方面，这70万人啊，剩下的60万人还可以在其他的领域继续发光发热。
1: 是，但是有朋友就说呢，从这个一开始送快递到修机器人操控无人机，中间需要跨过的技术的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从培训周期来看呢，有些可能企业内部的这个转岗培训2-3个月就能上岗，但是对于有一些面向社会招生的这个订单的这个班呢，学制4年，相当于再读一遍大学了。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培训期间的工资应该怎么算呢？
0: 但是到目前呢，京东还没有透露更多的关于这个涅槃计划的详细信息。
1: 是的，
0: 估计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繁重的一项工作。
1: 对，
0: 可能还得慢慢走。
1: 对，70万人啊，
0: 毕竟
1: 是70个人。
0: 是啊，毕竟是要解决70万人的一个就业需求嘛。
1: 对，最后多少百分之多少能完成转型，目前还没有

0: 案
1: 啊。但是至少我们话说回来，退一万步说，
0: 嗯，
1: 有这个计划，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好的开始，
0: 是
1: 对不对？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风铃说，那我要是不在家他怎么签收呢？给你弹出来，弹地上，
0: 直接给你撕毁，直接给你撕碎，你爱收不收，
1: 给你烧了啊，直接给你回收了。
0: 他有可能是要放到你家门口，或者跟你沟通一下吧，就是像人家之前快递送上门也是啊，京东的快递不是都送上门吗？
1: 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自动自助售货机一样
0: 啊，
1: 送到你门口之后啪给你弹出来，
0: 给你弹出来，
1: 给你扔地上。反正你不在家，你要是让他给你放地上，他也能给你放地上。
0: 对啊，或者你让他给你放驿站，或者你跟他说你那个晚上，你那个下午四点你再来送，上午不要送，没有人。
1: 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哎，同时呢我们也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通勤的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
1: 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消息啊，刚才说到这个京东的无人运输快递车，
0: 哎，
1: 风铃呢说，嘿，我家7楼没电梯，让他爬楼梯送，
0: 多坏呀这人
1: 啊。灰灰爹地呢说，北京那么多没电梯的老小区，机器人能爬楼吗？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还是未来需要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0: 是，所以它不能完全，目前现阶段没有完全取代嘛。它只是在部分城市正在试点，而且在运行。
1: 对，
0: 那就让机器人送那些有电梯能送到的小区呗。
1: 就到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到时候是一个那个人形机器人，然后开着那个车去来给你送快递，
0: 然后他自己上楼梯。
1: 他人形机器人了，他不就能摁电梯了吗？
0: 机器人把机器车停在楼下，机器人自己爬楼梯，送完了之后再骑上他的机器车走。
1: 多有赛博朋克的这个风格呀。
0: 机器操控机器，我觉得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呢？没准哪天就真的实现了。
1: 是，热风吹呢说，完全无人化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那确实，说估计到时候我们也快退休了。
0: 哎呀，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算什么呀。
1: 这个什么时候能完全无人化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期待吧。看那一天的到来，希望能看到。
0: 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些新鲜事儿吧。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跟吃相关的吧。
0: 行
1: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你挑吧，火锅还是小龙虾？
0: 先看这个火锅是怎么回事吧。我们看看这个火锅啊，来自云南的这个小伙伴们应该今年已经美美的吃上野生菌了。其他地区的朋友们还在眼馋。我最近也是经常刷到那些视频，就是他们在山里边下雨踩那个菌子，
1: 是
0: 踩之前不知道为什么非得拍拍人家的脑袋说嗨我要踩你喽，然后再踩下来。
1: 然后最近呢也有很多这种什么云贵川地区的这个火锅遍地开花，然后里面卖很多的蘑菇啊，
0: 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蘑菇，你见过的没见过的，野生的也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怎么种出来的啊。
1: 大家见的比较多的像什么牛肝菌啊，松茸啊，鸡枞啊，还有这个鹿茸菇啊，等等，这些是相对来说见的比较多的。但是呢云南人啊已经发现了端倪，说哎，怎么去外地这个火锅店里看到的这些蘑菇跟我们家

0: 那个市场上卖的不太一样呢？
1: 啊，尤其是那些松茸啊，
0: 鸡枞啊，
1: 对啊，什么为什么长得跟我们那儿的不太一样呢？
0: 是真的吗？啊，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盘一盘啊，一个一个说。首先是松茸，松茸可能是大伙儿平常吃的这个饭店当中的蘑菇用的比较多的一类。
1: 嗯，
0: 啊，松茸呢又叫松口蘑，是非常老的一种蘑菇。然后松茸的价格呢，一开始在国内并不算特别高。啊，是因为它那个气味比较特别，然后在当时的部分产区呢，松茸是被当地称为药鸡枞或者是臭鸡枞，很多人对它就不是特别感冒，味儿比较重。后来随着整个全球市场的这个对松茸的需求量增加呢，国内松茸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就到了现在比较难以高攀的一个高度了。
1: 是，而且蘑菇这玩意儿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它确实种类非常的多，这个科那个属这个啥的这个种，这个什么的啊，反正就是多的我数都数不清。但是在分享之前还是提示大家不要自己去采蘑菇啊，因为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他们去你让他们去上山采蘑菇，他们都不一定百分百采回来的蘑菇是能吃的。确实是这样的。
0: 像这个松茸呢，它分有非常多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名字也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什么鸡松茸啊，或者说什么巴西蘑菇啊，
1: 是
0: 啊，等等等等，名字特别多。然后由于这个松茸它各个品类的长得都特别像，然后但是它不同的这个品类价格可能上面还有一些区别，有的便宜有的贵的。但实际上大家如果说真吃到嘴里或者做熟了，可能不是特别好去分辨。像气味上呢，这个我们说最正规的松茸就是最经典的那个版本啊，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辛香味儿。但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其他的同类型的，像赤松茸包括鸡松茸都没有这种典型的香气。另外一种呢，就是松茸在它的这个菌盖跟菌柄的外表上呢，都有一层外菌木的残留物。这个东西如果说沾水之后呢，会吸水，会形成一层比较滑的黏膜。但是另外两种呢都没有这层黏膜，就不会出现松茸那种比较明显的一个黏滑感。
1: 天哪，一个不吃蘑菇的小女孩看到了这个松茸刺身，感觉天塌了，
0: 是吧？
1: 这个东西怎么能这么吃啊？
0: 所以说大家平常如果说有买松茸的话，就可以区分一下啊。像不同类型的这个松茸呢，它跟我们常说的那种松茸区别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区分的，一个就是闻味儿，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沾下水看看它那个会不会
1: 滑不滑，
0: 对，闭得黏黏糊糊的那种。
1: 对，反正真松茸沾水之后会滑滑溜溜的，反正是啊。这个是刚刚说到的松茸。再来看看这个鸡枞，跟刚才说的那个是一个东西吗？
0: 是差不多。因为它这个我们说鸡枞就是它学名的那个字比较难写，然后早期输入法当中呢没有这个枞的这个字，然后大家基本上就是写叫鸡枞嘛，就是那个木字旁一个从的那个字，一般是写作这个字。
1: 我一般都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写。
0: 大家知道这个蘑菇是哪儿来的吗？
1: 哪儿来的
0: 啊？这个蘑菇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需要跟白蚁共生
1: 啊。
0: 它的那个蘑菇饼啊，是在地下跟白蚁的那个窝连在一块儿的。
1: 那它为什么不叫蚁枞，叫鸡枞呢？
0: 因为它的那个味道好像说是跟就跟那个鸡汤煮上来那个味道比较像，好像是。啊，我记得是这样啊。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它跟白蚁的窝必须要共生，所以说它很难像我们平常吃的蘑菇什么香菇啊平菇啊那样去大规模的人工栽培，所以基本上都是野生的。因为没有人会养白蚁嘛。而且这个真正的鸡枞呢产量非常有限，价格呢也很高，而且还降不下来。啊，煮汤啊或者是怎么做呀，它的味道都很鲜美。然后但是在火锅店呢或者超市里面有一种细长的黑帽的那种蘑菇，上面会写的什么黑皮鸡枞或者露水鸡枞，这类鸡枞呢这个其实是叫做卵泡小奥德蘑。这个其实是和鸡枞就没啥关系的，只不过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像啊，跟鸡枞长得很像。但是跟这个它的分类学跟生态习性来看呢，它跟鸡枞的差距就是很大了，然后这个味道上估计也会有一些区别。
1: 是。然后呢有一些我之前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有一些看起来特别漂亮的蘑菇，就是我们一看它就觉得它有毒的，尤其是那种什么里边带蓝色跟带这个橘黄色的，但是其实它不一定是真的有毒的，反而是有一些看上去特别朴实的，跟我们平时吃 吃的那些菌子，差别不太大的，反而是有剧毒的。
0: 是的，
1: 刚刚看到，哎，我刚刚看到哪儿来着？刚刚看到说，虽然这个草鸡枞是可以食用的，但毕竟还。

0: 还是属于大毒窝鹅膏家族，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呀？
1: 啊，就是属于是有毒的蘑菇那一类的。
0: 那个家族啊，他身边虽然他能吃，但是他身边很多亲戚是不能吃的。
1: 对，
0: 比如说什么甲寅花青鹅膏、灰盖鹅膏、淡粉褶鹅膏，
1: 好像叫什么鹅膏的就都是不能吃的。
0: 但是咱们你说也不知道他叫啥呀、
1: 啊？
0: 就是在野外看见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鹅膏，跟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草鸡枞
0: 长得一样，
1: 长得非常非常像，
0: 因为一个家族的嘛，长得很像。
1: 对，但是这里边就只有那个草鸡枞是能吃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其他的那个蘑菇可能吃了之后就会见小人儿。
0: 是、
1: 啊、看小人，
0: 他好像不光是见小人儿、
1: 嗯，
0: 是剧毒，
1: 就是有可能会
0: 儿过去
1: 救不回来。
0: 对、嗯，所以草鸡枞就是大家不要自己上山里边垒着吃去啊。
1: 而且可能大家小时候都会被那个做科普嘛，就是说看到那种特别漂亮的蘑菇，
0: 嗯
1: 啊，颜色特别鲜艳的蘑菇，那种蘑菇不要采，
0: 是、
1: 那个、一般都是剧毒蘑菇，
0: 这也不是百分百的事儿啊。
1: 那、但是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什么鹅膏啊啊，什么假草鸡枞啊等等这些、
0: 啊，
1: 它长得也很朴实无华，
0: 跟那个香菇长得一样朴实。
1: 对啊，它就是那种灰色的或者是褐色的、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花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式。
0: 而且它这么多种，就我们刚才说到那各种鹅膏什么的都长一个样子、
1: 嗯、对，所以说并不是说它颜色不鲜艳的蘑菇它就不是有毒的了。
0: 对
1: 啊，它就不是这个我们能吃的了。
0: 是，除了什么松茸跟或者什么鸡枞之外呢，市场上还有一些更直接的高仿的商品名字，比如说鸡油菌。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鸡油菌呢，是指鸡油菌属的野生食用菌，
1: 就是那个黄色的啊，鸡像鸡油一样黄色的，然后那个伞盖是很小一个、
0: 嗯、
1: 然后大概旁边也是像那个裙边一样啊，那个卷起来的那种。
0: 嗯
1: 啊，它这个长得其实还挺好分辨的。然后但是市场上呢，尤其是反季节的时候卖的这个鸡油菌呢，有的时候是叫做鱼黄蘑，又叫金黄侧耳、
0: 嗯、
1: 这个是可以人工栽培的食用菌啊，但是呢跟这个鸡油菌呢完全没有关系啊，只是长得像啊，只是长得像营养成分啊，包括这个口味啊，其实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0: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蘑菇名字特别有想象力的，什么龙爪菌、
1: 嗯、对，
0: 然后鹿茸菇，然后什么海鲜菇，其实这个也就是他们的名字、
1: 嗯、
0: 他们实际上的那个名字不太叫这个啊。
1: 嗯，
0: 比如说这海鲜菇，或这字儿我还不太认识，叫斑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估计平时生活中也很难能接触到这个字儿，但是它确实我们一说是海鲜菇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了。
1: 嗯，
0: 但是其实呢，商品名跟学名不太是一套系统。商品名是让我们愿意买愿意记，然后听着就觉得很好吃的，学名就负责告诉我们它在分类学上究竟是谁。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些就是伪装成这个高价菇卖特别高的这个价格的一些但是其实很普通的一些蘑菇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1: 对，那个海鲜菇刚才我们说叫这个斑玉蕈啊，
0: 对，你说如果说我上超市买斑玉蕈去，
1: 嗯，
0: 感觉没有什么食欲吧。
1: 是，
0: 但是说我去超市买点海鲜菇，听着就还可以啊。
1: 对，因为蘑菇的这个学名相对来说，一个是比较长，另外一个就是听起来比较复杂，就你看它的名字，不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
0: 对
1: 啊，但是起了一个这个俗名之后，像海鲜菇啊或者什么鸡腿菇啊等等这些，大家就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而且听起来比较有食欲嘛。
0: 对，是。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平常去了火锅店啊或者是在市场上买这个蘑菇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以次充好的情况。
0: 嗯
1: 啊，大家擦亮眼睛。
0: 是，然后还有热风吹说，听你们这么一说啊，感觉我们买不到正宗的蘑菇了。
1: 嗯，
0: 买它那个商品名跟它的学名是两回事儿。对吧，我们去买的话我们就正常去超市买，你别自己上山上来去就行了。
1: 但是因为有的那个蘑菇它确实长得特别像，但是如果说真要去区分的话，可能只能从那个伞盖啊或者是底下的那个小褶，蘑菇底下那不有小褶吗？
0: 嗯
1: 啊，通过那个褶去看可能是一个办法，但是具体因为蘑菇种类特别多，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
0: 是
1: 啊，所以大家伙平常爱吃什么类型的蘑菇，可以闲暇之余自己去搜一下。
0: 嗯
1: 啊，搜一下你爱吃的这个蘑菇，它有其他的哪些兄弟姐妹容易混淆的，怎么去区分？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就给大家提个醒啊。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可乐小姨说来了，打个下班卡，今日开会。
0: 今天开会呀？
1: 嗯，
0: 你们这会开的越来越频繁了。
1: 是
0: 不是我们俩说啊，
1: 我说句实话啊，当会开的频繁的时候啊，
0: 就啊
1: 不是什么好事。
0: 是啊。

0: 但是永远也不开会也不是件什么好事儿、啊。
1: 永远不开会不就说明公司平稳运行吗？
0: 也不一定。
1: 没有吗？行。
0: 还有傲小东东呢，说我来啦，小马松松早上好，早上好。他说假期过得怎么这么快呀、啊
1: 嗯？
0: 我连休了六天，还是不太想去上班。
1: 知道你连休六天了？
0: 你休了六天呢，小东东，这对吗？
1: 太过分了。
0: 我们俩休了三天，休得乱不七糟的还。
1: 嗯。然后慧慧爹地呢说为什么不叫松松呢，
0: 松松快让他睡一会儿吧、
1: 嗯、
0: 多不容易啊，孩子让他躺一会儿吧。
1: 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0: 小龙虾了，
1: 吃的方面啊，小龙虾。
0: 对，我们今天就不跟大家说就是关于什么小龙虾头生吃头不吃咋地这吃
1: 科普的事儿，
0: 对，我们就不说这个科普的事儿了、
1: 嗯、
0: 我们说说哪块的小龙虾好吃的这件事儿

0: 对，我们就不说这个科普的事儿了、我们说说哪块的小龙虾好吃的这件事儿了。
1: 但是一般说到小龙虾呢，可能大家想到的一个就是湖北，一个就是湖南，
0: 对，
1: 是吧？这两个地方是国内小龙虾首屈一指的地方，
0: 是中国小龙虾第一大省，答案就是湖北。
1: 可能之前我觉得前两年的时候，大家一说小龙虾想的湖南比较多，
0: 是，
1: 而且湖北的朋友好像对这个事儿也比较介意，
0: 嗯，
1: 就是说一说小龙虾，只要有朋友在身边提湖南小龙虾，
0: 嗯，
1: 他们就会不开心，
0: 因为明明是我们的小龙虾
1: 啊，然后就要争一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谁的。那其实呢，答案就是湖北，
0: 对，
1: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小龙虾热烈生长的一个好地方，
0: 是，而且他们又是江又是河又是湖又是渠的，
1: 嗯，
0: 又什么的，
1: 水特别多，
0: 对，水特别多，天罗水网，然后养出来的虾呢、不沾腥气，壳硬肉嫩，自带清甜的基底，
1: 对，
0: 像湖北那边他们的做法也非常的多，
1: 像
0: 然后
1: 啊、不同地方它这个做法不一样，
0: 嗯，
1: 像黔江的话，他们都是油焖。啊，油焖小龙虾
0: 啊，
1: 煎栗是蒜蓉，
0: 哎，
1: 然后洪湖呢就是清蒸，
0: 清蒸
1: 吃小龙虾的本味儿，
0: 嗯，
1: 然后荆州就是做麻辣香味，
0: 哎，
1: 大家吃的比较多的这种，
0: 是，但是谁知道呢？现在的夜宵霸主小龙虾，过去是田间地头人人喊打的害虫，
1: 它之前其实是属于入侵物种，
0: 入侵物种，然后就发现、哎呦好吃，还这么好吃，
1: 活活把这个入侵物种给吃灭绝了。
0: 对，小龙虾呢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被用作牛蛙的饲料，但是却大量繁殖在水田里，到处搞破坏啊、但是现在当然了，人家是已经逆袭了。
1: 对，
0: 有一句话叫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黔江，
1: 嗯，
0: 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因为黔江的水系非常的丰富，
1: 是，
0: 所以让小龙虾长得特别好吃。
1: 对，而且他们是有一个当地的模式，就是小龙虾跟稻田一块养，因为稻田里面会有那种什么害虫嘛，
0: 嗯，
1: 啊，然后会养这个小龙虾去吃这种害虫或者是微生物，
0: 嗯、
1: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虾稻共作的这么一个模式。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一组数据啊，根据最新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呢，在2024年，湖北省的小龙虾养殖产量就占了全国总产量的41.66%，几乎要占了一半了，
0: 对，
1: 稳居全国第一。那么这其中的煎栗连续13年加冕了全国小龙虾第一县的这么一个称号，
0: 嗯，
1: 洪湖跟黔江就紧随其后，光是这三个县市的产量就比不少省份的全省的总产量还要高。
0: 对，然后这个是刚说到的湖北的这个小龙虾啊，可能它的这个口味没有特别重，你发现没有？
1: 确实，
0: 它有的是那个蒜香，有的是清蒸，有些地方确实是麻辣的。但是呢，湖南让小龙虾的重口味重出江湖。如果说湖北人改写了小龙虾的命运，那么湖南人就是为小龙虾的火爆之路添了一把猛火。
1: 对，
0: 湖南的这个小龙虾产量呢也挺高的啊，虽然不如湖北那么高，但是也常年位于全国前三，跟产量排名相配的呢是湖南人对于小龙虾口味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重口味的。你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一说小龙虾就觉得是湖南的，
1: 因为它的做法实在是太经典。
0: 对，然后一个是它的那个口味虾，哎呦呵，我今天晚上终于知道要去吃什么了，
1: 吃小龙虾。
0: 对，然后先放那个麻辣的，然后再放紫苏的、哎呦，看着就好吃，
1: 还要放菜籽油在里边滚
0: 啊。这个是口味虾、还有湖南的油爆虾，把这个虾放入滚油当中10秒捞出，再放点椒盐蒜蓉、清甜的原味，加上这些加上这个口感，对，非常的好。
1: 还有像卤虾，在老卤中文火慢染，把这个虾壳染成檀木色，剥开之后呢，那个虾肉还是白色的，而且还加了这些各种各样香草的味道，什么豆蔻啊、甘草啊啊这些香料的味道，也能非常清楚的就吃到。
0: 哎，
1: 另外一个就是湖南人吃虾的这个配套的东西特别多，
0: 我觉得这个是最牛的
1: 啊，什么黄瓜呀，对吧？黄瓜条啊，还有魔芋呀、面呐、那个面条放在小龙虾里确实是非常好吃，
0: 那个真是太好吃了。就是最后那个、虽然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汤可能那个油什么的健不健康的，
1: 不是很健康，
0: 对，但是那个味道确实是很难拒绝。然后在湖南呢，益阳的南县是全国小龙虾的一个核心产区， 它的小龙虾的产品出口量占全省的90%以上，
1: 嗯，
0: 还卖到了其他的这个国家去。
1: 对，
0: 然后岳阳人呢还专门为小龙虾修了一条龙虾高速，从这儿呢把小龙虾运往全国各地，让天南海北的餐桌都能尝。

0: 的这份洞庭味道。
1: 嗯，第三个吃小龙虾比较狠的地方呢，其实是安徽。
0: 安徽
1: 啊，这个其实可能大家说到这儿就有点不是特别了解了啊。安徽这边为什么火呢？它是在安徽蚌埠啊，蚌埠是全国最早让小龙虾走上餐桌的城市之一。
0: 哦，
1: 在1979年的时候呢，这边本地人就开始尝试用卤水去烹调龙虾，解决了龙虾的这个腥味的问题，然后就开始吃。后来呢，蚌埠人就管这个小龙虾叫做骂虾，
0: 骂虾
1: 就是骂着的骂啊，骂虾。然后蚌埠有一条街叫骂虾街，
0: 啊，
1: 就是这么来的。那条街可能就是吃小龙虾，
0: 全吃小龙虾的，
1: 啊，特别出名。
0: 嗯，
1: 然后也是发展特别鼎盛，成为了当时安徽省规模最大、客流量最高的小龙虾专业消费集散地。
0: 专业消费，
1: 对。现在如果大家有去蚌埠的话，也能去到这个骂虾街去看一看，一整条街全是小龙虾。
0: 对，然后这个街上最闪耀的主角就是蚌埠人最早打出的这个卤水小龙虾。
1: 嗯，
0: 它跟湖南的这个卤虾还不太一样，卤水小龙虾是用鸡汤烹煮之后，
1: 嗯，
0: 然后蘸这个姜醋汁儿啊，这样的味道。他说味道是特别鲜鲜的，咸鲜的，
1: 嗯，
0: 然后虾肉呢又是非常的 Q 弹爽利的。
1: 是的，
0: 这个卤水小龙虾我确实没有吃过。
1: 而且除了像蚌埠以外呢，合肥啊，安徽的省会合肥，
0: 嗯，
1: 也是有这个卤虾的一个精髓。它是先拿高温炸，炸完了之后再浸到20多种香料配的这个卤水当中。
0: 嗯，
1: 它其实还是主角是卤水，最后拌上像辣油啊，还有蒜泥啊，又有卤香味儿，又有这种什么蒜香辣的这种蒜香味儿
0: 啊。
1: 然后呢，再往南边走，这个芜湖，
0: 嗯，
1: 啊，芜湖那边的小龙虾呢，整体养起来就比较肥，品种比较肥吧。然后包括滁州，滁州这边的虾呢，种类就是壳薄，肚子白，肉弹，而且黄比较满。
0: 哎，这是安徽的小龙虾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地区是江苏。江苏呢，在中国的小龙虾版图上，如果有一个就是全面开花奖，不管是口味层次还是产业发展，有江苏的一席之地。
1: 嗯，
0: 因为江苏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味道叫做十三香。
1: 是，
0: 因为我们刚说半天没有说到这个十三香小龙虾啊。
1: 嗯，
0: 这儿就来了。而且江苏确实它就是不光是夏天能吃小龙虾，尤其是在以前的时候，
1: 嗯，
0: 它应该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个小龙虾。
1: 是，而且在2024年呢，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叫做盱眙一号是培育成功了。这个就是在淮安市的盱眙县，是配合南繁北育的这个接力，也打破了小龙虾只能在夏天吃的这么一个魔咒。
0: 嗯，
1: 哪怕说在冬天也可以把这边的小龙虾运到全国各地，让大家都吃到这个。
0: 是，确实现在小龙虾全国比如说川渝地区的这个麻辣小龙虾，
1: 嗯，
0: 还有放到那个牛油火锅里边的那个小龙虾也特别好吃。
1: 嗯，
0: 然后江浙沪现在不是还有那个花雕小龙虾吗？
1: 嗯，
0: 这个我吃过，真的非常的好吃。
1: 是，
0: 然后还能那个冰镇着吃，肉也非常的 Q。
1: 哎呀，虾肉这个东西就是它只要够新鲜，只要是鲜活的，
0: 嗯，
1: 你不管怎么吃它都好吃。
0: 对，还有那个咸蛋黄的，然后还有那个榴莲的，咖啡的，这就后边大家脑洞大开，
1: 嗯，
0: 创造的一些什么芥末的，泡菜的啊。
1: 是，
0: 反正这么多小龙虾，不知道你最爱吃哪一个呢？今天不知道去吃什么的话，或者尤其是夏季，晚上跟朋友一起，第二天不上班的情况下，最适合吃一份小龙虾。
1: 哎，来继续看到风铃啊，说这些入侵物种呢，最后都成为了我们的口粮。
0: 嗯，
1: 那倒也没有完全是，像那个什么清道夫啊，那个鱼它就没人吃，其实。
0: 对啊，而且那个蜗牛不是也没有人吃吗？
1: 啊，大蜗牛。
0: 那个大蜗牛。
1: 哎，没，法国人吃不吃那蜗牛啊？
0: 他们吃的应该也不是那个蜗牛吧？
1: 不是吗？
0: 应该不是，那个上面有非常多的寄生虫，有非常多的菌，应该不能吃。哎，最近海南好少这个虫子哎。
1: 蜗牛吗？
0: 啊，对，好少这个蜗牛，好久没有见到它了。
1: 可能是最近才刚刚下雨吧，可能。
0: 嗯，也有可能。
1: 估计是下雨的时候你没出门。
0: 希望它已经灭绝了。
1: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结束了啊。我们也是祝大家
0: 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
1: 拜拜了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论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6: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7: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6: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7: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6: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到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欢迎大家能够在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如果你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需求啊，都可以在贝壳找房 APP 当中去获取到更多的真实信息啊。同时这个贝壳有3000多名线下的经纪人等待着服务大家，有非常专业的服务，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找到贝壳找房 APP 来获取到更多的服务。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圈员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于倩倩啊。倩倩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贝壳于倩倩。
0: 倩倩老师多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万达片区、海垦片区哈，就是在这个房产圈内叫万海片区啊，这样的一个片区的房价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对这个万海片区有咨询、有了解的话，或者想要买这边的这个房子的话，不管您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那么互动的方式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有几种。第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可以在电波当中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发送私信就可以看到您的消息。那么同时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视频号哈，叫做探房兄弟，不管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当中都可以搜索探房兄弟来关注我们的相关内容。那么先跟大家聊一聊万海片区吧啊，这个万海片区最近其实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火热的啊，包括最近的这个讨论度啊，包括这个关注度啊都比较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万达片区这边有一个秋海学校要落地了啊。这个秋海学校的这个消息，自从有了之后，其实是给整个的万达白水塘片区的一些

0: 住户们，这个房价呢注入了一个强心剂啊。其实现在海口说实在的，有一个好学区的加持，其实对于一个片区房价非常有利的一个价格锚点的一个支撑啊。倩倩老师，您认为呢？
1: 是的。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其实对于我们万海片区来说，应该说准确的来讲，应该是万达片区来说，其实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哈？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秋海片区的房子，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新旧程度啊，以及它的性价比啊，包括它的生活配套啊，都是比较便利的。那唯一缺的哈，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公立学校，如果这个公立学校能够尽快的投入使用，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些生活呀，以及教育啊，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0: 是的，说到这个万达片区啊，之前我们已经做过非常多轮的这个分析了，因为它相对而言，它的这个开发的年限并不是特别的长啊，
1: 对，
0: 主要就是在20年左右交房的这个房源特别的多啊。你看这个20年左右这个交房的房源，到现在正好是6年啊左右，正好满五了。满五的话，它在这个交易的税费上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交易这个流通性上也会多很多。而且它这个一旦开放起来这个交易之后，其实它的可选择性也是非常多的啊，基本都是属于你能花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买到一些次新的小区和次新的房子啊。
1: 对。对，他的生活品质也会相对应的有所提升。
0: 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万达，相对而言会稍微远一些啊。这个也是看个人的生活的这个圈子和你工作的一个圈子，因为像这个万达周边啊，不管是这个像海怡附属二院呀，包括国瑞医院呀，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单位，这也都在那一片。如果你正好在那一片生活的话，其实有这么多房子的选择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但如果说你正好是在江东生活，或者在西海岸，哪怕是在这个海淀岛生活的话，你确实离这边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就看你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圈子是在哪儿啊，就不存在是距离的好坏和距离的远近了。我们只能说是这个距离的，在万达片区的配套是比较好的哈，有一个大型的商圈，包括有医院、有学校。之前一直说是没有这个特别好的这种公办的这种公立的学校，那么现在随着秋海学校的这个加入，也是补齐了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这一个片区相对而言会比较完善一些啊。那么大家就会问到比较多的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有特别多的这个朋友留言去问，关于这个一中划片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请这个倩倩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吧，像这个一中现在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因为说是今年9月份应该说是第一波招生入学，然后说是还在建这个学校，建设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啊？包括这个9月份能不能正常入学，以及它划片大概的一个范围和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现在目前的话呢，大家因为我们店啊就在这个剑桥郡的对面，也就是海口市一中学校的斜对面。我们的这个进度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海口市一中它对外公布的啊，就是公示的一个时间的话呢，是7月份完全竣工。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所有的学校的内部啊以及外立面，它已经全部都已经完工了。那现在在做的就是小区大门口的一些绿化，以及小区内的一些绿化，最后的一些收工了。7月份应该是能够按时按点的完成这个竣工的问题。对。然后像秋海学校，其实很多的热点就在于说，它现在到底能划哪个片区啊，到底能划进来哪些小区，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其实就我们从各个方面啊，就是看到的一些消息啊，大概率的话呢，就是以咱们秀英大道啊，是在它的最西侧啊，秀英大道以西，南海大道以南，以及秋海大道以东的秋海大道以西啊，秀英大道以东，
0: 以东，
1: 对对对，
0: 还有沿海大道，
1: 对，
0: 以北，
1: 沿海大道不能说是以北了，
0: 这个，
1: 就不是以沿海大道，它是以就是沿海大道过去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有小区了嘛。所以就是以秋海学校这个锚点啊，它是一个四周划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其实刚才所说到这几条主干道的这个划片还是范围很大的啊。
1: 对，范围比较大。同时，因为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片区的划分呢？是因为它的这次的招生确实是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它对外公布的啊，就是目前的话，因为它是有小学、幼儿园和初中啊全龄段的。那么它的招生的名额也是比较多的，一共有3840个学位。对，
0: 3000多一个学位，其实解决到了周边非常大一波一段的这个家长们就学的这个需求啊。
1: 是的，所以就是说它的大片区划分还是比较 对于我们。

0: 来讲啊，我们还是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
1: 但是具体哪个能划到哈、啊，然后具体哪一个100%能划到，之前我们还在说呢，这个东西没人给你保证100%啊，但是我们可以有大概率啊，这个大概率的话，其实也、不能说100%吧，相对而言会比较准确一些，因为我们从目前来看到的这官方文件来发布的，就是秋海，以前叫秋海学校，它还不叫秋海一中。就之前大家可能对于是不是一中这个还不太准确的这个消息，包括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官方文件说它是一中，直到后来是它这个一中发了这个招聘的公告啊，是秋海一中学校的一个教师的招聘，然后才知道啊这个学校是一中来进行托管的，然后但是这个到底这个成绩是怎么样的哈、啊、或者说它这个教学的体系教学的质量能不能达到大家所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还是有待于看最后的这个成绩的。不过从我、这个对于一中这个老牌强校的一个信任度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么多类似的这种操作的一些学校，其实对于未来这个成绩的担忧程度还不是特别的大啊，基本上能够预期到的这个成绩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啊。
0: 对，其实一个学校的好坏，首先的话呢，咱们要看它的学校的定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待考证的，有待考证的就是看它3年之后啊，小学的成绩以及初中的成绩的具体的均分啊，然后大家来做一个口碑的定论，对吧？
1: 对。
0: 那么再这一个的话呢，就得要看它这个整体的招聘的师资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官网上面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是整个秋海学校初中部老师的一些招聘的情况，你们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参照着这些老师的情况，然后来给他做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定位。
1: 是的啊，那么秋海学校它还有一个文件当中是说到，它主要是要划到这个附近500米之内的啊，这个学校这是第一个要点，还有一个就是它征地所涉及到的这个两个村，一个苍溪村，一个如沂村啊。好像说要保证这个学位的一个纳入，那么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村里面我们就不说了，它很多是自建房或者村里面的一些这个上学的一些生源的这个人群，那么主要是这500米范围内的一些小区，大概是有哪些在这个一中旁边。
0: 其实现在我们片区里面目前大家对于学区这一块如果说是今年9月份想要入学的，或者是明年9月份想要入学的，其实大家可能热点还是在于次新的一个小区，就是我们剑桥郡的这个小区啊。因为剑桥郡它所在的位置的话呢，就是在海口市一中秋海小学的隔壁啊，一墙之隔。
1: 对，
0: 那这个同时呢，我们再多聊一下啊，就是说像碧桂园剑桥郡，它是2020年交付的一个小区，它是分4期开发的。
1: 它有几期几期的位置还不太一样。
0: 哎，对对对，但是它都是在同一个地块啊。3期的话呢，它是公寓，很多的客户因为了解到这个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啊，对于剑桥郡3期的它这个关注点也是蛮高的，包括我现在我们同个片区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商机量也是比较高的。那着重的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3期的话呢，它是属于公寓的一个性质。对，所以
1: 公寓的性质它好像是不能够申请学位的。
0: 对，不能够落户，不能够申请学位。所以1、2期的话呢，1、2、4期目前来说还是湾海片区里面啊，就是针对秋海学校热度比较高的一个楼盘。对，同时呢，这个楼盘就是相对来说啊，无论是从品质还是从位置上来讲，它的便利性还是很不错。同时，也能够相对应的，就是让大家放心一点，就是说，你看我就在隔壁，那如果说，划片再怎么样，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会他对他的这个放心程度会稍微的高一点。
1: 有朋友问什么时候能够有最后的划片信息，这个公布出来？
0: 官网上公布的是7月中哈。
1: 7月中旬，每年的话大概也就是这个7月份左右吧，7月右啊，应该是7月初头这个时间节点会有最新一年的这个划片来进行这个公布。因为今年包括未来几年可能会有些特殊情况，就是因为有很多新的这个学校要这个开学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划片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然后可能会比于往年来说原本相对固定的这个划片的这个范围会有一些机动的一些调整啊，尤其像这个秋海学校，这个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学校，还有像其他一些新建的学校，未来有这个长天的华强学校的一个划片，虽然说我们大概知道它的这个划片的范围是怎么样的一个范围，

0: 但是以实际为准。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后台一说到这个修改学校，大家的这个咨询度就会比较高，有家长问说是新校区会有甲醛吗，有点害怕。呵呵，这个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啊，但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倒不用很
0: 太过于担心，因为他教室里的话，你说实在的，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释放甲醛的这个甲醛源啊。
1: 哎，对，其实
0: 都是硬装啊。
1: 对对对，因为我去年新装修了一套房子，对这个装修可能多少会更了解一点哈。
0: 嗯，
1: 就它其实这个甲醛，你说咱们教室里面除了灯管和这个涂料，其他的桌椅板凳也没有其他的什么设备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同时呢，现在的其实现在的漆它并没有太多的什么甲醛，
0: 乳胶漆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对对对，其实相对来说甲醛比较多的，在我们房子内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以柜子、
0: 家具、
1: 窗帘，
0: 是的，
1: 哎，这些是释放甲醛比较多的，而且。教育地方就是说学校嘛，它是属于重点的一个民生教育工程。
0: 对
1: 啊，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市政也好，家长也好，教育局也好，其实他对于这个板块就是有没有甲醛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
0: 对，你看有朋友问惠锦名城是没机会了对吗？
1: 惠
0: 锦
1: 名
0: 城有点远，我只能说
1: 崭新惠锦名城，如果说大家是用学区的话，建议还是慎选
0: 慎选。
1: 哎，对，
0: 他那边是秀华学校，
1: 秀华和十四中。
0: 秀华和十四中，而且他这边是现房，他主要的卖点不是在卖学区啊。
1: 对，他在卖的
0: 卖的是现房是便宜，
1: 现房和环境以及性价比。
0: 嗯，对，
1: 嗯，
0: 他确实是，他最近好像也在加推一些新的这个楼栋了啊。
1: 对，因为现在十号楼基本上售罄了，这个项目卖的确实是比较快。
0: 嗯，
1: 有些客户经常就是说，你检验一个楼盘最大的一个途径是什么？
0: 卖的好不好？
1: 对
0: 对，
1: 销量高不高？
0: 其实让我是挺意外的，这个惠锦名城，因为我第一次去这个崭新惠锦名城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户体比啊，就是它其实是
1: 三梯八户
0: ，我觉得，反正我是不会选择三梯八户啊。但是，我发现后面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受众啊、客户啊、咨询量比较多，以及实际成交量非常大的，就是崭新惠锦名城，说明它这个虽然是三梯八户，但是它的装修的品质以及它还专门送这个中央空调啊。然后整个小区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做一个民生节目啊，就是这个12345热线，其中还专门对这个崭新惠锦名城，它是一期、二期，然后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是党建引领这个小区，整个小区的社区环境治理的非常好，就是它是很多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物业纠纷的一些矛盾，哎，解决特别好，它可能是因为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吸引到了很多的客户和群体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它是有很多方面的，因为大家，所有的客户啊，他所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受众群体啊，其实对于房子他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了解。第一，他肯定是了解整个配套设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看它的户型格局；那么第三个的话呢，看它的性价比；第四个的话呢，就像很多人关注的这个物业到底好不好。
0: 是的，
1: 其实就这几个板块里面，在崭新惠锦名城相对来说它做的不太突出，但是它又还保持着一个相对良好的一个口碑。
0: 还有朋友问到，说是碧桂园中央首府呢？碧桂园中央首府也有点远吧？
1: 碧桂园中央首府大概率应该也这次划片应该也不会划进来。
0: 碧桂园中央首府是海燕小学嘛，对吧？
1: 海燕小学苍溪校区。
0: 对，海燕小学苍溪校区，其实它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已经有这个学校了啊。
1: 其实咱们就这个话题啊，也可以多聊两句哈。就是现在像很多客户都在问说，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你看像剑桥郡就在它的隔壁，对面的话是翰林西苑呀，这个锦里汉城二期 AB 区啊，以及昌茂水木清华呀、紫竹园呀，这都是比较近的，因为它就是在对面或者是斜对面或者隔壁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整体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300米哈。大家就担心说，你看有前车之鉴，啥是前车之鉴呢？就是咱们碧桂园中央首府刚刚提到的哈，这个海燕小学对吧，就在隔壁。那碧桂园中央首府就划不到，对吧？那很多客户就在问说，那剑桥郡能划得到吗？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不太好说啊。
1: 它其实不是不太好说，其实大家要根据一下它这个整体学校的一个由来的一个问题。
0: 就是从哪儿征的地？
1: 其实也不是，就是你像碧桂园中央首府，咱们隔壁的这个海燕小学，它是属于迁址的，它不是属于像秋海学校，它是属于为整个万达片区建立的一个新的学校，它叫市重点的一个民生工程，对吧？它是属于新学校，它不是因谁迁进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碧桂园中央首府，它主要的海燕小学没有划到，是因为本身海燕小学它是有自己的划片的。

0: 他只是把地址迁到这个位置上来了而已啊。他跟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它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对，
1: 明白了，
0: 对对对，像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它是属于就是为万海做的一个市重点的一个学校。
1: 嗯，
0: 哎，
1: 这个理论之前可能还都没有说过啊。
0: 对，其实大家就是还是要理性的了解一下，就是不要就是跟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客户都在问我说，
1: 就所以说是像啊，这个碧关庄首府这个没有划到这个海林小学的这个片区里面，然后这种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翰林戏院在秋海一中旁边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肯定能够划到的。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以官方文件为准，官方文件里头已经点名说是翰林戏院，就是500米范围内是有翰林戏院的了啊，包括还有碧桂园这个剑桥郡，这两个是被点名的小区，所以说不能说100%吧，反正99.9%这两个小区是肯定会被划到这个一中学校的。然后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是抄底买翰林戏院啊，
0: 哎对，
1: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说到的了，就是因为这个学校这边它的画片就大体已经是分析的差不多了哈，就是它的价格或者说对于这几个月的涨势是怎么样，因为到目前来看啊，从3月份、4月份这两个就是学区刚需释放的这两个月的这个时间节点，以及到现在，昨天我们还说呢，6月22号了，昨天还有人在买这个学区房，是不是今年要上这个这个申请学位，我说现在还来得及买吗？啊，
0: 对，其实如果说咱们是今年9月份用学区，从现在开始买，如果速度快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就还能行。
0: 对，因为它是有一个叫7月21号备案，7月21号之前备案，新房备案，或者是说二手房下产证啊，那么你还是可以正常的去报考，去正常的报咱们海口市一中秋海学校的。
1: 哦，明白了。哦，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交易的话，就是你首先你要对这个片区非常了解了，你就已经看好，就等最后交钱办手续这一步了。你如果现在再看，你可能就不好说了啊。
0: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就我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因为你这个时候像翰林戏院就在我们店的楼上，那对于这个整体的片区的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那如果说从你看房到买房在20天左右能够完成，我们也是可以办理完成的
1: 啊。然后他这边就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叫做房户一致啊，就是你的户口和你的房本是要在同一个本上和这个地址上，然后才可以申请学位的啊。也不是才可以申请学位吧，就是你不在也可以申请，但是它这属于不是第一梯队了啊。
0: 对，想要第一梯队户籍一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在买完房子之后及时的把户口迁移到房子上去，不管你有没有空可以线上办理或者线下办理。
1: 对，那其中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办理银行贷款放款的这个资质审批的一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它整个的这个户口啊，包括房产证的一个办理。
0: 其实也不会，因为像我们贝壳跟所有的银行都有合作，基本上我们所有的签约中心也都会有驻场的经理，那基本上你签完合同以后就可以马上办理这个面签，3个工作日左右就可以下来面签结果，所以它这个时间我们基本上房子的把控能够在20天左右把这个从买房到过户的整过程都可以办理完成。
1: 是的，这个也就是相关后续的一个配套服务所做的一些工作了啊，就是这个你中介费花在哪儿了，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服务的费用花在哪儿了，能不能保证你的这个在这个时间短的时间节点能够完成交易啊，包括他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以及你一些额外的非框架的这种要求能不能落在合同之上，以及后续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纠纷问题，能不能有相应的这种保障和权益的这种维护，这个就是选择贝壳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在了啊。
0: 专业的人找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
1: 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倩倩老师非常的专业和冷静，有无数的问题抛给你，但是你可以冷静的回复大家各种各样这种疑难杂症的一些问题啊。
0: 对，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咱们还可以聊聊，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看一下你们就是看见大家如何去看房选房的这样的一个。
1: 刚才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没说完，咱们就是周边房价的一个情况啊，是不是受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影响，有上涨吗，还是怎么样啊？
0: 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你问的特别好，就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我既然要买这个房子，是不是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价格。
1: 因为我有一位同事，他就住翰林戏院，天天问我，因为他知道我们做这个探房兄弟，他天天问我说，哎，我们这儿这个房价要不要涨啊，我要不要卖呢，因为他孩子正好已经上完初，他以前上的是景山学校，他还在说这个景山学校是不是会受到一中的影响啊。

0: 啊，这个也是这个题外话啊，
1: 嗯，
0: 就是不是受到影响，反正影响不影响不知道，反正有几个东西是我觉得已经能够看到的哈。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校门口重新翻新了一下，
1: 啊，
0: 第二个呢就是
1: 相互促进，
0: 以前他可能没有什么这个开放日的这个体验活动，现在他这个在做开放日的体验活动，我觉得也是，就是相互促进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哈。
1: 嗯，
0: 就是因为相互促进，以前可能哎，他觉得自己做的不是特别到位的，以前就哎差不多行了，保证基本的这个教学就行了。但现在哎，他整个的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哈，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有对比就会有竞争哈。
1: 其实这是我们所有的家长
0: 愿意看到的，
1: 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希望的是卷孩子，我们。希望更多的是
0: 卷教学，
1: 卷教学，
0: 教学质量啊，
1: 对 对。
0: 是，再说回价格吧，价格怎么样？
1: 其实像翰林戏院，刚刚咱们这个有聊过这个话题，说翰林戏院要不要抄底买啊？其实现在翰林戏院的整体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像刚刚说到我们万达片区啊，我们万达片区整体的价格没有说过高或者是过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我们不会因为学区的这个划分，然后可能会疯涨或者是疯低，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均衡的。就目前像翰林戏院和剑桥郡。就今年来讲，这个价格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所有的业主不会太过于着急了，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的问题，就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持稳，或者是说保持着业主想卖的一个均衡的价格。像翰林戏院的话，目前成交价大概看是毛坯还是精装，啊，成交的价格大概就是9000左右，如果装修好一点的，可能就10000块钱左右，哎，对对对，
0: 是的，我记得上次向下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套翰林戏院的房子啊，当时就是一套毛坯的四房，我觉得很清楚，然后是9000多块钱，我还觉得哇，好便宜，然后还是毛坯可以进行装修，自己按照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些定制。
1: 对对，如果说比较考虑就是整个秋海学校想要进的话，翰林戏院其实对于很多想要自装的这种业主还是可以很好的去选择的。
0: 对，你看买翰林戏院，你相当于同品质，买到了什么呢？比如说像学府上品和人大附
1: 啊，对，目送式教育，
0: 目送式上学。你看人大附，这个学府上品可能要花20000才能够买到啊。
1: 对对，
0: 包括还有像这个。江东这边同仁乐府，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海中的学区，然后也是因为近，它主打一个教育的这种楼盘，你看同样也得到这个20000块钱左右了，但是你同样只要900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翰林戏院啊。
1: 对，
0: 但翰林戏院它是一个稍微有点年头的小区嘛。
1: 对，相对来说翰林戏院会比较老一点。其实翰林戏院的居住舒适度是很好的，那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因为太靠近沿海大道了，所以噪音可能是影响它房价的一个重点。对，像翰林戏院的话，我个人因为我们店就在楼下嘛，相对来说我觉得翰林戏院给我的感觉还是蛮好的，因为它之前的物业又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它的小区园林其实也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它现在的一些就是像大门啊，包括整个小区内的一些配套设施也做了一些调整，其实它也是有做改善，所以相对来说，如果说大家的这个购房要求没有那么高，其实翰林戏院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选择。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就是改善性住房的这种，可以考虑一下剑桥郡啊，对，这两个楼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
0: 对，都是在这个学校周边划入的概率非常大的两个小区，它的价格不一样，它的品质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你如果想选择一个这种刚需，如果你人口比较多的话，其实翰林戏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你压力不是很大，而且能够买到比较大的户型啊。
1: 对对，是。
0: 然后再说到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它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
1: 碧桂园剑桥郡户型比较多，像105平的到170平的户型全都有。那它可能价格上也会有一些差别。就目前成交的情况，大概也就是14000到155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但是它相对而言就会新很多。21年，22年，
1: 一是它小区比较新，第二的话呢，它层高不高，整个小区全部都是18层的。它的梯户比也比较不错。像除了102和115平的是这种一梯两户，那其他的这个四房的户型都可以做到专梯转户。
0: 哦，
1: 对，
0: 像当时那个年代啊，是也不是当时那个年代，反正21年、22年那个时间段，买。剑桥郡的其实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啊。
1: 对，目前基本上你看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 是否满五唯一啊？就像剑桥郡，它。

0: 如果说只是房产证满二，他也可以做到一个满五唯一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买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7,300，
1: 有一个发票抵税的、这个、
0: 哎，对，可以走减免，所以相对来说、对于业客双方其实这部分钱是可以省掉的。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从就是明面政策上可能会少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减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的现在的交易的实际的成交的价格和你买的这个当时比较高位的一个价格会有很大差距的这个情况之下，会有这个税费的一个减免，即便你是满二不满五，或者说你不唯一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减免下来也是能省几万块钱的啊。
0: 对的，是的，没错。所以刚刚不是说了吗？咱们又回到这个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协助业客双方把这一部分符合政策且能省掉的钱，还是会及时做一个减免的。
1: 是的，而且贝壳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优势哈，虽然说现在都在做新媒体啊，虽然说大家都在用手机去浏览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但是贝壳它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的线下门店足够多，本地化的这个优势足够强啊，包括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海口综合广播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做本地媒体的哈，就是跟很多线上所宣传的一些东西，因为它线上是全国的一个宣传，跟本地的这个宣传还是有一些差异化的。我们倩倩老师的门店就在这个万达片区，它覆盖的这两个小区的房源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说能够去拿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源，以及对整个的这个小区里面的售卖情况、价格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啊。那么在这儿也打个广告啊，欢迎大家能够找倩倩老师进行这个更多的交流。如果说您正好是需要有这个学区的，但是您的预算又不是特别高，可能够不到这种像这个紫园片区啊，或者说像这个美丽沙片区啊，可能动不动就是1万7、8、2万的这样的一个房价，你可能需要有不错的一个学校，然后又有不错的一个居住品质，万达片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可以到门店去找倩倩老师，这个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跟大家来说一下地址吧。
0: 对，咱们的话呢就在翰林戏院，就是从沿海大道跟翰林戏院门口进去以后，咱们15号铺就是我们门店了。
1: 德佑。
0: 对，德佑。
1: 地外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很多。就最开始如果不是我做这个探望兄弟节目，就是跟贝壳有这个冠名和联系之后，我都不知道德佑是干嘛的。一开始我以为德佑是卖纸的，你知道吧。因为很多人买这个抽纸，是德佑抽纸。我还说德佑抽纸都这么高级了，这么多连锁店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德佑原来是这个做房产的，做这个二手房房屋中介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其实我刚刚听到这个咱们沟通这个过程当中，听到一个是多媒体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多媒体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去理性的看待一下。有些现在的这个多媒体啊，就是会有一些
1: 新媒体
0: 对，像就是新媒体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宣传噱头有点过于的偏离了就是真实了。就大家在看的时候啊，还是以官方的为准，可能会更理性一点。就像前两天，就是我在我的客户吧，就是有看到过咱们这个护城湖这边有个颐和护城大境，我不知道说这个你们这边有没有听过哈。就相对来说，你看它的实际上它的特价房的价格到目前还没出来，但是很多的这个新媒体都在宣导说啊，1万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呢就跟现实可能会差距会比较大。
1: 对，反正我是亲眼亲耳目睹过很多次。
0: 哎，对，
1: 就是我们上次是去就是观澜湖那个星光里星光小院啊。因为观澜湖星光里星光小院它其实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对，因为星光小院它是属于40年产权的一个，
1: 对，它商品
0: 商数
1: 对，但是它那个别墅是70年产权的，就是连排是
0: 星光里是，
1: 对，
0: 星光
1: 连排是40年的，然后别墅是70年的，洋房是70年的，然后别墅300万，别墅可能就是300万以里，200万出头就可以买到，然后连排的话是300万，洋房的话可能100多万就能够买到，然后这个很多的这种新媒体的博主哈，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非常夸张的做介绍，比如说只需要17个啊，只需要20个就可以拿到观澜湖的连排别墅，就可以拿到观澜湖的别墅，您有自己家的院子，顶天立地，往宣传非常好。然后我那天我确实他拍的这个感觉非常吸引人哈，然后。

0: 我就看见他那个电话不断，一直有电话来，然后他就说：“哎呀，真没有这个价格，这是引流的，这是线上引流的一种说法。”你看，但是有很多我们认识的新媒体的这种博主啊，包括上我们节目的，包括像倩倩老师这样本身是属于这个贝壳系的一些这个主播，大家说的都非常的实在，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是可能在现场，大家就会觉得啊，你卖的好贵啊，你跟同样的这个别的人卖十几万，你可能要40万，或者说你的这个月供就贵，但是。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哈，这个大家要有一个筛选的这个意识和能力哈。
1: 对对，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就是大家奔着这个广告去的，那可能大概率你是买不到房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博噱头吧啊，就是如果这个博主真的是一直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我反正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的，我宁愿选择你跟我实话实说，你介绍的也是实话实说啊，这样的一些。
1: 对对对。他可能客量会比较少，但是相对来说你得到的客户他的准确性会比较好一些。
0: 是的啊，这个也是跟大家再多聊几句关于新媒体的这个筛选方面，因为确实很多的这个新媒体的博主也是越来越多了哈，参差不齐，大家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套路非常的多。
1: 哎，对对对，就
0: 只有你
1: 想
0: 不到。
1: 对对对，是的，
0: 没有他做不到的一些事儿啊。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像这个万达片区周边的一些价格，尤其是因为这个秋雅学校，可能这个因为它范围我们预测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但是它相对而言比较精准的几个小区，最准的两个小区吧，一个翰林西苑，一个是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它这个价格我们也是跟大家有过介绍，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香的，能够解决很多当下有需求的一些人群的啊。
1: 对，它的交通便利性以及它的拥堵程度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0: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包括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问到自己家小区能不能划进，能不能划进，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这个介绍和解释了啊，等一下我们后台私信再给大家回复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价格的这个选择上吧，就选房的这个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应该如何来选，如何来卖，我们就插播一条消息，就是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幼儿园关停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目前海口的整个教育，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冰火两重天啊。冰是冰在哪儿呢？你看，近50所幼儿园停办，海口新一轮的幼儿园关停潮来了。包括我自己家孩子在上幼儿园，在这个前几个月开家长会的时候，就收到了一条消息，说是我们园办不下去了，然后要全部迁回到这个总院当中啊，包括会有一些教育资源的一个更加的平衡和一个规整这样的一个操作，这个是冰哈，火是火在哪里呢？啊，就是我们看到，从2026年开始，未来的5年到2030年是海口整个省份的中考人数的一个高峰的5年啊，以及高考人数的高峰的5年，就高考人数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说跟山河四省这个相媲美啊，但是它的这个人数相比于往年来说，已经翻了非常多的这个高考的人数了。你看，它就是冰火两重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教育对于房价的一个影响，其实说实在话哈，还是很大的，非常大的。现在海口的这个价格比较坚挺的一些片区，它都一定是有好学校的一个加持的锚点的一个加入的。那么像这种冰火两重天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想要去购房买一些房产的一些人群来说，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像就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说你是短期买学区，还是长期买，就是从小到大，幼小中高全部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应该怎么来做选择？
1: 他这个的话呢，要因人而异了，我觉得，就像刚刚咱们说到的，就是你要如何选，该要怎么选，怎么样的才是选择合适的，对吧？其实追根究底，其实还是要看是否合适，是否合适你。那如何选房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点上来说。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家不用盲目的去看房。你看，我虽然说就是会推崇我们贝壳的 APP 哈，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看房。为什么不要盲目？因为 在你对房产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你把整个海口3万多套房看下来不太容易，
0: 嗯
1: 啊，也不太现实。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盲目的先去看房，先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选择。

0: 择一个经纪人啊，当然我不是推崇我们的经纪人啊，就是说你先去
1: 推崇毛遂自荐一下自己，
0: 不是说毛遂自荐一下自己啊，首先就是你先去选择一个经纪人，就是你先找一个经纪人先聊一聊，见面大概聊一聊，让他了解到你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根据你的需求给你选择一个，就是做一个匹配的一个看房规划啊，他可能会根据你哪几点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购房需求，你比如说你是想要买多大的，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1: 嗯，
0: 同时的话呢，他也会根据你的工资收入，然后你的住房公积金的整体情况，
1: 嗯，
0: 然后给你做一个规划。同时呢，他也会看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是用学区还是不用学区，
1: 嗯，
0: 刚结婚还是没结婚这样的一个自身的情况，
1: 对，
0: 然后来给你做调整。那了解完这些情况之后，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你是想要装修好的还是想要毛坯的，对楼层啊，
1: 嗯，
0: 然后对这个小区环境啊，对小区的配套以及周边配套以及你出行的便利性啊等等这些问题去给你做匹配。那匹配好了之后呢，因为现在很多像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媒体，包括我们贝壳的一个 VR 看房，对不对，
1: 嗯嗯，
0: 其实看房它可以在网上就可以给你解决掉一部分啊，这是第二个。那么最终的时候呢，就是我在我看来，看房其实分为几大步骤。第一步骤你就要先选人，第二步骤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适配自己的房子，然后在网上先看一部分房源，因为你无非就是看一看它的户型格局，看一下它的装修情况，对吗？那新媒体上会有一些视频，那我们的 VR 看房上也是真实的一些房源，
1: 嗯，
0: 那看完之后你可能从这30000多套房里面选择几部分房子，比如说10套、20套或者是7套、8套，
1: 嗯，
0: 然后咱们再实地的看啊，最后一步才是实地看房。看完房子之后，把整体的情况了解完，那咱们再来选房。对，最终再是看到它适不适合你，适配度比较高的这一部分，那就是比较符合你要求的这一部分房源。
1: 对，这个步骤，就是我们已经说了非常多次了，一直在不停的重复的说，但是依然是，我觉得50%吧的客户是说不出来他的这个需求点的啊。
0: 对，就是为什么说你要找对人，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为啥？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想买啥。
1: 对，因为他每次
0: 说，你要啥，
1: 对，他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啥，但是我知道我不要啥。
0: 哎，对，
1: 啊，
0: 其实这就已经很好了，你就告诉我你不要啥就行。
1: 嗯，
0: 然后我会根据你的情况，有些客户他可能想到的是啊，比如说像一些年轻人，他经常会选择说，
1: 嗯，
0: 哎，我只要能够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就好，比如说我就100万的预算，
1: 嗯，
0: 那我就只能在这个100万内去选择，那他没有算过说这100万是不是真正的是在我的预算之内的，
1: 嗯，
0: 他对他自己的整体的经济情况可能也不甚了解啊，可能这个有点像，
1: 因为现在这个消费的观念它是越来越多是超前消费的一个概念给到大家啊，你比如说月薪我就挣3000、5000的，但是我一定要买一个10000多的手机哈，啊，我一定要买个20多万的车，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消费的能力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估计，包括其实一直以来我自己都不是有太强的一个估计的。我当时跟咱们贝壳的一位这个同事聊啊，他不是卖房，他是做行政的啊，他不是业务口的，他是行政口的，然后他就说他不会让自己的这个手里的存款的比如说多少倍用在这个贷款之上，比如说他有50万，他不会说是一下贷100万，他可能50万他只会贷20万啊，这样的一个贷款的额度，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意识啊。这个也是希望我们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年轻人，我现在就有身边很多的朋友，他明明一个月工资只有5000，他手头只有20万，他就敢贷100万，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贷下来这100万。
0: 其实我觉得这种算法要因人而异啊，像你刚刚说的，我那个行政口的那个同事，他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
1: 保守派的啊。
0: 对，但是他的保守也不无原因啊，这个会肯定会有自己本身的一些规划和计划啊，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像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咱们没有买房，你租房的话，比如说租过一房一厅，那你是不是你的月租是不是也要在1500到1800？
1: 嗯，
0: 对吗？那你如果说
1: 都不止，
0: 同样一个新的一个就是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年轻人，他要买房，那他可能公积金大概比如说事业编的，或者是说公务编的，那他在一年左右大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可能也就是在个1000多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如果3到5年事业编的话，可能是2000来块钱，对吧？那你2000块钱的公积金加上你1500的月租，你的月供就是说你每个月大概的这个钱是在3500左右，对吧？那我如果说我去买房的时候，在我现有符合我手上这个资金的情况下，我的月供达到3500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而且
1: 甚至有些能全覆盖的啊，
0: 它是基本上就是公积金加上你的这个。

0: 月租全覆盖的一个过程，它就是非常好的。因为我，遇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他们并不会算这个钱是怎么做的。因为你这个1500块钱，你是花出去的是房租给别人养房。那如果说你能换位的去思考，运用上你的公积金，加上你这个1500的这个月租，那么能达到3500左右，你去买房，那相当于是不是我给我自己付房租？
1: 是的，
0: 对，所以算法是不一样的。

0: 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都会给你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1: 是的，既然聊到这儿，其实我们最开始本来还有一个话题的一个设置，就是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够实现财务
0: 自由啊？
1: 这个的话题，你觉得多少钱？你觉得你能够实现你的财富自由呢？
0: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对财富自由，或者是说，我什么时候选择躺平？它是要看心态啊，看人的本身的一些条件来决定的。你又不说别人，你如果说我的话，那我要实现财富自由，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超遥远的。不是说我有多少钱，而是说你看。处在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我们
1: 不确
0: 定，不确
1: 定性太多了啊！
0: 对对对，
1: 孩子哪天要出国留学了？
0: 哎，对对，所以说他有太多
1: 的
0: 不确定性，就没有办法选择去躺平。但是我感觉，如果说是就是另外的一些同事，他心态比较好的话，他可能会根据自身的情况以及自身本身的一些压力的情况，然后来选择是否躺平的这样的一个。
1: 就每个人对于财富自由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啊。
0: 对，
1: 之前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小蚂蚁，你可能知道他是也是做房产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叫这个小蚂蚁看房，他特别有意思，跟我一上来就说，哎，我已经财富自由了。我说你多少钱就财富自由了？他说他挣了一两百万了。我说你一两百万就财富自由了？他就说是啊，就是我女生，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有车，然后我觉得我就够了啊。你看他的财富自由的理解就可能一百多万他就能财富自由啊。你看，然后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个就是非常有经济学和这个科学的一个测算哈，就是一开始我们觉得财富自由有一个定位就是八百万财富自由。为什么是八百万呢？就是按照4%的这个年化利率来讲，在不动本金的情况下，能够以每年十多万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生活和消费的一个需求哈，这是八百万的这个由来。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通缩以及市场的一个反馈的情况下，4%这个利率已经基本达不到了哈。
0: 对对。
1: 然后呢，就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挣来的这八百万的本金是不能动的呢？我这本金也应该是能花的啊，就是我最好是这个钱我挣到之后，然后到我死去的那一天啊，按照现在70多岁的这个平均年龄，80岁的平均年龄来说，我到我死去的那一天，能够正好把我手头所有的本金加利息全部用完的那一天，是我达到财富自由最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就这个公式算下来的话是488万啊，就是你30岁有488万，按照现在没有任何的理财的这个能力哈，就全部存银行1%的利息，然后你就能够在你70多岁的这一天，你把本金加利息一年10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全部花完啊，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说这个数据呢？就是要说到一个你买房它的这个租售比的一个情况哈、你1%就是把你所有的钱全部存到银行之后，它就是固定的这个利息来给你做这个返还。但是你如果有一定的这种投资的属性，就是说你有一定的这种租售比，就像刚才所说到，你买一套房，哎，你可能未来会有增值的这种情况，或者说你可能买一套房，你付了一个首付的钱，但是你每个月的月供只有2000块钱，但是你租能够租2500，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能够达到财富自由的一种方式哈。
0: 对，其实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要去考虑它的这个投资性价比，其实也不妨把眼光放在公寓上。
1: 对。
0: 对，因为它这个公寓的收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住宅的收益会更加的优渥一点。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说像咱们目前比较热的这个龙湖光年啊，像龙湖光年，如果说你去考虑它一套二手房啊，它是上下两层，你把一套房子切成两套房来出租，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一个月只租1500，那我上下两层是不是3000块？
1: 对
0: 啊，我再算掉它的这个空置期，我一年只算它10个月啊，因为一年10个月的话，那是大概是多少钱？3万块，对吧？20年是多少钱？60万。
1: 对，
0: 那二手房的价格，
1: 你投入才多少钱？
0: 对，也就是60万。
1: 对，
0: 有20年你可以回本，你还有20年可以赚钱。同时呢，你在这个40年之后，你想把它出出去，我再亏本1万外，我又赚了一半。啊，这个利润其实相对来说，就看你怎么样算，
1: 比较可观了。
0: 哎，对对，看你怎么样去算。像刚刚咱们说的这个480万，每一年平均10万块钱这样的一个金额，那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抗风险能力。
1: 对
0: 对，如果说你这中间人吃五谷杂粮，对吧？万一有点特殊的什么事情，
1: 疾病啊，
0: 这个一下子就回到解放前，也是很有可能的。
1: 对，而且还是 在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只算自己这个情况之下、啊、
0: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你要说实现财富自由，只能是自己定义，那确实是没有一个标准横算。
1: 嗯，确实是哈、啊。今天聊了非常多，时间也到了9:56了。本来每天还有一些这个房源的一些推荐，今天聊得比较高兴，聊到了很多。我们可能没有说到的一些地方啊，我们稍后把这些总结的一些房源会推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探望兄弟的粉丝群，我们会把一些房源信息推送给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今天主要是推这个秋海一中学校周边的啊，这个划片概率非常高的两个小区的这些房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添加我们的微信，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的一些信息内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到线下的门店啊，去找一下于倩倩老师哈、啊、找倩倩就行啊，倩倩到这个德佑门店啊，在这个再说一下位置啊，
0: 咱们的位置在翰林西苑15号铺德佑门店
1: 啊，翰林西苑楼下啊，
0: 哎对，
1: 这个15号铺一定要说，就是它楼下好几家德佑是吗？
0: 没有，它这个就是你找的时候有很多，因为它的这个铺面啊是要先进入小区的大门
1: 哦，
0: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你们是属于外面的还是什么，就是再说一下，就是贝壳的门店一般都是属于铺面的，它不在小区内。
1: 翰林西苑15号铺啊，德佑门店，红色的德佑两个大字，
0: 对对，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对，也可以去到线下去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啊，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最近这个贝壳也在做618的这个活动哈、啊，也再次跟大家宣传一下。虽然说618这个时间也过，但是这个福利还在继续，就是原本
0: 持续到月底。
1: 你买到的这个新房的房子，其实主要是新房的这个618的活动哈、啊，就是你买的新房的原本的这个价格之上，贝壳还有一些家具的赠送啊，包括礼品的一些赠送，以及贝壳有专属的这个渠道价，会给到大家在这个开发商的这个价格上可能还会再便宜几万块钱，还有一些家电的一个赠送，欢迎大家能够去找到这个贝壳，从贝壳的这个渠道去买到更多的心仪的好房子啊。那么到这里9:58，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哈、啊，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91.6来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更多精彩呢，我们也是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准时和大家相约，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哎，是的，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每天工作日直播的时间当中，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平台互动。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再发来消息，发来任何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是能收得到的。
1: 嗯，是的。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有一个预告来跟各位先分享一下吧。就在明天上午的10:00到11:00钟呢，我们会有一场音视频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叫做话老龄知国情。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了来自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唐凤英主任，会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新奇有趣的话题。
1: 是的，尤其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海口便民养老的一些暖心服务。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前段时间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内容哈。明天我们也就请到这个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唐凤英主任，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
0: 嗯，
1: 来聊一聊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它核心是想传递给大家什么呢？然后结合海口本地的情况，目前咱们老年群体有哪些特点，海口的一些助老服务、暖心政策等等，大家关心的一些养老生活哈，明天节目当中都会聊到。所以明天不仅是有我们的音频直播，还同步开通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
0: 是的，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有老龄动态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康养旅居方面啊，康养旅居呢最近是有一些非常好玩的带主题的这种银发精品线路跟各位来分享。这个呢也是最近共同有一个主办的活动，叫做海南养老服务消费年第二季度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在乐城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展近日呢是启动了。然后在这个活动现场呢，省旅行社协会还有省养老服务行业协会联合是发布了刚刚说到的银发康养、银发休闲和银发游学养三大主题，共8条精品线路。
1: 嗯，
0: 也是精准的对接了老年群体这个就是需要高品质的一些康养的需求，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是的，那这一次发布的8条线路呢还是挺具有特色的，比如说它有3条是关于康养的。
0: 我看着我都挺感兴趣，说实话。
1: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康养的，它是有太极、灌灸等中医技术。然后呢，它有一些是跟乐城结合的嘛。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筛查，我觉得这个对于老人来说太需要了哈。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康养呢是雨林秘境，就深入雨林体验梨苗的熏蒸、沉香灸、南药温泉。
0: 报名，我想报名。
1: 我也想去。
0: 我特别想去，就是在这个雨林里边体验一下啊，
1: 泡温泉。
0: 对，梨苗的熏蒸啊、香灸啊，还有这个南药温泉，跟我们平时泡的温泉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是刚刚说到的银发康养之旅，还有银发休闲之旅，就是适合节奏不是很快的可以逛一逛的。一个是这个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还有周边的就是海边的一些个广场，还有老友喜相逢这个路线呢，我觉得很多喜欢社交的老年朋友应该特别喜欢。因为它会侧重比如说非遗手工啊。

0: 老年大学交流啊，陶艺与青出海，听着就是应该是有很多朋友一起在这能交到很多朋友，
1: 挺好玩的感觉，
0: 挺好玩，真看听着真挺好玩
1: 哦，尤其是那个做手工的是吧？青出海是微微的出海体验一下，
0: 可能就是那个赶个海之类的，我猜测是啊。
1: 然后还有就是自贸港工业友会走进糟粕醋基地，
0: 看看糟粕醋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对，还有这个杨浦展示馆以及智能工厂，这个是休闲之旅，还有两条银发游学养之旅，这个呢就会去到这个，它会融合航天科普、红色教育、中医讲座和疍家文化，还有东坡诗旅，以东坡文化为主线，会有一些诗词沙龙啊，还有现在老年人要不断的学习嘛，学习 AI 创作呀，东坡书院的研学呀等等哈，这个就是属于融合很多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了。
0: 是，然后我们刚刚一共说到了八条线路，贯穿了海南优质的康养资源，也充分融合了国际前沿的一些医疗啊，还有包括刚刚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热带雨林的生态、黎族苗族的医药、海岛休闲文化、红色教育，还有东坡人文等等多元的元素。每条线路呢是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群体朋友们，有不同的特点，进行了一些适老化的设计，整个行程节奏是非常舒缓的，还配备了康养导游，穿插健康检测与养生体验，真正是实现了医养游学乐五位一体。跟我们昨天分享的那个特种兵，老年人特种兵旅游200块钱，哪儿三天两晚一天，
1: 完全不一样，
0: 去了30多个景点完全不一样，这个听起来就很舒缓，就很舒适呀。
1: 是，你别说，听得我都想去，我真的也想报名去，
0: 我太想泡泡那个南药温泉了。
1: 我们俩申请报名。
0: 是，
1: 而且这一次活动它除了发布有八条线路，它还以引领消费新升级、乐城康养体验行为主题，它依托乐城先行区的前沿医疗平台，通过政策宣讲、资源推介、实地体验、健康科普等形式，精准的对接优质的康养资源和老年群体服务需求，持续的激活银发消费市场，推动全省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三大主题、八条精品线路是新增啊，不是说这个银发游一共就只有这八条线路，这个是新增了八条线路，之前呢还有包括了博鳌乐城、福寿安康在内的30多条康养的银发的旅游线路，这次呢是新增了针对不同的老年群体朋友的这个康养需求，新增了8条。反正大家到时候所有的朋友还是可以按照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并且听着就玩得开心的这么一条康养线路。
1: 是的是的，反正它每一条的一些康养线路呢还是比较细的，你比如说哈，像这个银发康养之旅不是咱们挺感兴趣的吗？
0: 我们来看看吧。我们那个跟大家仔细讲讲，他们每天我们就只看这个雨林秘境
1: 啊，
0: 然后看这个黎苗康养之旅好不好，6天5晚的
1: 啊，这个6天5晚这是属于比较舒缓的。
0: 对，
1: 你看第一天呢先到达海口，海口呢现在海口先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住个酒店，
0: 康养的酒店啊。
1: 第二天呢，就可以去琼中百花林啊，这是一个好地方，因为琼中百花林呢，它不仅可以观光，是吧？看看瀑布啊，然后在雨林秘境里面赏风景啊。
0: 是，
1: 它关键是什么呢？享用地道的南药养生餐
0: 哦，
1: 体验黎苗古法理疗，然后呢，深入雨林栈道开展森林浴五感疗愈。
0: 我。说实话朋友们，我们现在很少能就是在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自己的五感到底都是哪几感了，就是感受你，比如说我可能只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自己的五感，但是其实日常生活中很难有这样的疗愈的时刻。然后在这个琼中百花岭呢还有这个中医馆，然后专家还能给你看看你的这个体质啊，然后让你体验一些黎苗特色的疗法。除此之外，在保亭的神 玉岛，这是特别好玩，朋友们。
1: 哎，神玉岛我没去过，百花林我倒去过两次。
0: 我这个神玉岛也特别好玩，我只去过一次。
1: 嗯，
0: 但是它这儿包括酒店呀，包括自己酒店配套的一些东西都挺好玩的。
1: 嗯，
0: 然后它是可以在这个神玉岛上参与养生茶的品鉴与梨药香囊的手工制作，还能。

0: 体验一些非遗的项目，这个非遗项目比如说啊，牛角罐儿啊，不知道跟我们平时拔的那个罐儿有什么区别了。
1: 牛角拔，
0: 拿牛角拔，然后还有藤灸与梨药酒的推拿啊，还能享用梨家药膳晚餐。
1: 哎呀，
0: 你听听，
1: 这第一天泡一泡这个森林浴，然后第二天，然后就去到宝亭神域岛了啊，
0: 拔拔牛角罐，
1: 然后呢，再休息一晚上，休息一晚上呢，第三天在神域岛啊，早上呢，哎，给你早晨调养调养，中午呢，
0: 打太极，
1: 享用黎族的长桌宴，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它也是有这个南药温泉的，完了之后呢，再休息一天，再去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这里呢，你可以参访超级医院中医康养中心，还有去到琼海了，那肯定要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参观参观呀，对吧？然后再休息一天，接下来的一天呢，就在那个博鳌海的故事，中午在海边享受一顿午餐，开展五感疗愈啊，享受享受海风，晚上呢就可以到美兰机场进行返程了。
0: 是，
1: 这是六天五晚的路线哈。
0: 对，感觉其实还挺满的，但是又并没有那么的说这个跟那个赶时间一样什么的、啊、
1: 其实你算下来它主要的点一个是琼中百花岭嘛，然后一个是
0: 神域岛，
1: 然后去到这个博鳌，差不多也就大的这三个点。
0: 是，我们刚刚是只跟大家分享了一条，就是关于这个银发康养之旅啊，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大家可以自行了解一下。我现在在想这个去哪儿报名呢，
1: 这个、
0: 各大旅行社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开始规划这样的路线了？
1: 是的，因为它这一次是官方发布的嘛，是官方发布的，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省旅行协会，对吧？因为是省旅行协会和养老服务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省旅行协会啊，这个旗下的一些官方的网站呀，官方的推送来进行报名。
0: 是，
1: 总之，因为我们说到这几条线路是官方的，所以在这个服务啊线路方面啊也是有保障，如果大家感兴趣啊，或者是哎家里的爸妈感兴趣，可以帮他们了解了解，给他们报报名什么的。
0: 对，这个是在上周的时候啊，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向多家旅行社跟酒店等康养旅居市场的主体就开展了这样一场宣讲培训工作，就是把这个新的这个旅游线路，估计是啊，确保能让这次发布的八条银发精品线路能够高标准的落地，高品质的运营。就是大家在找旅行社想给自己家的这个爸爸妈妈来报名的时候，找受过培训的啊，你问他们，你说你们那个6月15号干嘛去了，你们旅行社你们那个6月15号有没有那个参与过一场培训你问问他们，你咱们就找那个参加过培训的，然后规范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各个旅行社估计他的这个行程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略有调整啊，但是不要找那个调整太多的，也不要找中间给你穿插其他东西太多的。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线路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纯粹的，
0: 对、
1: 啊、
0: 我们说的纯玩团啊，
1: 啊，纯玩线路。还有的一些线路呢，反正大家可以自行了解。更多的涉及到的都是我们海南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地方，
0: 是，
1: 比如说像这个文笔峰啊，槟榔谷啊，还有像这个兴隆啊，是吧？哇，这些地方都非常适合康养。
0: 好了，我们两个开始轮流休假了，我们两个要去康养了。
1: 拜拜
0: 这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关于刚刚新发布的有三大主题八条精品旅游线路跟各位来分享啊，希望大家在后面如果是天气比较热想找个地方说避避暑，我觉得中线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1: 对、中线的话
0: 凉快，
1: 我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嘛有去这个爬山，海南的热带雨林去爬山，爬山的时候我当时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防晒用品，什么防晒衣呀、防晒霜啊、防晒伞呀，全部都背着哈。就我发现到了之后呢，其实根本用不着，因为山里面可凉快了。
0: 对，
1: 关键是那些树木呀，郁郁葱葱，你一进去就觉得哇，超级凉快。
0: 是，就是只要不在太阳下边晒着，我觉得就还都挺好的。
1: 对，这个就是海南天气好的就是这一点。你只要不是在大太阳下面，反正你找一个树荫下面，你就会感觉到哎，丝丝凉意。所以像你说的中线旅游啊，它真的是挺适合的。
0: 是，然后还有包括去这个海 海边旅游，尤其是夏天，如果就是很多朋友不是都会去到海边嘛，如果自己家里的这个长辈要去到海边的时候，嘱咐嘱咐他们啊，不要轻易的什么下个水啦，游个泳啦，展示一下老年风采啦，注意安全。我们还是不管去哪玩，要把安全两个字放在最前面。
1: 嗯，是的，你比如说像去海滩的话，想下海玩，像假日海滩，假日海滩的话，它是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在旁边的，有专业的救护人员，这种下海体验体验倒是没问题，
0: 就是趟趟水得了，别真的进去生油啊呀！
1: 对，
0: 在海里游泳没有那个游泳池里游泳得劲儿啊，
1: 海里海水还是咸的，
0: 对，海水还是咸的。而且我在海里游泳，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潇潇你会游泳吗？
1: 我在这个游泳池可以扑腾两下，
0: 是吧？反正我是始终觉得那个海里，我不知道是浮力更大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跟在游泳池里游泳完全不一样。
1: 你在海里游游着游着就给你扑腾到岸边了，游着游着给你扑腾过来了。
0: 对，而且海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压力更大，还是压强更强，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的耳朵会觉得更不舒服。如果你往深里边游的话，你会觉得比在游泳池里同样是两米，那个耳朵就非常不舒服。
1: 所以在海边就适合微泡，
0: 对，就趟趟水，完那个脚上沾着水，证明我们来了
1: 啊，体验体验，
0: 对，体验体验，然后捡捡一些漂亮的小石头啦，一些漂亮的小贝壳啦，然后整个小螃蟹捡了放在瓶子里，完了拿回去养了，这挺好，休闲一下、啊、
1: 就挺开心的，
0: 对，真挺开心的。
1: 还如果说就是大家在夏天哈，想要体验这种热带雨林游的话，像我们刚刚说的也挺好的。你无论是百花岭，还是这个五指山、李母山，小小的去体验体验都挺好。但是夏天呢，爬山哈，有一个点要注意什么呢？因为天气湿热嘛，湿热它也是一些蛇呀、一些虫子比较活跃的时节。
0: 确实，
1: 你真的有可能就出现和毒蛇狭路相逢的景象。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像我们徒步去爬爬山，去热带雨林玩一玩，一定是要提前的了解一些知识，很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而且确实我们这儿的物种又这么的丰富，生态又这么的
1: 好，
0: 又这么的自然，又这么的淳朴，又这么的原始啊。所以说在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案例吧，这个呢是在杭州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位55岁的这个何先生，人家还没那什么呢，还没去爬山，还没什么呢，就是在自己家的这个院子里整理了一点旧物，说碰见了一个什么呀，碰见了一条毒蛇。
1: 哎呀，
0: 然后结果呢，他的右手臂啊，就是到后面的结果是自腕部至前臂中段明显是红肿，都已经发黑了，然后这个皮肤表面呢还有一些比较分散的一些水泡。然后目前他正在进行急诊的这个抗蛇毒治疗。
1: 是这个何先生呢，他就是在自家院子里整理东西完了之后被蛇咬了。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这个他现在已经是脱离了最危险的一个时段了。具体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天傍晚，何先生呢也是趁着天气凉快，心想的就把屋里小院堆积的一些废旧木料啊和瓦罐啊清理清理啊。然后当他用力拽起一块压在角落的朽木板的时候，他就忽然感觉，哎，右手腕像是被什么冰冰凉凉尖利的东西刺了一下。紧接着呀，一阵灼烧般的剧痛就从手部开始向上扩散，他就猛地缩回手。然后就看到一条剧毒的五步蛇正盘踞在这个瓦罐的缝隙里，昂着头和何先生对视，
0: 这够吓人的。
1: 哎呦天哪，当时他的伤口处就有两个比较宽的牙印。然后很快周围的皮肤就开始肿胀疼痛，并且有暗红色的血水从这个牙印里面渗出来，因为剧痛嘛，还有受到了惊吓，何先生呢他当时两眼一黑就晕过去了，还好当时是有家里人在啊。家里人见到之后呢，立马拨通了120将他紧急送到了医院来进行急诊。
0: 对，然后送到这个医院了之后呢，也是皮肤科啊启动了多学科的这个会诊，哎呀，反正就是各种一系列的就是清毒蛇的这个情况吧，反正随时都有这个危险，有生命的危险啊。然后后续呢也是进行了诸多的治疗，慢慢的 何先生的这个病情才趋于平稳
1: 啊。就是说实话哈，被毒蛇咬，我们之前看过很多那个电视剧，像第一时间我说把它给吸出来呀，
0: 吸出来肯定不行，
1: 或者是用个袋子给他的手臂扎。

0: 着呀。
1: 啊，就别让血液在流动，是吧？
0: 对，怎么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呢？我们在这也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出去玩啊，或者是自家院子里啊，生态比较好，万一哈，当然都不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万一一不小心遇到了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应急的处理方式。
1: 对，首先呢，就是要自己先稍微冷静一下啊，尽快远离蛇所在的这个区域，同时呢，尽量是记住这个蛇大概长什么样子，它的外形、颜色、头部的一些形状，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拍个照片，回头呢你给那个医生看的时候，医生也知道你这个是哪一种蛇毒，他好尽快的给你对症下药。
0: 是，我之前我们不是之前看过那个新闻吗？很猛啊，一个女生被蛇咬了，直接把蛇抓到一边去。
1: 哎呀，不建议，不建议，
0: 让医生现场看这是什么蛇。
1: 不建议，不建议，太吓人啊。
0: 建议大家拍个照啊，拍照留证就可以了，然后要做的立即拨打120并尽快就医，然后及时的你要摘掉受伤的那个地方的饰品，你比如戒指啊、手表呀、因为它会肿胀，肿胀到时候比如说你戴的戒指手肿了之后，那个戒指都拔不下来了，
1: 那而且你那个手会勒的都不过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要保持受伤的肢体静止下垂，低于心脏的水平，不要跑啊，真的不要跑，因为你一跑，你想你那个血液循环的多快呀，更吓人了。然后还有就是在咬伤肢体近心端，距离伤口5到10厘米处，用布条等等就地取材，然后
0: 扎起来，
1: 还是扎起来，但是别太紧，别太紧，整得你那个完全不回血了就不行啊。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应急的处理方式哈。
1: 对，
0: 然后呢，用大量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及周围皮肤，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用那个过氧化氢，或者是1:5000的那个高锰酸钾溶液，反复的冲洗，来清除毒牙部分，还有就是周围脏的东西哈。冲洗的时候呢，你可以从肢体啊，就是靠近心脏的端口，向伤口方向慢慢的挤压，让那个毒液排出，然后也可以用吸引器或者是注射器辅助排毒，
1: 这个不是很好操作。
0: 对，如果说我们自己不会操作的话呢，反正你就用清水赶紧冲一冲，然后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用布袋啊什么的把伤口附近给它扎一下，但是呢最紧急的就是立马去医院，还拨打120哈。
1: 是，然后转运的途中呢要保持伤口与心脏齐平或稍低一点点，不要抬高你的这个被咬的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梅雨时节呢，蛇类确实出没是比较频繁的，大家记得如果是去山里边，尤其是踏青啊爬山呢，穿长裤，别穿凉鞋，然后如果被蛇咬伤，切记三不要。不要奔跑，不要用力挤压伤口，不要自行放血。
0: 我记住了，学会了，
1: 学会了吧？
0: 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啊。
1: 是，但是万一遇到的话，大伙儿能想起来今天的这个挤药挤不要就可以了啊。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算是成功了。
1: 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半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跟健康相关的资讯跟各位持续来分享。稍后见。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

0: 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5，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是由潇潇和宋宋在线上，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
1: 对，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哈。
0: 嗯，
1: 今天是星期二，咋的呢？星期二大家也困呢。
0: 星期二大家昨天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叫做小马，他说这个班他有五不上，星期一不上，星期二不上，星期三不上，星期四不上，星期五不上，
1: 得了都不用上了呗，这五不上。
0: 对，看来大伙儿已经贯彻落实他昨天说的话了，这个班你们也五不上啊。然后我们俩刚刚在这个休息期间呢，我们俩最近的这个身体不太一样，一个浑身疼，一个浑身疼。那个浑身疼呢，是因为自己的最近的这个状态还不错，完了去健身了，去运动了，然后导致这个胳膊疼腿疼，是吧，小小？
1: 你说我呢？我以为啊，我说你呢？我还以为你还说小马，我说小马也去锻炼了吗？
0: 我说你呢？
1: 你说我？对。
0: 对，然后这个胳膊酸腿酸，就是肌肉疼这种浑身疼。另一个人呢也在浑身疼，
1: 咋的呢？
0: 嗓子疼，肺子疼，然后感觉那个肾子疼，肋骨疼，后背疼，就因为不是那个前段时间一直在发烧吗？对，然后烧的就是真的是浑身，你感觉都已经像一个长了锈的这种老了的那种机器一样。
1: 的这种我们是疼痛二人组。
0: 对，我们俩真挺疼痛的。
1: 我的痛谁懂啊？
0: 我俩不光是那个身体痛，心里也痛。然后我们俩刚刚在那个休息的间隙呢，潇潇就说你热吗？我说我不热，我们这个小屋里边开了两个空调，26度。他说咋这么热呢？你看人这个自从去那个锻炼身体，
1: 身体倍儿好，
0: 哎，身体倍儿棒，吹26度，两个空调觉得倍儿热，哎，
1: 哎，是不是那种怕冷的人哈、啊？就身体稍微虚一点儿、怕热的人就是属于身体稍微那种火力旺一点儿、
0: 火力旺，确实火力旺。我现在身体虚得很。他问我这个空调，他说你热吗？我说我冷。
1: 然后宋宋说：“我觉得不热呀。”
0: 我说：“一点也不热。”
1: 我说：“那好吧。”然后我也不好意思，
0: 就忍了忍。所以我们在这两天，尤其是现在，我看一下外边多少度啊？10点多钟，我们海口目前户外是35-36度，反正是
1: 到了中午啊、那外面的温度别提多热了。这两天呢，海口市气象台也是持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0: 是的，
1: 反正每天早上我出门前，你知道吗？我先不用感受外面温度，我先从这个窗户看一下今天太阳的强度，我
0: 就知道了
1: 今天一定很热。
0: 对，然后今年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主汛期，全国大部分的这个气温呢较往年比都是偏高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华南片区真是很热很热啊、而且还有阶段性的这种高温热浪，这个天气呢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可以说是挑战啊，
1: 相当大的挑战了。
0: 对，尤其是对老年朋友来说更重要。
1: 对，像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常常也会听说因为屋里面不开空调而中暑的老年人被紧急送医的。也有老年人因为呢吹空调吹得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贪凉了，过度吹空调导致面瘫来就医的。
0: 对，可能有点中风了。
1: 对，因为老年人的这个体温调节机制它不像年轻人那么有效。并且很多老年人呢，他本身就有基础疾病，更容易遭受高温带来的负面影响。
0: 是，那么为什么老年的朋友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其实极端天气呢，对于老年朋友的健康的影响是全面且显著的。就有调查显示呢，极温高温啊，极端的这个高温对老年朋友的自我感受、日常活动还有慢性病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大于极端低温的。
1: 哎呀，
0: 就热了更不好，还不如特别冷呢。
1: 是的，老年人他为什么会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对温度突然的变化的适应能力，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适应力强嘛。
0: 是，
1: 因为我们人体的适应温度变化它是有一套机制的，尽管外界温度变化，但是我们人体的温度它保持

0: 相对恒定，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变得衰老，这套机制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有的时候我们一热就出汗，
1: 嗯，
0: 其实出汗是我们应对高温散热的主要方式。但是呢，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汗液量减少，整体出汗率它就会低，散热呢就比年轻人更困难，
1: 嗯
0: 啊，然后就导致你的热量蓄积在身体里了，核心温度就容易高到危险的水平。
1: 对，如果是想要带走这个核心温度呢，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量也是非常关键的。研究发现呢，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既定的这个核心温度变化下，皮肤血流量的增加更少，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皮肤血流量确实不如年轻人的增加的快。
0: 是，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热得大汗淋漓的
1: 对
0: 爷爷奶奶，
1: 不热不热啊，
0: 我不热，然后一点汗也不流。
1: 不用开不用开，我不热，根本就不热。
0: 是因为他们的温度感受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1: 而
0: 且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
1: 嗯，
0: 慢性疾病呢，它也是会改变身体对热的正常反应。
1: 嗯，
0: 对吧？高温天气它也会导致本身的疾病恶化，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温天气和高湿度，它会导致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流向皮肤它就导致心脏的跳动更快了呀。同时每分钟循环的这个血液量是正常一天的2倍，
1: 嗯，
0: 那这些就会给心脏增加负担，增加压力了。
1: 对，还有一种，其实这个可能性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啊，
0: 嗯，
1: 就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他们为什么会不觉得热呢？因为很多药物长时间服用的那些药物会影响人体的体温调节
0: 啊，
1: 比如说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你看像我们是那个有病了或者哪儿不舒服了我们才吃药，但是有很多老年的朋友是长期，
0: 还有基础疾病的啊，
1: 对，他是长期在吃药的，比如说有一些治疗心律失常还有高血压，尤其是治疗高血压的药你不是不能停吗，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药呢就会导致你的这个心输出量下降，然后到皮肤血流量降低，还有一些治心衰啊或者肾病的一些药会促进脱水，然后这个脱水本身呢就是高温时期的危险的一个并发症，还有一些治疗过敏或者是帕金森病的一些药物会降低你的出汗率，会降低你的散热。
0: 对，所以这几个原因哈，嗯，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老年人会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了。
1: 是，
0: 那家里有老人的，还有本身这个听节目我们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
1: 嗯，
0: 这个高温天气面对威胁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像这个天啊太热了，我们尽量啊出门的时间就少一点儿。那如果说出门的话呢，选择一早一晚，
1: 嗯，
0: 早一点的啊，或者是晚一点的，等到太阳下山之后，别太热，出门溜达，这个说实话对身体很不好，也尽量避免太阳直晒。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穿衣服方面，大家可以外出的时候选择那种轻薄宽松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而且要带足够的水，你出汗之后呢要及时补充电解质水，避免出现一些低钠低钾血症，可能造成无力甚至昏迷，无论哪个在高温天气下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家里的长辈感觉到乏力、恶心、头晕、心跳加快、口干舌燥的，这个就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些是危险的信号。
1: 对，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哎，赶紧歇一歇，找个阴凉的地方、凉快的室内躲一躲，并找人求助。
1: 对，还有就是在屋里的时候啊，在室内的时候要记得开空调，不用为了省电然后就不开空调啊，避免造成室内高温。虽然没有太阳直射，但是有没有发现也是会中暑的，就是屋里特别闷，然后又很热，
0: 闷的人难受啊。
1: 对，但是如果是这个老年的朋友开空调呢，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把这个温度调得太低，也不建议时间太长，温度上呢让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每隔2个小时就要关掉空调，开窗通通风，同时呢在吹空调的时候要多喝一点温水，减少由于窗户 关闭房间不通风导致的一些空气干燥啊，还有水分流失等等问题。
0: 对，但是呢像这个晚上就没必要了，而且频繁开关空调的话说实话有点费电。其实建议大家呢把这个温度调在合适的，像我们一般在家里的温度就调个26度左右嘛。
1: 对，26度。
0: 如果说你空调这个制冷效果嘎嘎好，你调个27度左右。
1: 我妈在家里自己开空调开28度。

0: 受不了了。
1: 但是你说28度吧，有那么一丢丢热，但是不开它又更热。
0: 他是觉得那个空调特别凉，特别冷。他说那个这个制冷效果太好了。反正根据不同家里的这个空调来开啊，
1: 26度到28度左右还算是比较省电的啊。
0: 对，然后然后刚不是说那个开窗通风吗？你也可以不关空调直接通风啊。
1: 对，也可以。
0: 对啊，你把那个窗户都打开，通一下是吧？通个5分钟，通个10分钟，然后你再关一会儿，再开一会儿，再关一会儿，反正就这么折腾呗。
1: 对，那个空调的出风口啊，一定不要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肩颈啊、膝盖等重要部位。
0: 我妈昨天买了一个东西，
1: 护肩呢？
0: 不是，就是那个空调，就是在那个出风口。我们家是那种立的那种站着的空调，然后站着的空调，它不那个出风口更大吗？
1: 你挡一挡是吧？
0: 她说这个风实在太大了，然后她就买了一个特别软的一个东西，反正也特别便宜，可能就几十块钱，然后她就安在那儿了。哎，安在那儿一看，我一看，确实那个空调的那个风再吹不到人了
1: 啊，那这个挺好的，就可以挡一挡。无论是那个挂式的，还有就是像你家的那种立式的，它都有那种挡风片嘛。
0: 是。
1: 就是不要让空调风一直对着人吹。
0: 对，
1: 还有就是你觉得比较凉的话呢，买一个那种披肩护个肩呀，护个膝盖呀什么的。老年人这些地方确实容易凉。
0: 对，在那个沙发上用那个沙发毯，
1: 盖一盖，我也容易凉。
0: 你也容易凉，你不行，你现在那个是那个身体特别好的人设，你不能走那种人设。
1: 该凉的时候它还是凉，对，也得盖一盖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用空调之前呢，注意更换滤网。我觉得都不光是滤网的问题。是整个空调要彻底的
1: 清洗。
0: 哎呦，昨天看了一个说有一个那个视频标题叫感谢房东留下来的墨水，这个墨水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找了一个清洗空调的师傅上门清洗，清洗完之后那个水顺着往下流就是墨水的那个，
1: 哎呀妈呀，
0: 特别黑。然后据说呢是因为这个房东或者上一任租客在房间里总是抽烟，然后抽烟了之后那个焦油
1: 吸进去了，
0: 对，那个焦油可能附着在空调里面，而且并不是说把那个盖儿打开，那个滤网冲，没有那个毛了，它就干净了。里边呀
1: 也挺脏的，
0: 特别脏。
1: 我们之前不是在节目当中还专门有说过一期哈，就是要及时的清洗空调。
0: 是，
1: 因为你如果不清洗空调的话，吹出来的那些风啊，它里面都是细菌，这样反而会增加一些这个致病菌，导致我们人体容易感染。尤其是像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本身身体稍微弱一点的，就更需要注意了。反正清洗空调现在我之前清洗的时候是买了那种团购，买了那种团购，有师傅上门一下清洗，反正价格也还挺划算的，
0: 也还挺方便，主要是对，然后有平台监管，他也那什么一点，他也那个认真负责一些啊。
1: 是是是，
0: 反正就是家里如果就是听到这儿，不管您是这个老年朋友还是说你是老年朋友的小朋友，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现在还好，外边35-36度，可能等会儿11-12点呀，尤其是下午1-2点的时候，那个室外38-9度了都，咱们就给长辈在家里边把那个空调稍微开一会儿啊。太热了，不开空调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
1: 是的，
0: 是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有一篇特别好的鸡汤文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特别好听，来自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1: 啊，经典的歌曲，来吧。

0: 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依旧是海岛欢乐颂节目，我是宋宋，
1: 我是潇潇。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是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刻呢，再跟大家分享一篇小文章，
1: 小鸡汤。刚刚 的吃的有点干了，刚刚都是一些干货。
0: 对，接下来往下顺一顺啊。我们今天呢分享到的文章是央视新闻分享到的一篇文章，叫做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1: 先给自己点个赞。
0: 嗯，
1: 所谓的执行力呢，它其实就是一件事从规划到落地，
0: 嗯，
1: 中间无论碰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儿干成干好。
0: 嗯，
1: 也就是呢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身边呢也有一些执行力超强的人，说实话真的还挺佩服的。
0: 问题是他们也没什么情绪。我一般有遇见什么事情得先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做事儿
1: 啊然后别人都直接开始执行。
0: 对，人家是直接开始执行的。
1: 嗯，关于这个执行力呢，其实我觉得无论什么事儿，只要勇敢开始，你就会发现吧，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难。
0: 对，
1: 都说最好的开始其实是一个粗糙的开始，因为我们很多人呢想去做一件事情，是先把他的艰难万险全部想一遍。
0: 嗯，
1: 一想呢就发现哎呀妈挺难的，算了我不做了吧。
0: 是，我那个准备准备吧，我那个先准备好了，完了我再开始，
1: 然后实际还不够啊。
0: 对
1: 啊，是吧。但是现实就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
0: 确实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事儿其实是可以边干边学的。我们之前也总是有一个误区，说觉得自己要具备完成这件事儿的这个能力我才能开始，但是事实上呢是每一个准备

0: 开始的人其实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定是成功的、
1: 嗯、
0: 真正的变量呢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还有那些未知的土地呢只有在你踏足之上啊才会呈现真容，类似于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得先干啊。
1: 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我们想了半天哦觉得好难啊，
0: 好难呢、
1: 啊、
0: 好复杂呀、
1: 哦、很多事情你干起来发现哎好像也还好吧，
0: 嗯，
1: 对吧，就是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难，
0: 就是难的就是开始那一下，其实
1: 是有一句话就是说能理解的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
0: 哎呦，这句话我不是很认同，因为有些事儿呢确实不能，就如果是我主动做的一些什么事儿，那理不理解的我都得执行、
1: 嗯、
0: 但如果这件事 是让我被动做的，我无法理解你对我的这个命令，我没有办法执行。
1: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嘛，我们今天所说的更多是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
0: 对，然后我们重点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提升执行力的5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啊，就是你现在就能学，学完了今天就能试的。一个呢是3秒启动法，这个对于我本人非常的有用，就是你不要给你的大脑思考的时间，不要给他犹豫的时间，你想到一件事儿，你在心里直接倒数3个数，然后立即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天哪我得写5000个字好难写呀、哎、你现在数3、2、1开机。我先把那个电脑我先给他开个机、
1: 嗯、
0: 然后先那个右键先建立一个新的那个文档，然后就从这种你能做的这种小事儿开始做、
1: 嗯、
0: 用身体的这个动作去打断你一直在那儿想想想想，绕过情绪直接开始。
1: 是，还有就是你要学会将庞大的任务拆分啊、这个我就是我会在我的那个书桌旁边哈、
0: 嗯、
1: 放一点便签纸、
0: 嗯、
1: 然后有的一些任务非常的难，你是一个大任务，你想想你觉得好头疼啊。
0: 是，
1: 但是呢我就把任务拆分，我这会儿要做什么、
0: 嗯、
1: 有的时候一想就忘了嘛，所以我写下来，写到便签纸上，再把便签纸一沾满书桌、
0: 嗯、
1: 哎，我先干这个先干这个，拆成一个一个小的，
0: 嗯，
1: 比如说你这写方案，写方案呢我就先哎，先我要先立提纲，完了再怎么写，拆分小的之后你就发现容易很多。
0: 对，还有一个是给自己设置免打扰时间段，给自己一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间，专门用来推进那件比较重要但是比较难以启动的事情、
1: 嗯、
0: 这个时间段你就只干这一件事儿，然后形成习惯之后呢，你不干你的身体也得干。
1: 嗯，
0: 还有告诉自己呢，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你在开始一件事之前呢难以屏蔽种种情绪，那就要告诉自己情绪会随着你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我情绪就来了，我的状态就好了、
1: 哎、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呢你可以复盘复盘你已经完成的任务哈、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哎呀还是挺厉害的嘛，
0: 哎呀我能做成
1: 的，
0: 对呀、啊、我就是这片草原上最棒的小羊，
1: 哎呀我吃的草应该是最新鲜的。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把这份这个新动力化成行动力啊、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从最小的这个身边的小事儿开始做起，一切的梦想都有力量成真。
1: 是的，时间也来到了10:59了，满满当当的一期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啊。记得我们明天呢有一期特别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会邀请到海口市老龄事务中心的主任做客节目哈，所以明天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了，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

0: 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怎么去珍惜每一次吻你的机会，我还总跟你生气，为什么老是在半夜里打电话问我些愚蠢的问题，像宝贝你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爱我。好了，我拜托你早睡，等明早我们起床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食物

0: 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那些深处的自由坐标。

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掌声再来一次。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各位如果现在已经来到派对现场的话，欢迎大家来找富贵打卡报道了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搜索哪儿呢？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呀，你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呢，咱们依然是来听听歌、唠唠嗑啊！大家如果现在已经来到我们派对现场的话，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最近有什么特别喜欢听的歌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小强也跟大家来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昨天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今天的歌哎呀不带 DJ 差评，行，今天全是 DJ 吧，哎，今天全是 DJ 吧，谁都不要走，都给我留下来啊，门锁给我焊死哦。当然今天我们也来聊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各位你有多久没有去逛过超市了？哎，你有多久没有逛过超市了？你想一想，你平时逛超市的时候啊，哪个区域让你挪不动脚步？哎，那有没有那么一个区域让你真的挪不动脚步？觉得这个地方啊，啥都想买，啥都好看，啥都好吃，啥都好玩。哎，有没有这么一个区域呢？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啊，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逛超市的时候，有没有哪个区域让你流连忘返，让你挪不开腿啊，迈不开腿啊，管不住嘴，哎，有没有这么一个区域呢？都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啦。当然今天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告诉小强啦。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是翻唱版本的这个《我很快乐》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如果你要听原版的话，听刘惜君所唱的那个版本的话，跟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翻唱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听原版的话，可能是听到一个非常俏皮的女生，哎，在各种的用，我觉得在我听来啊，就是在自己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吧。虽然说生活经历了很多的不如意，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挫折，但是总归要让自己感觉到开心，让自己感觉到快乐，用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去对抗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当然如果你听现在刚才给大家来播放这首带有 DJ 韵味的这种哎，我很快乐，那就是哎，爱咋咋，我就要自己开心，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里边啊。来吧，今天呢小强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啊来聊聊什么话题呢？关于逛超市这个事儿，哎，各位有多久没有去逛过超市了呢？如果说到逛超市，哪个区域最让你流连忘返，也就是让你这个挪不开腿啊，这个绷不住嘴，哎，总之就是在那儿，要不然就是一直逛，要不然就是一直吃啊，有没有那么一个区域呢？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小鱼就说了，说我来了，打卡打卡，中午好。还有星辰大海说，强哥我来了，好久不跟你聊天了，男人的心，哎，善变的男人。来托林的鱼也说来了，中午好。老朋友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打卡了，中午好呀。说啊，太热了，来一首水泼梁山啊。我找一找这首歌啊，就是这首歌谁唱的呢？你能不能把歌手的名字也跟我说一下呢？哎，来说这样子能找得更快一些啊。他还问了，说强总今天你单打独斗吗？不是啊，宇飞在忙别的事情，他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想到江麦琪那首啊，就是晃来晃去的人。对，这首歌送给宇飞。我待会儿找一找看有没有那首这个晃来晃去的人啊，然后就可以把它，我找一找啊，晃来晃去的人应该有这首歌，送给宇飞。哎，行，我待会儿再去找吧。然后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关于逛超市这个事儿，相信大家之前的时候都有听说过一个故事。

是对不对？说这个在某国呀，国外啊，有一个这个超市，它就会特别会用到这种就是超市的一个布局技巧之类的。哎，就有人在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纸尿裤的旁边，就是货架上啊，纸尿裤的旁边，它会放着啤酒？哎，为什么在纸尿裤的旁边会放着啤酒呢？哎，这个后来人家就说呀，说因为很多的出来买东西的人呢，都是家庭主妇啊，他们来买东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他会考虑到一些日用品、必需品，比如说孩子的纸尿裤。他在给孩子选购纸尿裤的时候，就会看到旁边的啤酒，一想到自己家里头，哎，这个每天早出晚归特别辛苦的丈夫之后，就会顺手给她老公买一打这个啤酒。哎，这就是为什么纸尿裤会跟啤酒摆在一起。但是后来我发现，咱在国内呀，这个纸尿裤跟啤酒，它好像基本上不会摆在一起，因为啤酒它要冷藏，哎，纸尿裤它要常温，所以说它俩好像不太容易摆到一起去啊。一般来讲，哎，在国内那纸尿裤旁边摆的什么呢？是别的品牌的纸尿裤呀，哎，它有各种不一样的品牌，各种这个不一样的尺码的纸尿裤呀，对不对？哎，啤酒旁边摆的是什么呢？哎，是其他品牌的啤酒啊，对不对？你说，哎，你看你平时这个玩游戏逛三元的时候，一逛到啤酒园，你都不，你这个是吧？一圈、两圈、三圈的各种啤酒品牌名字张口就来，所以他们都摆在一起，基本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之处，但是你该说不说，其实在国内啊，它为了就是让你走进这个超市，为了让你在超市里边停留更多的时间，或者说让你在超市里边能够选购更多的商品，它在各个方面，超市啊，在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巧思、小设计，具体都有哪些呢？哎，别着急，待会儿的时间挨个跟大家来聊一聊，来说一说。

哎，其实说到超市的整个布局或者超市的一些小巧思，哎，一些小心思都有哪些呢？首先咱说到的第一个啊，就是它的整个动线设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有的超市啊它只有一层，但是它的入口跟出口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去之后，虽然说你是从这个入口进去的，但是想从出口出来，你得绕整个一圈你才能出来，并不是说你直接进去之后就只能直接能拐出来了啊。有的如果是两层的话，那基本上就入口是在上层，出口是在下层。所以说超市呢，一般它就会设计成这种单向环形的路线，让你从入口进入之后必须要穿越大部分的区域才能够到达出口。这种设计的宗旨呢，就是最大化你的这个曝光率，哎，增加你发现和购买非计划商品的机会。比如说你本来呢就想去买一个这个纸尿裤是吧，但是呢你刚好它因为它动线设计，你就经过了哪些路线呢？你就经过了首先门口，哎，门口一般是一些促销的商品或者是应季的一些商品。你一看，哎呀，这不这哎呀，端午节已经过了啊，接下来我看下一个适合一些应季食品的啊。六月份了是不是，哎，冰淇淋，有这些食物在夏天特别畅销，门口就会摆很多的冰淇淋啊，哎，或者一些就是卖的电风扇啊之类的，哎，就摆在门口吸引你。哎，你进去之后呢，你要去买这个纸尿裤，你就得去穿越首先这门口的一个促销区，在里头的家电区，在里头的生活用品区，在里头的日化用品区，日化用品这边好，到了你要买这个纸尿裤了。你要想从这儿出去，你还得去穿越那个生鲜区，哎，那个蔬菜区，那个水果区。你看到水果蔬菜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哎呦，今天这个大西瓜真不错，给孩子整一块，哎，整个大西瓜回家。哎呦，再走着走着，这榴莲不错，哎，你想想自己也挺辛苦，给自己再整个大榴莲。是不是你本来不打算买这些东西，但是呢因为它整个动线的设计就让你看到了更多的商品，一想这我也需要，那个我也需要，所以你就会去买这些东西。那另外呢还说到刚才小强说到的，就是门口一些这个促销商品啊。促销商品的话，它有一个叫什么超市，或者是说像这个超市行业啊，有一个专用词叫做磁石点。磁石点啊，磁石就是吸铁石那个意思嘛，磁石点啊，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嘛。所以在动线的关键节点上，超市都会设置这个磁石点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比如说入口处会陈列季节性的商品，比如说在前段时间你去超市的话，门口你别不用想，卖的全都是粽子，哎，各种各样各种品牌的粽子。然后呢在主通道的尽头呢，一般摆放着醒目的促销商品。还有呢有一个这个啊，在收银台前边一般会放什么呢？糖果。因为你在这儿你必须要排队，必须要停啊，你在这儿停的时候，你的小朋友是吧，你小孩肯定要在这儿待啊，小孩在这儿待一看，哟，妈妈我想吃这个糖，哎呀，妈妈我想买这个小玩具，哎，是不是这些东西就放在这个收银台的前边，哎，就是为了让小朋友能够看到，而且一般摆的比较低，你如果是个大人你不低头的话你还瞅不着，所以这些呢都属于是磁石点。而且像这种口香糖啊，还有一些电池啊等等这些小件这个货品的话，它的毛利还是比较高的。哎，总之呢这些点共同构成了一个引导你往前行进的一个隐形的指引图吧，算是啊一个路线图。有了单向环线的设计，有了磁石点的一个巧妙的运用，那还需要有引流的产品呢，就是主力产品一般会有一个引流的作用。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生鲜牛奶这类生活必需品，通常被安排在商场的这种最深处。一般啊，如果有两层的这个商场的话，你在入口在一层的话，那你放心，卖菜的卖水果的肯定在这个跟它不同层，另一层。所以呢就有一些数据就

显示了这种布局能够让顾客呢穿越 85% 的商品区域，带动非计划性消费这种提升 30%。 就很简单啊，你走着走着突然看到这大西瓜，你就会想到哎呦夏天了，给自己整个大西瓜不过分吧，自己这么辛苦给自己整个这个榴莲啊，不过分吧，不过分，哎，给自己再整盒草莓不过分吧，不过分，哎，所以这都是有预谋的呀，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

0: 一个银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啊，由富贵来陪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唠唠嗑。今天来唠个什么嗑呢？唠个高级嗑，高级点的嗑。有多高级呢？说一说逛超市那些事儿啊。哎，超市大家都不少逛吧？你一般在逛超市的时候，逛到哪个区域让你是让你流连忘返的，让你走不动的，让你迈不开腿儿、管不住嘴儿的？哎，都可以来跟富贵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老朋友说啊，说以前呢经常带孩子去逛大润发，跑了网约车之后呢很少去逛了，那最喜欢去的就是酒水区和海鲜鱼类区。哎，我也喜欢海鲜鱼类区。就是我去看那个海鲜鱼类啊，就是不是那种在冰上的，我是看它在水里头游的，你懂吧？就是我那会儿我并不是

说要去买它，我需要吃鱼之类的，我就是感觉自己像进入到了水族馆一样。尤其是喜欢看那些鱼在里头游来游去，看看那些螃蟹在里头爬来爬去，哎，看那些小虾呀什么之类的啊，在里头反正就动来动去的，就觉得很好玩。虽然他们可能觉得马上就要被吃了，有点不开心，但是我看着挺开心的。嗯，那众所周知，小强也是一个不善于做饭的人，尤其是对于鱼呀、虾呀之类的海鲜啊，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说基本上很少会自己去买这些东西，但是就喜欢在那儿看，就是看着他们在那儿游来游去的啊。尤其是来到海南之后，见到了很多在外地，尤其是在这个不临海的那些地区，基本上很少会见到的那些生物。比如说哪些生物呢？比如说那个叫啥，象牙蚌，是不是？那个可大的那个蚌，那个我好像就是到海南之后我才见着的。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长得不好看但是挺好吃的那石斑鱼。我好像以前在河南的超市好像也很少会见着这玩意儿啊，我记得就有点印象不太深了啊。反正就这些玩意儿，就是你往那儿一站，就哎呀，就可好看了感觉。所以这些区域我就挺喜欢逛的，大家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呢？萍萍说啊，翻唱的歌都很好听哦。没事，一会儿还有啊，一会儿还有。啊，大胳膊说，再蜿蜒的动线也挡不住目的明确、目标明确的中老年人。你是把自己画到中年人，还是画到老年人呢？啊，那如果说你的目标很明确，他一般就在收银台那个位置的话，那你真的这玩意儿，你他再怎么设置，哎呀，也不好吸引你啊。所以各位，你一般，哎，在超市的哪个区域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我一般还在一个区域，我待的时间也会比较久，水果区。水果区，因为我看着每一个水果我都想吃，你就一看这苹果，哎呀，红红的，哎，脆脆的，哎，或者沙沙的，面面的，糯糯的，哎呀，好吃，想买，想吃，哎，然后再走着走着，哎呦，看到这个梨了，哎呀，梨呀，润肺。如果我再拿梨去炖个梨汤，冰糖雪梨，哎呀，我得多养生啊，我得多健康啊，是不是？哎，我活到一口气活到99不在话下。想买，再往前呀，橘子，那叫啥 ？Orange 啊，那能错过吗？不行，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吃橘子，我到现在我都喜欢吃橘子。再往前看呀，橙子。之前教过大家，如果洗澡的时候在那生扒一个橙子在那吃，那快乐是加倍的啊！想吃，再往前，西瓜，哎，西瓜不用说了，必须来一整个的啊！昨天说过了啊，买西瓜尽量不要买半拉，你就买一整个的啊！再往前看，啊，这榴莲，榴莲算了，榴莲我对榴莲一般啊，榴莲就是就差不多就一般啊，榴莲一般。再往前看，哎，这咋还有卖山楂的？哎，你说咱海南卖这个糖葫芦的不是特别多，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糖葫芦容易化。但是山楂、红果，哎呀，怎么唱来着？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红果，想吃，酸酸的，开胃啊！万一哪天吃火锅给自己吃的那个叫什么鸡食了啊，或者是吃撑了，整点红果，哎，消食好，得想吃。哎，再往前看。哟，枇杷，黄黄的，哎，一看就是完全熟透了。你说他要不跟我回家，他得烂在这儿，不行，我得带走。哎，再往前看，呀，提子，提子算提子一般啊，提子一般啊，齁甜一般。但是提子旁边一般有什么呢？葡萄啊，朋友们，那葡萄你能错过吗？那一颗颗一粒粒的啊。哎，一说到葡萄，问大家一个问题，以前也跟大家来说过，就是在很多的影视剧里头啊，你会发现啊，那种，妃子啊，尤其是那些祸国殃民的，比如说打
戟啊，就是妲己，他一般喂纣王的时候，就是俩人在那显得特别恩爱嘛，然后妲己就是身子一软啊，就躺在了纣王的身边，大王来吃葡萄，哎，他就扒好一个葡萄就给纣王了。

哎，纣王看着他，一摁了矮肥可不挠啊，可不挠。那请问为啥他一般都喂葡萄啊？为啥不喂个火龙果啥的？火龙果行不行？苹果行不行？梨行不行？哎，别问，问就是不行。为啥不行呢？你假如啊，那妲己在旁边，哎，慢悠悠的啊，这玩意儿还慢不了。你要扒个火龙果，你真的力气小了，你还扒不开。哎，你必须哎使出他那个是吧，九尾妖狐的那个劲儿，就把火龙果扒开了啊！大王吃火龙果吧。哎，就纣王咬一口，哎，就是满嘴通红，哎，刺个大红牙，一大鸡真不来，合适吗？不合适，这是影视剧拍出来不好看呢，是不是？哎呀。

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各位平时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一般在哪个区域逗留的时间会最长呢？或者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一般在海口啊，去哪个超市逛的次数最多？哎，哪家超市最吸引你？就是你逛的次数最多，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我说实话，我去的超市还行吧。不算特别多，但是也不坚决应该不算吊车尾的那种，基本上很多超市也都去过啊，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超市啊，可以来分享一下，海口哪家超市最吸引你，都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在问说，小强你这纣王咋说河南话呢？他正常来讲应该他就是说河南话的吧。你看纣王啊，他的都城在哪儿呢？在朝歌。朝歌在哪儿呢？在河南的鹤壁。所以说他说一大鸡真不挠，应该也没错啊。
1: 爱在你面前一丝不挂，热切
0: 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你说秦始皇要说陕西话啊。吴小西说，今天天这么热，应该听夏日清不凉，那不是叫开心清不凉吗？哎呦，大哥，我说我一般都是直接去零食区，我妈就是去到米面粮油区，还零食区呢。啊，老朋友说潘金莲都是喂药啊，潘金莲都是喂药啊，大郎该喝药了，你的电视剧看多了，一看就电视剧看多了。
1: 得不到你的恩惠，
0: 那是需要喂药的时候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种短剧、影视剧里头也会喂药啊，我就在想啊，他那真的那个药，他怎么就？就是熬出来中药怎么就只剩个碗底儿那么少呢？是不是、啊、那药罐子不挺大的吗？为啥到胃的时候就那一点儿，就那一口，真的哎，我扶着冰箱都给他喝完了，他还再给他盛出来，然后再拿个勺，然后再端到床前啊。不过也对，那生病了他起不了身，没法扶着冰箱，但是哎呀，有时候有的影视剧啊，你下次再给喂药的时候，把你那可乐瓶子给藏的那啥点，藏的远一些。哎，有好多电视它那个有穿帮镜头，就是在喂药那个片段里头，你都会找到一个可乐瓶。下次大家看的时候会稍微注意一些啊。
1: 只是碰巧想你沉默一整天，只是偶尔幻想。
0: 然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逛超市，哎，逛超市它有很多的小心机在里头。那你在逛超市的时候最喜欢逛哪个区域呢？或者来说一说咱们海口有哪家超市最吸引你呢？都可以来跟富贵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啊，就还挺简单的一个方式。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个消防安全的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大家一定要这几天啊，天干物燥，一定要注意防火啊。
2: 哎，带你去吃清不凉，走。

0: 这个夏天刷了后加新保留，进步了，就学会这一句。啊，鲁，还有那个，还有那句鲁大伯，鲁大伯，你知道不？你知道不？是吧？哎。来啊，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哎，这个大家的冰姐说，逛超市啊，逛超市我就喜欢，在卖榴莲那个区域，说就喜欢在看别人在那开榴莲，哎，就喜欢看别人开，在那看很久，嗯，然后就是看别人挑的是不是我觉得好的，再等开出来的结果啊，一条龙，就是开盲盒的。哎，他挑了一个，你说哟，这个一看就是四房肉的，哎，结果一开出来，哎呦，呵呵一小块儿，或者一看，哟，这个干巴的，一看就不好，哎，一开出来，哟，全是肉，是吧？咋的？就是花着别人的钱，买着自己的乐子呗。想放下心却不听话，我的爱在你面前。看到 XYQ 说，强总中午好，今天中午吃饭了啊，吃炒鸡肉，还有芋头梗，还有豆角，哎呦，这都是我喜欢吃的呀。不过你这仨菜里头真的一片辣椒都没看着，咱能不能在炒那个豆蕨子的时候啊，咱放点辣椒啊，哎，再放一点那个西红柿啊，就是放一小块西红柿就行啊，给它炒得烂烂的那种，哎，就是属于没牙也能吃的那种程度。哎呀，如果一顿炒不好，你就当然你吃剩菜不太好哈，就是尽量一顿啊，就给它炒的那种特别软烂的那种地步，你再去吃特别好吃，真的。啊，原来我们家做饭的时候，我妈做饭的时候，第一顿炒的豆角，基本上很少有人吃，都是在第二顿的时候，我会把它全给搂完。呀，那个豆角啊，真的是到第二顿的时候，它全都入味了，关键是而且特别软烂，就特别好吃。这个芋头梗，说实话，我也是到了海南之后我才吃到的。我第一次吃芋头梗的时候，我就一直问旁边人，我说这啥玩意儿，怪好吃的哈。他说芋头梗啊，我说芋头梗是啥，他说就是芋头的那个梗呗。我是从来没有想到那个芋头的它梗它还能吃，然后就还挺好吃，然后就一直，哎呀，好像只有去快餐店才能吃着啊，平时在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地方好像还不太能吃得着这个菜嘞。来吧，先进入到宣传，稍后时间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功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

0: 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This Party

中午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哎呀，这个今天中午啊，依然由富贵来陪着大家。然后各位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随时发送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过来啊。今天中午我们一起来唠唠嗑，听听歌。咱今天唠啥嗑呢？唠一个高级点的嗑。哎，逛超市的时候，你一般最喜欢逛哪个区域呢？哪个区域让你流连忘返呢？或者来说一说海口哪家超市最吸引你呢？都可以来跟富贵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江了。之前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啊，关于这个动线的设计方面，那真的是超市给你布置了一场精心的迷宫之旅。哎，通过这种动线的设计，引导你尽可能的逛遍每一个角落。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视觉方面啊，在货架上 C 位出道，商品在货架上的位置直接决定了它被注意和购买的概率。首先啊，有一个这个叫黄金陈列线，它这样一个玄机啊，就是货架上啊跟你的视线平行的位置，这个位置就被称为黄金陈列线。这个位置大概多高呢？就是85到120厘米左右，这个位置啊，85到120厘米，这个位置我想一想，差不多就是对，就反正就那个位置就被称为黄金陈列线。在这一排这个高度摆放的商品，它的销售速度呢会比其他位置的快 40%， 通常就会用于放一些高利润的商品啊，高利润的商品就会被放到这一排上。还有呢，就是这个借光销售的策略，超市也会把高利润的商品呢放在高销量低毛利的这种引流明星的商品的旁边。比如说在大牌的酸奶旁边摆上自有品牌的饮品，让你在拿去熟悉的商品的时候呢顺带注意到旁边的这些选择。还有就是纵向陈列的原则，同系列产品的话通常会采用这种纵向陈列，因为人

那它上下移动比左右移动更自然，人的眼睛啊，上下就是你上，因为你看人的时候也是嘛，对不对？你一眼瞅到这个人，从上往下扫描他一下嘛，对不对？你不可能左右扫描嘛，左扫描你扫描到别人去了啊，所以说也是这样一个反正你就是你眼睛啊，上下移动比左右移动要方便，所以就是。这样你就可以啊，就是把这个一系列的产品你都能够看完。当然了，横向的话一般是摆的是不同品牌的，你这样可以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比如说买洗衣液的时候啊，这边是蓝月亮啊，这边就是旁边呢一般放的就是奥妙，在旁边呢那就是活力28，对不对啊？当然这三家啊，这个说虽然说了名字，结一下广告费，谢谢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超市的货架上摆东西，一般都是上轻下重。比如说，在这个货架的顶层就会放一些轻便的商品，比如说纸巾啊之类的；底层就会放比较重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整一提的那种饮料啊，或者是猫粮啊、狗粮啊这种比较重的东西。一方面是比较安全，另外一方面也比较符合你拿取的一个习惯啊。你看啊，单单摆放也是有非常多的小心机、小巧思在里头的。所以我就有，哎，咱有没有那个就是开药店的朋友？开药店的朋友，以前的时候老在网上说看到一个说法呀，说这个如果你看到一眼过去看到的一个药，这个药啊，就是在你想买的那堆药里头，你最先看到它，一般这个药它。效果不一定最好的，但它一定是利润最高的。哎，然后他们就教，这时候你再顺着这个位置再找找旁边的，可能会找着更适合你的啊。当然这个就怎么说呢，还是这个药嘛，这个东西啊，毕竟关乎到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要以咱们这个有资质的人员的推荐，我们让他们来帮我们确定啊，或者在医生的这种推荐之下，你再去购买会更方便。但是如果你说你买一些其他的商品，我觉得那如果说是药店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超市也是这样？就是你一眼看过去的，就是刚才说的呢，黄金陈列线，哎，你一眼看到的，最先看到的，它就是利润最高的。你再去旁边看看其他的，指不定能看到那种叫啥便宜好货啊，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好难猜哦。这个 XXXXX 说，强哥你往那一站我就要左右扫描了。你礼貌啊，你礼貌啊，你怪不得你都已经叉叉叉叉叉五个叉了，五叉 L 了，你还左右扫描我啊。诺诺家天下说，强哥你今天这么孤单吗？孤单，可惜孤单不懂我伤悲，等等等。

诺诺在天下说，你都寂寞到要唱歌了，你听寂寞在唱歌，静静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看，哎张口就来，中华小曲库我名不虚传。来看看青春奋斗吧，说我最喜欢逛的啊是调味料的区域，偶尔会买一些比较方便。买调味料啊，哎你这个我倒是第一次买调味料啊。他说今天没有感觉出来孤单，今天中午放的这些音乐听着都特别嗨啊，你看是吧。那话怎么说来着，男人只会影响我放歌的速度。哎他说他喜欢逛一些调味料的区域，我突然想到我还喜欢逛一个区域，就是那个日用百货区。哎，日用百货区，比如说你去看一看他那个杯子啊碗啊盘子啊啥的大家会不会去看这些，我还挺喜欢看的，就看看这个超市看他们进货进的怎么样，看看哟这个盘子你看它又大又圆就是有点丑，哎呦哎你看这个碗，哎你看这个碗长得真不错，嗯但是这一碗这吃饭有点小，吃面有点小，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再看看这个，哟这个怪可爱的，哎但是它为啥这只有俩呀，这不是家庭用碗至少就是三个四个吗，这咋还被人买走了一套剩下三个在这儿呢。所以各位会不会去看这些，有时候还会看，哟你看这个小盘怪可爱的，还是个小熊的形状，哎你说我要用这个我高低我也能多吃两口菜哈。就是对，会去看这些小盘子啊碗啊盘子啊杯子啊之类的，然后再想一想自己家里那些，哎呦那个盘子啊不好看，哎我觉得可以把它换一下。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你看啊，刘某人啊，刘某人我呀，虽然平时不怎么会做饭，但是餐具他一样不带少的，锅具他一样不带少的，调味料他一样不带少的。哎，用我们家范老师，就是老范啊，我妈她的话说，那叫什么呢？差生文具多。哎，就是虽然不做饭，但那锅啊，蒸锅、炒锅俩啊，就深的炒锅，还有浅的炒锅，还有煎锅，还有煮奶的奶锅，还有一个人煮汤的汤锅，两个人煮汤的稍微大点的锅，还有那种煮火锅专用的那种锅啊。那付出的爱在手。然后有那种卖饭食的那种锅，还有普通的那种，就是那也不知道是铝，也不知道是铁的，反正就那种锅，哎。就各种各样的锅，一个都不带少的。你说盘子碗之类的，你看平时我一般不会做鱼，也很少吃鱼，但是我们家有个鱼盘儿，你敢想象吗？我们家有鱼盘儿，这鱼盘儿它什么时候能？

你会看到旁边一般会摆放有黑胡椒和黄油，哎，你就会顺手也会去把它买了，对吧？哎，另外还有拉拉队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同类的商品集中陈列，这样使单个产品的不足就被平均化啊，让你感觉哎呦这一堆它都很好。同时呢，也会把不同规格的同类商品啊并排来陈列，这样也能够让你方便来比较嘛，减少对价格的异议，从而能够更快的做出决定去买买买。另外呢，还有营造一种这种丰富的感觉，堆头陈列啊，一定要堆得满满当当。比如说，你想到堆头，我就想到堆了那一大堆的红枣啊，或者是一大堆的苹果呀，尤其是到快过年的时候，堆那个砂糖橘啊，就堆得满满当当的。哎呀，这种这个堆品堆头这种方式啊，就会让你留下哎，这商品它很新鲜，它周转很快的样一个印象，或者你看它很多，哎，一看就刚拉过来的，就很新鲜，哎，那必须得买，都这么新鲜了，我能不买吗？对不对？所以你看。

中午时间12:5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哎呀，刚才跟大家来说了一些这个关于在超市里边就是为了卖货的一些小心机啊。那还有一些就是会激发你买买买的欲望，哎，就是它的整个陈列设计啊，会利用各种心理效应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消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狄德罗效应，也叫做配套效应，就是把关联的商品放在一起嘛，激发你这种购买的欲望。比如说刚才小强给大家提到的这个纸尿裤跟啤酒啊，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嘛。还有就是买牛排的时候

为了让你掏出你兜里的钱、你看把人家给为难的，想出了这么多啊，一招又一招的啊。来吧，中午的12:59，我们今天中午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等着你哦，么么哒。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

0: 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

0: 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正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

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正在直播当中的海南教育前沿，声音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雨飞。那其实说到和教育有关的事儿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一直来跟大家分享到和学生和教育和学习有关。那节目开始呢，来提示大家哈，发现最近高考结束，马上就要到中考了，那再加上中考结束之后就要迎来到了暑假，很多这个学生的朋友想说趁着暑假的时候出去溜达一下啊，玩一玩，看一看世界。提示大家，临近暑假想要购买学生票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哈，提前的进行学生优惠资质的核验。哎，什么叫做学生的优惠资质核验呢？首先啊，提示各位学生朋友们，那学生每年乘车前往在线完成学生优惠资质核验检验，或者到车站的指定售票窗口，哎，或者是自动的这样的一个售票机来办理什么呢？一次性居民身份证件与火车票学生优惠卡的优惠资质核验手续啊。挺绕口的，我自己读的话仔细的翻译了一下，也就是说你要去到车站的指定窗口去完成这个核验。每年的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呢是一个学年，当然了，如果你已经完成核验，那你就可以自己来使用了啊。怎么来进行一个学生票的在线核验呢？其实大家可以来通过这个手机的应用小程序啊，叫做12306，很多人都会用它这个买火车票啊等等。那通过12306进入到了之后呢，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到学生的优惠的资质的核验的啊这样的一个专区啊。到时候谁写的稿子这么拗口？提示大家，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专区呢就在12306里面的我的，哎，你点击这个我的就可以来进入到了这个模块当中。进入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学生资质核验，它的这个 logo 就是一个学士帽的一个造型啊。根据系统的提示进行身份核验，那先通过人脸验证的方式进行身份核验，之后呢再按照相关的步骤完成学生优惠的资质核验。当然进入到页面当中呢，可能你要填写一些优惠的信息哈，包括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优惠的资质，最后点击提交，也就是说你的姓名啊、证件号啊、所属学年啊，包括你学校所在车站、家庭所在车站等等之类的。那么在填写的时候呢，院校所在地要跟学信网的信息是一致的，那当然了，家庭居住地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变动来进行设置。在学生优惠的资质信息提交之后呢，提示大家，审核的结果将会通过手机应用程序通知消息的方式来告知用户。那一定要确保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的通知权限已经开启啊，否则你可能会错过。万一你真的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核验不通过的情况，能够及时的了解。那同样的话啊，如果你要变更学生的优惠区间的话，同样也要进入到相关的页面。在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专区当中呢，有一个点击办理啊，这是什么办理呢？就是学生优惠乘车区间的一个变更的申请。调整学生优惠乘车区间可以根据实际的不同的情况去调整啊。你看这个有的同学啊，这家庭可能我今天搬到这儿啊，或者说我要去另一个地方等等之类的，他有一个家庭所在地车站，那么你提交了之后啊。

完成信息修改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学生优惠的购票。也就是说，从你学校所在地的车站，再到你一个全新的家庭所在地的车站，是可以在线购买学生优惠票的。那同样哈，在这个学生优惠资质核验专题当中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这个乘车记录哈。进入到这个乘车记录的页面当中呢，去到左上角啊，包括在左上角有一个返回，右上角有一个申诉。申诉的内容呢，就是说你的一个乘车的区间的问题哈。那当然了，一些往返乘车的区间它可以合并，但是同区间的车次是不可以合并的。啊，说到这学生票，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购买学生票是在什么时候吗？啊，我记得很早以前有见到过我的哥哥姐姐购买这个学生票哈，他们用这个当时还是一个，纸质版的学生证啊。当然了，现在可能有的学校同样也使用这个纸质版的学生证，那有的学校呢可能选择的是，这个学生卡哈。那也提示各位家长朋友，或者说家里有学生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如果说学生在放假的时候要购买相关的火车票的话，一定要记得购买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票，还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折扣。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当中的节目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教育有关的内容。其实说到和教育啊，那最近就不得不提来自于央视新闻刚刚发布到的信息。其实从今天也就是6月23号开始呢，2026年的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是陆续公布了，而且呢查分的时间啊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6月24号，周三、周四、周五这几天哈、啊，就是本周内所有的考生基本上都可以了解到他们的高考成绩。那当然了，考生一定要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其实说到查分这么一件事儿哈、啊，就是我有回想一下，就是以前啊，包括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查分好像还是电话查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哈、啊？突然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是年龄变得很大。现在的话，网络查分啊等等之类的变得非常的方便哈、啊。可能再古早一些，在电话查分之前，那个时候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查分呢？大家有没有知道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参与到互动和分享哈、啊。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自己查分时候的心情？说到和分数有关的，看了一下哈、啊，首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自于北京来自于这个央视新闻的消息哈、啊。说到北京呢，是在6月25号，那天津地区呢预计在6月24号前后，哎呀，我的生日前后哈。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地方啊，包括我们的海南，预计是在6月25号，也就是后天哈、啊。提示大家，前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预计。那北方的地区呢，你看这个辽宁哈、啊、是在6月下旬，没有一个具体的消息。包括河南也是在6月下旬，宁夏6月下旬。那新疆呢，时间这个 range 可能更广一些啊，预计是在6月底之前。那高考成绩出炉，考生如何科学填报志愿啊？21个投档录取关键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会发现最近你在刷这个视频号的直播的时候，很多的学校开始有这个招生的宣传哈、啊，包括一些招生的讲座也陆陆续续开始了。要提示大家哈、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在很久之前有跟一些朋友啊聊过，说这个高考的一些报志愿的事儿啊，到底是选择一所好学校还是选择一个好的城市，一直是很多人都会想要去能够平衡一下，希望这个城市又好，学校又好，位置又好啊，希望它可以是上桌上床下桌，然后呢四人间独立卫浴的这种，还带空调那是最好了。当然了，来自于这个央视新闻的一个消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首先说到平行志愿的投档过程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呢，它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也就是啊，对同一批次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按照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序进行一次性的投档。那么在本科平行投档的时候呢，计算机将会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投档到排序啊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一个高校。啊，举例来说明，例如说一个考生填报的志愿是 ABCD 四个院校啊，投档的时候呢先将该批次线上考生的分数大排队啊，然后呢按照计算机的系统依次检索考生的志愿，如果考生符合 A 校投档条件且 A 校有计划余额，那么则投档到 A 校，如果说不符合 A 校的一个投档条件呢，继续检索到 B 校，若符合 B 校的投档条件且 B 校同样也是有这个计划余额的话，就投档到 B 校，以此类推哈，直至检索完考生所有的填报院校的一个志愿。那当然了，一旦这个档案投出呢，便不再检索该考生的其他志愿，也就是说该考生呢投档流程就完成了，随后呢就开始检索下一名考生，那直到完成本批次最后一名考生的投档工作。看了一下，还是按照这个分数来大排名哈。那第二个还说到了有一个平行志愿，在平行志愿当中，如果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影响后面其他高校的投档录取吗？提示大家是不影响的哈。平行志愿是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来进行投档，如果说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是不影响继续检索其他志愿高校的投档的。那么在平行志愿当中，如果进档后退档，哎，我可以投下一所院校吗？提示大家是不可以的啊，因为在平行志愿实行一轮投档，当考生档案投进某个院校的时候，

这轮投档就结束了。所以说啊，一旦进档后退档，那考生哎呦就只能参加征集志愿或者下一批次的录取了啊。所以说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同样还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面临着说，如果说我的志愿被某所大学提档了，我选择了这所大学的六个专业并且服从调剂，那如果我的第一专业没有被录取，我是会被退档吗？还是说我有机会考虑第二到第六专业呢？提示大家哈，这个专家还说了，在录取的过程当中，考生导案投进院校之后呢，会进行分专业的录取。如果说第一专业没有录取的话，是不会被退档的，院校会继续审核这名考生所填报的其他专业。如果考生填报的六个专业均不符合录取条件，但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且符合其他专业的录取要求的话，那么院校呢会将其调剂到其他尚有计划余额的专业啊。同样啊，如果说某一个学校哎将我退档了，那他会告诉我原因吗？那其实在整个高校的录取过程当中呢，对于不符合录取条件而被退档的考生，其实高校会注明相关的一个退档的原因啊，且由考生所在省份的这样的一个招生办负责审核退档原因是否合理。那如果考生服从调剂的话啊，这个调剂到中外合作，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吗？因为现在很多的学校哈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比如说2+2啊、3+1啊，这个两年在国内两年在国外等等之类的。那么很多考生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如果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因为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费高，通常比我们其他的专业要高出很多。那很多高校在招生的时候其实他会明确说明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所报的专业组内是否包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再来说到这个高考的事儿哈，那当然了，很多的家长也听自己家长自己家的孩子说了，什么是征集志愿呢？征集啊，包括这个征询志愿，是指在每一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呢，省级的招办会将录取未满额的院校和余缺计划数向社会进行公布，那供尚未被录取且达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来进行选报。同时再来说到啊，这个填征集志愿需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哈，需要注意五点。专家说到了，只有达到相应分数要求且尚未被录取的考生才有资格填报征集志愿。当然了，考生及其要及时关注到省级高招办公布的未完成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信息，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逾期啊将是无法填报的。同样还要注意的是，参加征集志愿的考生呢，要按照规定填报院校的志愿，并且明确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同时考生在选报征集志愿的时候啊，提示大家要避免的盲目跟风扎堆报考热门院校或者专业啊，防止因为报考过度集中哎呀而再次落选。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去到自己心仪的院校心仪的专业哈。那同样这个填报征集志愿的第五点要注意到什么呢？考生填报的时候需要谨慎考虑，充分评估所报院校剩余专业是否能够接受，因为啊一旦被录取便不能够退档调换了。那说到和高考有关的事儿，还有非常多的内容哈。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也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雨飞，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哈。如何来找到我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哎，扫码关注之后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了。

0: 总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2: 海南教育前沿正在直播当中，北京时间的15:57啊，稍后我们整点的广告和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很多人都关注到的高考报考的相关问题。那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回来之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包括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是什么时候，包括很多人听到了什么是降分征集志愿呢、三大专项计划又是如何录取的。其实说到这个和报考志愿有关哈，今天还看到了一些学校的这个相关的招生负责人啊，也开始录制起了自己学校的分专业的相关的视频，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学校的官网看一看。我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好处就在于说信息透明啊，包括我们想了解到任何的内容啊、专业啊等等，其实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数字化的传播的平台，也就是他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视频号。那一些学校的视频号做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包括在高考结束之后，他们也是针对于考生啊、家长啊，对于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内容的一些困惑，为大家进行了一个集中的解答，包括还有一些非常详细的专业的介绍，甚至说我们这个专业啊发展如何，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接下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说可以多做一些比较啊，看一看有哪些学校有哪些专业比较适合您。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来跟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
1: 前沿动态，
0: 一手掌握。

正在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北京时间的16:07，各位下午好，我是宇飞，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高考有关的内容哈。高考结束之后呢，就涉及到了报志愿，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还有很多的问题来跟大家分享，同样也是来自于央视新闻对于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家长朋友们的一些想了解的内容的一个征集哈。首先我们来说到这个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各批次征集志愿的填报录取均在下一批次录取前是开始进行了，具体时间呢将会通过该地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者指定渠道来进行发布。那么建议考生及时关注到相关信息，同时也可以直接咨询省招办或者地方招办的信息。还有很多的考生说哈，什么是降分征集志愿？降分征集志愿呢，是指在征集志愿后，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实际情况对还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允许其降低一定分数再次进行征集志愿，符合报考条件在本批次控制分数线下一定分数以内的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对应批次的降分征集志愿。还有啊，说到三大专项计划怎么来录取呢？专项计划的志愿设置以及

投档录取的方法呢，要执行该省的相关规定哈。每个省其实不太一样的，例如说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对于合并本科录取批次的有关省份的录取分数线是不低于本科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同样还有地方专项计划的投档办法和录取的要求，由各省区市综合有关高校招生的实际实施区域、农村招生情况等因素来进行确定。同样啊，高校专项的计划录取分数是不低于该省份特殊类招生控制分数线的。那当然了，家里有保送啊，保送生的这个录取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啊，就一定是提出这个保送申请，具备保送资格的考生应该向有关学校或者部门提出保送申请，提交高中学业水平成绩和综合素质的档案。那还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哈，审核公示参加考核，经审核确认并通过多级公示后呢，考生参加有关高校组织的保送生综合考核以及名单的公示，高校跟根据综合考核成绩和学校的选拔要求，确定你录取保送生名单，并且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是不得录取的。还有最后就是办理录取手续了。那么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你录取保送生信息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办理录取手续的时候要注意哈，已经确认保送生录取的学生是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录取的。那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听说过这个强基计划啊，强基计划还很厉害的。那强基计划他们都怎么录取的呢？据了解呢，强基计划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呢，是探索建立了多维度考核评价考生的招生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试点高校按照在其各省区市强基计划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根据高考成绩或者校考初试成绩确定入围考生名单。那部分的试点高校呢，也会对其基础学科拔尖，在学科竞赛中有表现突出的考生制定破格入围校考的条件。考生参加统一的高考和高校考核后啊，高校将会将考生的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成绩等按照比例合成考生的综合考试成绩。那最后根据考生的填报的志愿，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当然了，说到这个强基计划录取之后哈，每个高校都是怎么培养的？听起来这么厉害，那么是不是在培养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和计划呢？据了解呢，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会单独的制定培养方案，采取导师制哈、小班化等培养模式，那么会建立机制奖励，包括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畅通成长发展通道啊。对于这个学业优秀的学生，高校可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直博甚至公派留学奖学金等方面予以优先的安排。那同时呢，还会探索建立本科到研究生的衔接的培养的模式哈、推动科教协同育人，探索建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机制。再来说到还有一些高水平的运动队与体育单独招生会有不同吗？那来看一下哈，据了解呢，高水平运动队和体育单招都属于特殊类的考试招生，同时啊也是高校招生工作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竞技水平要达到比较高的程度，考生呢也要经过报名测试、高考等几个环节严格的筛选，才能够被高校录取。那么同样，体育单招呢是部分体育专业单独招生的一个简称，是指经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部分院校可以对运动训练、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进行单独招生。那据了解啊，高水平运动队与体育单独招生在报考条件、招生院校、考试方式、录取政策、专业选择上都是有所不同的。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高水平运动队啊，可以被高校普通专业录取吗？其实啊，在录取的过程当中，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招生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下20分的，是可以录取到对应的普通专业的。那其余考生呢，限定录取至体育学类相关专业。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最近各个省份的高考成绩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公布。那么今天6月23号起呢，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分的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13到6月26，也就是在本周。那提示相关的考生可以通过本省分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也看了一下我们的海南哈，来自于央视新闻的消息呢，海南的成绩呢预计会在6月25号左右，考生来可以查询。也提示，哎呀，祝福吧，所有的考生都可以取得自己心仪的成绩。正在直播当中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雨飞，大家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我，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你看，有朋友说哈，听到这个和高考查成绩包括报志愿有关的信息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当时在查成绩的时候特别的紧张。我觉得应该没有不紧张的人吧。紧张的程度啊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人都非常紧张，毕竟这高考是很重要的考试。但是话要说回来了哈，通往成功的道路非常多，高考只是其中的一条，所以说考生和家长们还是要放平心态哈，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有，但是不要过度的紧张。再来说到和高考有关的信息哈，同样来自于这个央视新闻，总结了最近很多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关注到的一件事儿。再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强基计划，包括高水平的运动队啊，还有一些例如说优师计划，这个怎么录取呢？据了解呢，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在录取之后呢，获得录取通知书前要跟培养学校和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乡村振兴工作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省份定向县中小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那么地方优师专项师范生呢，是由省级的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在入学前会做好相关的协议的签订工作哈。拒签协议的录取学生呢，高校可取消其优师专项录取的资格。再来说到还有一个叫做预科与预录是一回事儿吗？提示大家，这个预科是大学正式教学班以外的预备班儿，目前在高校当中只有这个民族预科班哈。民族预科班呢，是指对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适当降分择优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实施高等教育的本专科高职预备性教育的一种办学的形式。那么除了民族院校外，还有华侨大学和四川大学，记得目前哈有这样的一个预科班。当然了，还有这个刚刚我们说的预录哈，预录指的就是高校准备录取的考生啊，这个时候处于未经省市招生办审核、未办理录取手续的录取状态。还有就是说，我怎么可以知道自己的一个录取信息呢？其实啊，在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呢，省级招办和高等教育学校会向考生提供录取信息公开查询以及申诉的一个渠道，并且会按照规定将有关的录取结果向社会公示，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级招办和高等学校提供到的途径来查询和本人有关的录取结果。当然有几种途径啊，一是本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第二个当然就是高校的官方网站了，还有就是省教育考试院授权的相应的网络平面媒体等等，以及这个地市级招办哈。那录取了之后啥时候能收到录取通知书呢？据了解呢，批次录取结束后1周左右高校会寄发通知书，具体邮寄时间是两地距离而定，一般寄出之后啊10天内就可以收到了。如果考生在录取结束后的半个月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话，那么一定要记得要联系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招办，或者是跟高校的招办取得联系。正在直播当中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雨飞哈。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最近高考出了成绩之后，很多人对于高考录取啊，包括专业等等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集中的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也提示吧。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想要了解到一所学校，现在信息实在是太发达了，朋友们，你去到那所学校，或者你搜一下这所学校的微信公众账号，它就会有相关的视频号。一般来说哈，现在的高校的视频账号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再结合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相信很多高校也会做一些报考专业的指导，自己专业的介绍，都可以去看一看。那也提示大家吧，稍后的17点，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依然是邀请到了 CDM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同时还有好礼来送给大家哈。你看前两天给大家送出的，不论是这个海蓝之谜的体验装，还是说我们这个悦木之源的洗面奶的正装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酒水有关的内容。在稍后的17点30分，我们也会同步开启91.6海口音乐广播视频号的同步直播，我们的送奖呢会跟视频号来进行联动啊，也提示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今天的好礼，周二的好礼会属于

有朋友说如何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还没开呢啊，稍后我们的17:30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可以提前先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账号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手机搜索916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稍后视频直播会送出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好礼。那么视频直播开始的时间是在稍后的17:30。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正在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宇飞，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高考有关的内容哈。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内容您需要稍微的注意，那么在高考之后呢，各类设计高考有关的这个诈骗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高发期，而且呢这些诈骗分子通常会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帮助广大的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哈。这五类的典型诈骗的话术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哈，这个作弊通知类诈骗啊，骗子可能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说啊，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啦，作弊啦，目前科目记为零分，并且附上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其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个人信息。那么一旦这个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泄露呢，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和盗刷。同时啊，还有修改分数类诈骗。这个骗子说我认识考试院的人啊，这个更说从后台可以改卷面的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啊，采取是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人或机构无权无法篡改，当然这是违法的而已。还有说什么内部指标低分高录取类的诈骗哈，包括骗子呢会冒充这个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生办的领导等身份，说这个自己有所谓的计划呀，什么低分也可以进入到双一流等等，这些纯属虚构哈，而且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骗您的这个所谓的高额的保险费用。还有就是说提前查分类的诈骗哈，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呢，很多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信息啊，也说到了什么会带这个链接呀，宣称可以通过内部的通道提前的查询分数，这个链接呢上虚假钓鱼网站，考生一旦提起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就会被盗刷了。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积累的实力的经验，而不是侥幸和捷径，提示大家一定要谨防诈骗了。再次提示大家，稍后的17:30我们会开启这样的一个视频直播，邀请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稍后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也会邀请到免税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免税购物攻略。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2: 好的，正在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宇飞。再次提示大家，稍后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啊，会邀请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免税的购物攻略。当然了，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和教育有关的事儿哈。那么就了解呢，在6月20号海口海南大学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揭牌仪式，即海南大学2026年首届自贸精英海口高中夏令营的开营仪式呢，是在海南大学海淀校区举行。那据了解呢，这样的一个揭牌仪式之后啊，现场还进行了聘书的颁发环节，为6位科创导师以及招生宣传首席专家颁发了聘书。那这是由海南大学各学科骨干教授组成的导师团队，将全程入驻科创学院与夏令营，为高中生提供到科研启蒙、课题指导、生涯规划以及高校升学等全方位的专业辅导，同时啊，也为青少年创新实践保驾护航。会有300名的营员在为期2天的夏令营当中走进大学校园，聆听专家讲座，参与创新实践，近距离的感受高校学术氛围和自贸港科技的新活力。那么来自于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那么共建科创学院呢，是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我们的海口市也将会依托于科创学院，联合高校开展科学教师的培训、中学生的科创竞赛、实验室开放日等系列活动，推动中学科学教育从知识传授向创新赋能转变，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打开国际教育的视野，
1: 教育先行，赋能未来无限的可能。
0: 海南教育前沿，关注国际教育，
1: 让梦想跨过海岛，
0: 走向世界。

正在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当中的节目。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和高考和夏令有关的事情哈。接下来跟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每天的固定的板块当中。哎，说到这个足球在古代都是怎么玩的呢？最近相信世界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哈。那包括中国足球的运动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名目花样繁多，从宋代一直到现在应该是逐渐的成熟了。那么足球运动也是受到了各个阶层的喜爱哈。在以前不论是高官啊当时的皇帝啊，还是现在当时的这个平民百姓哈，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足球。那么在古代特别是宋代，这个足球是怎么玩的呢？哎，这有意思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个影视剧作品提前已经是有所了解了。那首先说到这个，在唐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足球叫蹴鞠嘛，相当的普及哈。你看杜甫就在这个自己的诗当中就有说到了：“十年蹴鞠将除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哈，说到这个南北方万里都有蹴鞠与秋千的活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蹴鞠还是很流行的。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蹴鞠就成为了非常时尚的一个体育活动，与帝王的青睐大有关系啊。当时呢，开国皇帝宋太宗与其弟宋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蹴鞠。那包括这个苏翰臣就有名话说宋太祖蹴鞠图后来呢包括这个宋元之际哈，这个等等，还有这个相关的临摹本啊，就是画的他们兄弟俩宋太祖和宋太宗都非常爱蹴鞠。那当然了，根据这个宋史月志记载呢，说宋代啊每年都有春秋盛节三大宴，按例就有献演蹴鞠的环节，招待辽金使节的场合同样也有蹴鞠的表演。那当然了，在当时册封亲王的时候啊，这迎引的队伍里也有蹴鞠的艺人。那在宋代这个很多的地方都有蹴鞠的献艺哈。那跟唐代相比呢，宋代女性的蹴鞠的记载不多，但是流传至今的这样的一个瓷枕与陶枕上仍有女子踢球的图案。比如说在河北邢台出土的宋代的瓷枕上面就绘着一身花布眼睛的女子，下着裙，系着腰带，独自蹴鞠。从衣饰神态上来看呢应该就是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了。所以你看足球啊，到蹴鞠，再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全民的运动哈，也是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稍微的进行一定的普及。那么提示大家，稍后进入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依然是宇飞陪着大家度过晚间下班的时光。我们邀请到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同时啊，今天的特别板块是跟酒水有关，那么喜欢了解到酒水相关文化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5啊，依然是宇飞陪伴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提示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朋友，稍后会来跟大家介绍什么呢？跟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同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来送出好礼啊。那提示大家，在稍后的17:30，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通过视频直播和我们的广播直播来进行联动，给大家送出好礼。节目开始，赶紧来欢迎一下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欢迎到的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欢迎诗雨，欢迎你。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
0: 哎，欢迎诗雨啊。那同时呢，诗雨也是带着他的同事来介绍一下，他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酒水品类导购师陈文艺，欢迎文艺，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傍晚好。
0: 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相信大家应该就知道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和免税店购物有关的攻略，同时的话也会跟大家分享到和免税酒水有关的一些攻略哈。要提示大家，这个饮酒需适量，酒后不能开车。当然，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也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应该是一个酒水的体验装，是不是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诗雨。
1: 哦，对，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提供的奖品是什么？
1: 对对对，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奖品呢，是我们来自马爹利的 XO 小酒版。
0: 什么叫小酒版啊？
1: 对，因为这是小酒版呢，是我们这次做马爹利 XO 的一个体验装，然后大概50毫升左右。那在我们现在的价格可以达到150块钱。
0: 哦，150块钱哈，今天我们会送出几位朋友，如果想要获得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将会在节目开始包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随机的选出来给到我们的朋友哈。其实说到这个酒水，刚才说到了这个XO 啊，说到了这个马爹利，我觉得文艺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酒水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文化内涵的故事啊？
2: 啊，没问题。这个的话，马爹利这个品牌来说的话，是我们酒水免税酒水这一块吧的一个常客了。然后大家都听过 XOXO 嘛，先说品牌吧，先跟大家讲一下品牌。我们的洋酒的这个马爹利，它是属于我们的干邑。
0: 哦，干，什么叫干邑、啊？
2: 哎，有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就是所有的干邑都叫白兰地。
0: 哦，
2: 哎。对，但是不是所有的白兰地都能叫干邑、
0: 我觉得今天邀请文艺做客到直播间哈，刚刚我们有其他的朋友看了这个海报之后就跟我推荐了，说其实文艺在这个 CDF 酒水行业当中，包括在整个中免集团当中，对酒水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和大家普及我们酒水知识的一种啊，所以大家认真的听。再次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酒后不能开车。那今天我们的奖品呢，也不会送给未成年人。哎，再来说一下刚刚您说到这个干邑啊，文艺。
2: 对，大家可以怎么理解干邑呢？可以大家理解成为我们海南的海口。它干邑其实也是法国的一个产区。它必须要从这个产区里面产出来的酒才能叫干邑
0: 啊，就像是那个香槟，必须在香槟产区才叫香槟的感觉。
2: 是的，是的，主持人你很厉害。很多人对香槟这个概念其实还不是很懂，对干邑来说的话可能稍微会多一点，所以这里稍微是用了干邑，因为顺带也讲的是干邑嘛，所以来做个例子。
0: 干邑它是一个产区是不是？
2: 对，它是一个产区。它除了产区之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些供应商的流程必须要满足它的条件才能叫做干邑，比如说它是100%葡萄酿的。然后它必须要在经过二次蒸馏，才能提取它的酒液，然后必须要在酒体里面陈酿至少是2年以上。像刚刚我就提到了嘛，就这个牌子跟干邑除外，它另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那个等级 XO 这个等级了吧。对，它至少是2年以上，但是咱们 XO 的话，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等级，它是从如果你是2018年以前看这个 XO 的话，它是6年以上的基酒就可以了，但是2018年的4月1号它的法律改了之后，它是必须要是10年以上才能叫做 XO。
0: 它这个10年以上指的是

0: 是说它要在这个橡木桶当中保存10年以上。
1: 是的，是的，没错。
0: 哦，
1: 对，
0: 所以的话，其实你看哈，我们说到这个干邑，包括 XO 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了解到的，好像市面上的所谓的 XO 啊，包括一些所谓的洋酒类，感觉它的价格都是普遍偏高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像你说的，它这个是你刚才说的很对嘛 ，XO 它的一个年份是10年以上，在橡木桶里进行陈酿。所以说它的价格可能会略高一点，但除了 XO 这个等级之外，其实在市面上或者在我们免税店里面，你还可以找到它其他的一些等级。比如说现在给大家普及的最基础的一个是 VS。可能比较少见。VS 的法律规定的话，只要2年以上就可以了。对，它的英文的一个翻译，它其实是用了一个缩写 ，VS 就叫 Very Special， 很特别的意思。对。
0: 所以这话还是蛮有意思的哈。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和免税店购物有关的攻略是跟酒水有关的。那当然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也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刚刚说的 XO 马爹利的这样的一个试饮装一份哈，仅限于成年人。想要获得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哈，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XO 马爹利的体验装。其实如果说我们获得了这款酒的话，要问一下文一，就是我们在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品酒啊，或者说是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闻到它的味道，感受到酒的不一样的醇香呢？
1: 酒的一般大多数就是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洋酒烈酒也好，其实品酒的话就注意九个字吧，就是这九个字的一个顺口溜吧，来进行一个品酒。就是第一，就是从我们的脸的上部分到下部分，就是眼睛、鼻子还有嘴巴，那就是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这么一个流程去走。正常的一个品鉴也好啊，还是正常我们自己在家品酒，想品一个好酒，就能把这个酒的价值给品出来的话，尽量都是用这个步骤去是最好的。
0: 那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个 XO 马爹利为例的话，就是在整个品的过程当中，大家会看到什么样的颜色，闻到什么样的香味，或者说到嘴里会尝到什么样的味道呢？
1: 首先颜色方面的话，它是显示的是一个比较深棕色或者深焦糖色的一个这么一个颜色，因为它毕竟在橡木桶里待的年份比较长，所以肯定它吸取了橡木桶的颜色啊、风味啊。这个然后从颜色上面来说的话，颜色普遍是偏深，对比刚才有说过的有 VS 这一个等级，它那个的话可能就呈现的比较一些淡金色的一些这个样子。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的闻这一块，闻香方面的话，它也是因为橡木桶跟葡萄带来的一个复杂的香气来说，它有从果香到花香有不同的一个香气，然后随着年份的增加，它的复杂度跟它的香气会越来越多。
0: 我们会闻到什么样，而且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香气？
1: 像这款马爹利的话比较特别，它的那个香气来说就很多很复杂。像刚才说的它的一个木香来说，木质香调来说的话，有我们的檀香啊，然后像我们的花香的话，还有
0: 这是可以闻出来的还是说可以品出来的？
1: 闻出来的
0: 檀香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款 XO 马爹利的一个体验装。如果说大家有机会获得的话，其实可以感受一下，首先有机会可以闻到檀香的味道，还有呢
1: 还有一些花香的味道。
0: 花香的味道，这些味道是怎么产生的呀？
1: 比较复杂。简单来说的话，它像刚才说的是从它的一个原料，也就是我们的葡萄里面，然后另外就是橡木桶里面带来的，主要还是以这两大类为主。
0: 就两大类为主哈。那最后品的时候，那像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款酒的话，在品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品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再说的长一点。品的话的话，我不建议大家直接就一口饮尽嘛。对，在喝之前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稍微做一点准备，就是尽量是拿一个郁金香的杯子。
0: 郁金香杯。
1: 对，郁金香杯。对。郁金香杯，它为什么它叫郁金香杯呢？顾名思义，它就是它的形状长得很像郁金香，像一朵花一样。对，它的肚子会比较大，它的口会稍微收一点。这样的话，在前面的步骤闻香。
0: 它是叫郁金香杯还是叫那个大肚杯啊？
1: 郁金香杯。
0: 郁金香杯。
1: 大肚杯一般是来喝威士忌用的，咱们这款是干邑。对，
0: 可以用。那郁金香杯之前不是说也可以拿去喝香槟嘛？是同一款杯子吗？
2: 也不是，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闻香杯。
0: 闻香杯，
2: 就是，对，它收口然后。可以闻它就会很香。
1: 香槟杯它会带一个比较高的腿，然后我们的那个郁金香杯是没有这个高腿了，它就单单只有杯子这一块。
0: 好的，您接着说，就是 说大家可以拿一个郁金香杯之后呢，
1: 郁金香杯它肚子会比较大嘛，像你刚才说的很像我们的大肚杯，它肚子比较大，然后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手温，手的余温微微的给这款酒加热一下
0: 哦，
1: 哎，对，它的香气它的口感又会散发出来，
0: 嗯，
1: 然后你再慢慢的小品一口，你通常第一口的时候不要太多，
0: 嗯，
1: 小品一口，首先的话第一是让您的舌头然后适应一下我们酒精的这个烈度感，毕竟还是一款40度的一款烈酒嘛，
0: 对
1: 对，然后接着再慢慢第二口的话稍微多一点，然后说的我都有点迫不及待我都已经口水了，我就很想品这款酒现在了，稍微多一点，让你整个口腔呢有这款酒液在你的口腔里面流淌，
0: 嗯，
1: 然后香气就会打开，
0: 嗯，
1: 你这时候就会闻到比较复杂的除了花香果香味的话，还会有一些我们的，甚至有些比较夸张一点，我们其实也不夸张，就是可能对一些平时比较没喝酒的人会觉得这味道比较夸张，就比如说有皮革的味道，
0: 嗯哼，
1: 哎，有一些沙沙味啊，有一些雨后的泥土的味道，哎，都会有。像我们比较经常接触的话，一些比较特别的味道，就是像黑巧，雪茄或者是烟草的味道，这种都会有。这个是 XO 一些成年的一些酒带来的一些特性的味道，
0: 就是大家都有机会闻到这些味道，就看一看你的这种当时的感觉和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当然，其实我们一直说到这款酒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也是 XO 马爹利的这样的一个品鉴装，想获得的朋友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有机会获得了。那当然可能要问一下诗雨哈，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和酒水有关的，在我们的现在的销售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折扣和优惠的层面当中，有没有跟酒水有关的内容，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以享受到哪些优惠呢？
2: 嗯，当然当然，像我们现在我们门店呢有专门为大家推出一个星光岛民的福利，
0: 嗯，
2: 首先哦，注册我们星光岛民是没有任何一点门槛的，就是我们可以集任何的好礼兑换啊，线上抽奖，一个购物返现的线上平台。那么现在我们首次注册的星光岛民呢，我们会返一张30块钱的无门槛券，
0: 嗯，
2: 是可以跟我们的酒水叠加使用的。
0: 嗯，
1: 是的是的。
2: 对，那么唯一其实我们现在酒水那一块还可以用到我们的岛民复购的消费券，对不对？
1: 对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像我们岛民复购啊，其实还会有1000减100、3000减300，
0: 嗯，
2: 然后5000减500之类的。
0: 没错哈，再次来
2: 我们就是使用对吧？
0: 啊，都是可以叠加酒水使用的。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星光岛民计划呢，仅限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我们岛民朋友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计划。刚刚也说到了，首先是无门槛的，加入之后你首先会获得一个30块钱的券哈，这个券你可以在免税店内消费，包括之前也说到了。买一些这个价值稍微低一些的产品，甚至是可以所谓的达到薅羊毛的一个状态。如何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你就可以加入到星光岛民计划了。首先享有的就是我们的30元的代金券，30块钱的红包送给你。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好的，正在播出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哈，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0.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当中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嘉宾上线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如何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呢？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有机会获得的是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 XO 马爹利的体验装一份哈。提示大家，我们这个奖品是只针对于成年人，且提示大家饮酒不能开车哈，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的详细情况，酒后不能驾驶。同时再次提示大家，未成年人不能饮酒。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的话，还有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相关的这个内容的话，您可以回复岛民购哈，回复岛民购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当中。回复关键词干杯哈，回复关键词干杯可以了解到最近免税店的一些优惠。在稍后呢，我们节目也会开启视频直播，邀请两位嘉宾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跟大家见面，同时我们的奖品也会在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锁定节目，不要走开。

好的，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账号也是同步的开启当中哈。那么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在这个时间段将视频账号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机会获得今天我们联合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 XO 马爹利体验装一份哈。提示大家，这样的一个奖品仅限于我们的成年人。那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在回复关键词哈，关键词呢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刚刚我们说到了星光岛民计划，其实说到这个星光岛民计划的话，刚刚也说到可以获得我们的30元的这样的一个代金券哈。其实刚刚30块钱代金券啊，在我们的这个日月广场免税店可以买到非常多的东西了。想要获得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成为星光岛民，30块钱的红包立刻送给您。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啊，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节目的视频音频同步直播。提示大家，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的话，您可以关注到视频直播海口音乐广播，以及这个时间段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也是在持续的直播当中。将我们的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截图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机会获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 XO 马爹利体验装一份。

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朋友大家好，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以及网络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和 91.6 海口音乐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同样也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朋友，会给大家介绍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最近优惠的政策，同时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好礼哈，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XO 马爹利的体验装。如何来获得呢？大家赶紧关注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视频账号，在右下方点赞，同时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转发之后记得要截图，截图了之后啊，将这个图片发送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为您提供到的免税好礼了。那么节目开始呢，赶紧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哈。如果说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就可以来看到他们，分别是免税新推官诗雨，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免税新推官诗雨，欢迎各位关注我们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搜罗情报局的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诗雨。另一位呢，是我们非常专业的酒水品类导购师陈文艺，欢迎文艺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酒水专柜的文艺，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见到大家，大家傍晚好。
0: 是的哈，大家在看到直播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直播前面摆了很多的这个免税的酒水哈，再次来提示大家，饮酒不能开车，酒后这个未成年人不能饮酒啊。当然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和酒水有关的，和免税有关的，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岛民都可以参与到福利，就是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让诗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星光岛民计划到底好在哪里，到底有多好啊。
1: 是的，是的。那么现在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星光岛民。首先呢，注册我们星光岛民是没有任何一点门槛的，大家关注我们的小红书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找到我们星光岛民的二维码，我们只要扫码注册就可以登录我们星光岛民 H5 的平台。那么我们平台呢是一个集好礼兑换、线上抽奖，然后你购物还可以返我们的星光值。那么星光值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可以去换个我们的国潮好礼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现在在争取更多的免税好物，对不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星光值，包括我们成为这个星光岛民，刚刚也说到了，第一件事就是可以领取一个30块钱的红包哈。这个红包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有机会来送给大家的。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30块钱的红包。用这个红包你是可以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来进行购物的。哎，这个购物可以说是任意购物吗？要问一下诗雨啊。
1: 当然当然，就是我们只要注册我们星光岛民，我们新用户都可以立返30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那么现在来我们店呢，只要除了我们的强管控品牌，其他都是可以用的。
0: 哎，没错哈。而且的话，其实说到这30块钱，其实在免税店内可以买的东西有很多吧。
1: 是，当然，就是像我们现在免税店的所有的香化，包括我们集购集体的所有品类，包括酒水，今天我们重磅要推出的酒水也是可以使用的。
0: 没错，那其实在之前跟大家介绍了，在我们的一些品类当中哈，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品类，甚至可能也就在30到40元左右，那么你使用这个30块钱的代金券的话就可以去购买了。提示大家如何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当然了，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制作了另一个关键词，是跟酒水有关的。那这个关键词呢，就是酒水这两个字儿哈，大家都可以来回复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当中。同时再来看一下啊，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他上周去日月广场买东西。

0: 东西了，用了星光岛民的券，积分应该会自动积分吧？哎，好问题，要问一下诗雨，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积分就自动积了呀？
1: 当然，就是我们在使用提前注册星光岛民之后了呢，我们消费之后就会返星光值到我们星光岛民的平台里。
0: 嗯，
1: 那同时周免积分是一定也不会落下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既能积攒我们的周免积分，当然我们星光岛民上的星光值也是可以同时积累。那一块钱等于一个积分，一个星光值。
0: Uh-huh.
1: 然后我们积攒的星光值在我们的星光岛民的 H5 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去换购一些国潮好礼啊。
0: 嗯，没错。
1: 嗯，
0: 那提示大家，30块钱的现金红包在节目当中首先来送给大家了。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好礼哈，让诗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 XO 干邑啊，是长成什么样子？有张图片。
1: 对对对，因为这次我们还在为大家就是准备我们精心的礼品，
0: 精心准备当中。
1: 对，所以我们这次可能给大家带来，我们先展示一下图片。
0: 哎，
1: 这个是我们的马德里 XXL 的干邑，
0: 嗯，
1: 的体验装。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超久，我们现在最低基酒的酿造标准是10年，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一款呢，我们50毫升的体验装也可以达到150块钱左右。
0: 哇哦。
1: 对，
0: 所以的话，大家想要获得到这样的一个刚刚说的 XOXO 的马爹利的体验装，它虽然说叫体验装，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容量也是很大了。来，如何获得呢？一方面可以在我们的试票直播当中来刷一个关键词星光岛民哈，请这个诗雨来做一个展示，来将星光岛民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因为诗雨也在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在手机当中将星光岛民赶紧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来刷星光岛民有机会获得。同时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将我们的直播转到朋友圈并截图，将这个截图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同样有机会哈，大家来刷起星光岛民。刚才另一位文艺的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到这个奖品这么的好，这个XO的马爹利干邑备受大家喜欢的。
2: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话题是我们免税店嘛，那免税店的话，我们的一个政策方面的特点就是我们价格很便宜嘛。
0: 是的。
2: 那就说一下我们这款酒的一个正装的一个售价。我们一般在店里看到的这个毫升数呢是1公升装的、
0: uh-huh.
2: 一公升装的这一款酒的免税价都要上到1500到1700了。
0: 嗯，
2: 对，然后在市场价的话大概也是在2000出头。
0: 嗯
2: 嗯，然后这款我们的这个体验装的话大概价格是在150到200之间。
0: 150到200之间这个价格。
2: 对，是的。
0: 就刚刚为什么它好啊，就是它好喝，或者说它的产地，或者说它的这个品牌的好的点在哪里啊？
2: 对，说完价格的话、我们说一下三大洋酒或者三大干邑牌子。
0: 嗯，
2: 不大清楚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叫轩尼诗、人头马、马爹利。
0: 哦，好像这些经常听但没有喝过。
2: 对，
0: 总听。
2: 对，我们今天这次带来的这款产品就是三款里面其中一个的马爹利 XO。
0: 嗯哼，
2: 对，然后三个牌子顾名思义选的都是最好的、
0: 嗯、
2: 给到您。然后我们也是一步到位，我们给到您的是我们的 XO 的这一款等级产品。
0: 嗯
2: 可能很多人平时有喝酒，但是可能不大清楚 XO 是什么概念，包括我们平时在店里有接待客人的时候，其实大家只懂 XOXO 这个东西，但并不知道XO 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到底 XO 是一个，有的时候会觉得 XO 是一个品牌，还是干邑是一个品牌，还是马爹利是一个品牌，就大家很容易混淆。
2: 是的是的，没错。所以就这里顺带的话给大家科普一下，大家长个知识，以后在酒桌上面的话也能作为一个话题跟
0: 聊一聊嘛，
2: 跟同事跟朋友啊包括跟长辈来炫耀一下也行。
0: 聊一聊。
2: 对、
0: 啊、
2: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等级的话是有4个等级这么一分，那分别从最入门款的我们的 VS 开始，它的英文名，它就是一个英文名的缩写，它叫 Very Special。
0: 嗯，
2: 这个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它这个不能乱叫。VS 的它的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必须是要满足2年以上的一个陈年环境，在酒橡木桶里面陈年2年以上才能叫做 VS。
0: 嗯哼，
2: 对。然后接着往上的话，可能有些人会听过VSOP， 更多的一个代表品牌呢是我们的轩尼诗。轩尼诗在它的这个 VSOP 的这个销量方面的话非常的多，每年包括在广告方面，可能大家有看 NBA 的话，其实他们用轩尼诗的 VSOP 这一款产品线来做他们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推广。然后包括我们的王嘉尔
0: 啊、
1: 王嘉尔，对，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0: 都很喜欢。就是他是有一款酒的代言人是吗？

0: 对，就是我们的轩尼诗的 VSOP 这个等级，它这款酒的一个代言。
1: 我会发现哈，其实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免税店给到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税的优惠的福利，好像还有很多的内容，就是你看我们和很多的一些世界大牌的这样的一个酒水变得更加的紧密，有了很多了解到酒水的关系。当然了，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的声音是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以及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和 CDF 海口热广场免税店实时的直播。那么也提示大家，未成年人不能饮酒，酒后不能开车，同时的话饮酒需适量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的是来分享到和免税购物、酒水以及酒水文化有关的内容。大家了解哪些酒水的文化，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其中。当然了，我们的视频号的刷屏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哈，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几个字，我们在稍后的17:55会开启我们的抽奖环节，送出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非常不错的 XO 马爹利的体验装。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将我们的视频直播分享到公众号，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分享了之后截图，将这个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同样也有机会获得。来看了一下哈，我简单的看一眼我们后台的私信吧。这个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包括孟月啊、Watch 小乖、王佳，还有袁、王小五等等之类的，都在分享这个转发的图片。转发图片同样也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的。我们会在稍后的17:55抽取我们的第一波哈，提示大家抽取我们的第一波的 XO 马爹利的奖品，也提示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大的福利，一定是我们的星光岛民的30块钱的无门槛的代金券了。想要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星光岛民福利了。

0: 提示大家，稍后我们17:55的首轮的抽奖会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当中来进行哈。同步呢，我也看到了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刷这个关键词星光岛民，我们尽力给大家多争取一些福利和奖品，在两个账号都来给大家来进行发布哈。但是在17:55，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的抽奖，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当中，就有机会获得啊。稍后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来截图，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XO 的马爹利的体验装，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酒水的魅力。同时再次提示大家，未成年人不能饮酒，饮酒有害健康。同时要提示大家，酒后不能开车。刚刚这个文艺也说到，就是我们说了一半这个等级的事儿，快来给大家继续说一说，很多人还在等着呢哈。
1: 对，因为毕竟我们送出去的是 XO 嘛，刚刚就差点就讲到 XO 了，那现在终于到 XO 这个等级了，
0: 终于到了。
1: 对 ，XO 这个等级的话是在里面是第三，然后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2018年以前，大家买到的 XO 的话，在法律规定来说的话，它的等级呢，其实只要满足6年以上就行了。然后这个6年以上的这个概念呢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在橡木桶里面陈酿，它必须是一瓶酒液的酒100%满足6年以上才能叫做 XO。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过了2018年了，它的法律法规是从2018年的4月1号愚人节那天开始的。从这个之后呢，它的规定是要求每一滴酒液都是要满足10年以上的标准才能叫做 XO 了。所以你现在在市场上买到的，包括我们今天送的这一款的话，也是10年以上基酒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品味到的这款酒，应该怎么说呢，它是在10年前进入到这个项目，应该是大于10年。
1: 对，
0: 至少大于10年，
1: 至少大于10年的。是的，因为还有一个它的制作时间，包括它的装瓶后的时间。对，
0: 我们在就是这种洋酒的品鉴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品鉴，我还是蛮好奇的。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葡萄酒的这个品鉴，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就能知道啊，要闻它，要转它等等之类，那洋酒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文艺？
1: 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有一个顺口溜吧，这么一说，就是这个顺口溜其实可以套用在基本上大多数的酒水里面去使用，就是从我们眼睛的面部的一个感官嘛，就眼睛，就眼睛到鼻子到嘴巴这么去走，然后去记9个字，观其色，闻其味，品其香。
0: 观其色，闻其味，品其香，再次提示大家，还有3分钟我们就要进行抽奖了，赶紧再通过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来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大家可以刷屏哈。我现在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这个猫猫和美了美了是在持续刷屏当中，获奖的机会比较大。当然了，我看到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账号也是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当中，也有朋友在回复哈。稍后我们争取福利给大家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当中同步的来给大家送出一些奖品哈。刚才也说到了观其色啊，观其色的话，其实洋酒的颜色一般都是像琥珀一样的颜色。
1: 对，对，就琥珀的颜色，但是深浅呢，就是取决于它的一个年份。因为它待着橡木桶的时间比较长，
0: 就是越长的它就越深。
1: 对，是的
0: 啊，时间越长越深，
1: 没错。
0: 那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吗？
1: 除了浓郁的同时，也会更加的复杂，有层次感。对。主要的话就是在，因为它毕竟它在橡木桶待的时间比较久，它能吸收的一些风味也好，口感也好，也会多。它的时间换来的就是一个风味跟口感上面的不同。其实颜色的话只是一个辅助，更多的话我们是要闻香，要闻得更复杂，更多。包括我们品酒也是一样的，也是更复杂更多的一个那个风味跟口感。
0: 我看到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直播间有朋友问说小黄车呢，具体的情况您可以去到我们免税店来具体的了解详情。当然了，去哪里买，怎么买，我们将会在1分钟之后告诉大家，因为现在我们开始抽奖了，北京时间的17:54，现在是30秒，我们邀请诗雨那关注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哈，在稍后我说54321之后你来截屏，截屏当中的第一位朋友那就获得

得我们刚刚说到的 XO 马颠利的体验装一份，这个时候再给大家来刷屏刷起来，刷什么样的关键词呢？关键词是星光岛民啊，关键词是星光岛民。当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是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粉丝，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福利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稍后哈，我们会将福利更加倾斜于 City o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

0: 好的，截屏。
1: OK， 好的好的。
0: 将截屏展示一下，展示给我们的摄像头一下，诗雨，同时来说一下是谁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奖品啊？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0: 要对着话筒，对着话筒。
1: 哦，我们的第一个幸运嘉宾就是我们的蚊子朋友，
0: 蚊子、啊，
1: 对对对，蚊子朋友。
0: OK， 蚊子，恭喜你在我们第一轮的抽奖当中获得了我们的奖品，赶紧将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完成我们中奖的闭环。当然提示大家，其他朋友不要着急哈，不论是我们的音乐广播，还是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朋友，都不要着急，我们第二轮的抽奖马上就会进行。那在我们抽奖之前哈，刚刚说到酒水的事，因为我看到有朋友在 CDI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在问说哪里可以购买到我们介绍的这么多的酒水，那肯定是在我们的 CDI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了，具体在哪些哪里哪个位置啊？文艺，
2: 首先的话，我们的酒水是有分作有税跟免税两个渠道，分别的话都是在我们双子座，但是一定要记对我们的楼层。我们的免税酒水的话是在我们的双子座 L 层，
0: 双子座的 L 层，
2: 对。然后我们的有税酒水包括我们的白酒的话是在双子座的二楼
0: 啊、哦，双子座的二楼哈，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的话，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稍后的抽奖的关键词可能会稍作变化哈。那同样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方式，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那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立刻领取一张30元的我们的红包，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代金券，但仅限于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来进行购买。我看到稍早之前有朋友在留言哈、啊，就是说这个星光岛民的这个活动是每个月都有吗？还是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持续时间啊？
1: 是这样子的，星光岛民其实接下来会做我们一个长期性持有的一个活动。那么但是呢，我们每个月的9号会针对我们的星光岛民有一个会员日，也就是所谓的岛民日嘛。那我们在9号当天呢，我们给进店的星光岛民的用户，我们都会给他发30块钱的无门槛券。对，然后就不仅是新注册的朋友们有30元无门槛，那我们的星光岛民朋友们在我们的岛民日来的时候也会一样的有。然后呢，我们还会同时准备咖啡，然后你进店打卡的话，我们还会有额外的国潮正装好礼可以赠送给到你。
0: 哦，还有这个国潮好礼来送给大家。
1: 对，当然包括其实在我们像免税店呢周边的日月广场的商圈权益啊、餐饮啊，我们其实同步的会给到。所以大家要记得每个月的9号记得来薅羊毛哦。
0: 没错啊，想要获得我们星光岛民权益，成为我们星光岛民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当然了，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酒水有很多的优惠的内容会在稍后来给大家介绍。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说哈、啊、这个好多礼遇，没错，每个月的9号有非常多的礼遇，也欢迎我们的星光岛民，欢迎我们所有的岛民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再次提示大家如何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

0: 就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回家路上有点堵，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搜罗。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05，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给大家提供到了非常多的资讯、礼品，还有给大家提供到的搜罗好物哈。今天给大家搜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里面的好物。提示大家，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 FM91.6 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此时此刻您也通过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同步的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内容。那今天我们还会有这个好礼来送给大家，具体是什么呢？稍后来继续告诉大家。刚刚已经有朋友获得了，再次提示刚刚获奖的朋友赶紧将你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哈，截止到时间是19:00。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税店购物当中的酒水的品类，那就要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哈，也是两位来自于免税店的专业嘉宾。赶紧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免税新推官诗雨。欢迎各位关注我们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朋友们，也欢迎今天收听我们搜罗情报局的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诗雨哈。那么另一位呢，是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酒水品类导购师陈文艺，欢迎文艺，你好。
2: 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酒水专柜的文艺。
0: 哎，没错哈，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礼物是什么？还是由诗雨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么因为这次的实物礼品呢，我们还在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图片。这个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玛蒂丽超的干邑的体验装。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超的法定标准基酒最低的陈酿是10年，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礼物还是非常的重磅的哟。
0: 没错哈，这个有朋友问说刚才谁中奖了没听清楚，谁中奖叫什么？
1: 我们的文子女士。
0: 文子。
1: 对，
0: 文子女士哈，文子，赶紧来将你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当中，19:00之前都是有效的。当然了，这个应该是 what 啊，如果想要继续中奖的话，继续锁定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首先你要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哈发送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当中，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我们的直播间刷关键词。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也请诗雨在这个时候将我们的关键词打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持续的刷屏刷屏刷屏当中哈，我们会找一个特定的时间来送给大家。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关键词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1: 对，大家快积极的扣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有很多好礼在等着大家。
0: 诗雨有写进来吗？有写到我们的直播间吗？
1: 好，我们正在稍等一下。
0: 好，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哈，那提示大家，我们像获得今天我们的 XO 玛蒂丽的体验装分为两步。第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另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刷我们的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看到大家已经刷起来了哈。同时也提示大家，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星光岛民的计划和福利，让诗雨给大家介绍一下星光岛民计划是什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优惠和福利呢？
1: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星光岛民呢。首先，我们星光岛民是一个集好礼兑换、线上抽奖、购物返星的一个线上平台。那我们现在免费注册就能成为星光岛民，那在哪注册呢？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公众号，进去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星光岛民的弹窗，那我们就可以扫码注册。那我们新人注册成功呢，我们会立即返一张30块钱的无门槛券。那我们无门槛券大家都知道是无门槛吗？那我们全店都是可以用的哦，除了抢管控品牌。对，那同时我们消费购物我们也可以返星光值，大家积攒到一定的星光值了之后，我们是可以兑换一些国潮的正装好礼。
0: 其实说到这个30块钱的代金券哈，我觉得之前诗雨的同事也有来说它可以怎么来使用呢？在我们的免税店有很多的国潮的品牌，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有的

0: 例如说一个粉饼，或者说一支眉笔，可能它的价格就在30块钱上下来浮动。
1: 对，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39块钱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也可以用这个30元的五门槛，
0: 也就是39块钱的东西，大家现在获得我们30块钱红包之后，你只需要花9块钱，也就是今天晚上你现在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那获得我们的星光值，获得我们的30块钱的券之后，你今天晚上你现在开车就去 CDF 或者国产美食店，那么你就可以花9块钱购买一个刚刚我们说到的啊，举例来说嘛，对不对？那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当然了，其实针对于我们酒水有很多的优惠，能不能两位谁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1: 嗯，那首先啊，我想说一下，我们酒水第一肯定要先把我们星光岛民30元五门槛券给用到，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岛民消费券，是不是？那有请文英们介绍好不好？
0: 好。
2: 好，我这边先补充一下，然后刚才大家都说到了我们的星光岛民的这个30元的券嘛，其实我们店里已经有陆陆续续有顾客有客人已经在用了，他们买的是我们的完税的这个梅剑的这款青梅酒的这款产品。
0: 嗯，
2: 这款产品的话，常年来我们店里的活动呢都是打7折，
0: 嗯，
2: 折后的话是59.5块，它是这个岛民券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可以折后使用，因为有些券的话它必须是正价使用，但它是折后使用，对，59.5块了之后再减掉我们这个30元的岛民券的话，它只要付29.5块，包括如果你是长期有在我们免税店有消费的话，它还有积分。
0: 嗯，
2: 那如果用积分一起用进去的话，这瓶梅剑我们的梅子酒呢就等于是耗到了。
0: 好像这个梅剑的梅子酒在很多的地方或者餐厅蛮受大家喜欢。
2: 对对对，
0: 梅子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类？它属于白酒还是属于洋酒还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
2: 它是属于单独自己的一个类别，它不是属于洋酒类的。因为梅子酒的话可能比较出名，之前的话听的比较多的话有日本的青梅酒。
0: 嗯，
1: 是的是的，
2: 对，但是我们这款梅剑的话是咱们国产的一款，它是属于江记江小白旗下的一款产品，对，它的产地的话就在我们重庆。对，
1: 这其实它的度数很低，对不对？
2: 对，它的
1: 口感非常的清爽。
2: 是的，
0: 而且就这样的一个梅子酒的话，它的基酒是什么呀？它也是那种高粱吗？还是什么样子？
2: 对，它也是用高粱酒，但是度数不会特别高。刚刚有提到度数，度数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就包括一些平时比较少喝酒的，它只有12.5度。
0: 哦，12.5度。
2: 对，它的主要原材料就是因为它加入了梅子，所以它也会有那个梅子的味道。
0: 哦，所以的话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这个未成年人禁止饮酒，那么饮酒需适量。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酒水的介绍，当然了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 XO 的马爹利的体验装。如何来获得呢？首先要将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并截图，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您要在我们的直播间持续的来刷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关键词，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哈，来刷起来刷起来。其实刚刚也说到这个梅子酒哈，我们现在会发现国产的酒水呢也是越来越国际化，而且口感也是越来越好。说到国产的酒水，其实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几款都是啊比较受到大家喜欢的，要请我们的文艺给大家一个一个介绍好不好？
2: 好。今天这次我们带来的这总共是有3款我们的中国的白酒。
0: 嗯，
2: 分别是刚好就是对应了我们3个不同的香型，因为我们白酒说的是香型嘛。
0: 嗯，
2: 对，分别从我的左手边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后宫坊这个品牌，它的是我们酱香型的一款白酒。
0: 嗯，
2: 然后中间的这一个是比较特别的，这次带过来的一款跟我们近期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的一款五粮液。
0: 嗯，
2: 稍后可以重点说一下。
0: 嗯，
2: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1: 汾酒。
2: 对，有些人会说它是我们白酒的鼻祖，最开始有的就是我们清香型的白酒，才衍生出后面的香型，所以它是，这款汾酒。
0: 因为其实很多人说哈，这成年之后怎么来区分成年人呢？就是可能你要开始跟着家里的长辈来品尝一些所谓的白酒，当然这并不是一定的哈。我们只是说这么一件事儿，就是白酒好像是很多人觉得我成年之后才有感觉，但是我对白酒可能就不太了解，包括刚刚您说到的酱香型啊，或者等等的香型，这个是什么意思？刚好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其实你要追溯白酒的香型的话它非常的多。
0: 嗯，
2: 多到甚至有22、23种香型，这里面就不一一跟大家去列举了，比如说就老白干香型啊等等等等。但是主要的三大香型的话还是我们今天带来这几款。对，它主要取决的一个不同呢就是口感上面的不同，像我们南方

0: 当然啊，广东啊福建这一带我们可能喝的比较多，能接受得了的话还是酱香型的威士忌。
1: 对，我个人会更喜欢酱香。
2: 酱香它是大酱的酱吗？
0: 那也字是一样的，但是、
2: 那酱香到底是一种什么香呢？如果说通过语言可以描述的话，
0: 不太能描述的出来、
2: 不太能描述。哎，大家这个时间段大家来描述一下，我们来送给大家一份同样 XO 的这个马爹利哈，看谁描述的最准确。不论是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来描述一下酱香型，用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来描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选出一位描述的最准确的朋友，送出 XO 的这样的一个马爹利的体验装哈。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或者视频账号都可以。原问了说下一轮在哪个直播间，还是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哈。刚刚跟我们的这个免税店沟通了一下，说到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来抽。 OK， 刚刚说的酱香型啊，文艺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0: 对，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有说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酱香型不太容易形容出来，包括其他的烈酒也好，因为我们的一个口腔的结构来说会有些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包括品牌来说吧，品牌来说产地来说它涉及到这个东西都比较复杂，所以每款酒的一个口感来说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1: 是的，像我个人喝酱香型的酒，其实大家喝完就是小小的一杯嘛，品进去了之后会有回甘的。
2: 回甘，
1: 其实对
0: 对对，
1: 就是其实大家能品到酒是会很甜
2: 哦，会品到很甜。
1: 对，我个人认为酱香这部分是这样子，会蛮甜的。
0: 对，诗雨刚刚就说的就挺好，他的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感觉就是会很甜，但是同一款酒的情况下可能我喝就不会有这种回甘的感觉。这里面的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复杂，就是除了刚刚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所说的除了工艺啊产地啊品牌啊，还有就是我们喝酒时候的一个温度时间心情都会影响到酒的一个口感
2: 哦，都会影响哈。我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刚好这王玉璇他说了，说入口柔滑圆润醇厚不冲，尾长带着木质的甜香，这说的还蛮专业的。他觉得酱香型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他喝的应该是茅台吧。
2: 哎，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哈，就为什么现在市面上那些白酒，它的种类包括它的价格区间好像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分，就是除了品牌效应之外，和它的本质的基酒啊酿造啊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有的，所有的酒水基本上都是跟时间方面，它都是在跟时间赛跑。基本上陈年的酒来说的话，它的首先它花的时间会比较多，时间的成本是无法，其实无法用时间去进行无法用金钱上面去购买的嘛。
1: 对
0: 吧，所以说再加上在工艺方面制作，因为高烈度酒的这个蒸发性也比较快，所以你在放在酒桶或者放在我们的陶坛里面进行陈酿了之后，它未必是满满，就是十年后它未必还是满满的。一桶酒在那里，它会挥发掉部分。在
1: 越来越淡，对不对？
0: 它在洋酒里面，它的一个词叫做天使的 angel share， 天使的一个分享，就挥发，所以它的酒的液体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多。所以另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嘛，
2: 对，
0: 所以越少的东西越值钱。
2: 没错哈，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一些酒水的知识，再次来提示大家，未成年是不能饮酒的。同时的话饮酒有害健康，饮酒需适量，酒后也不能开车。我们再通过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热广场免税店两个视频号直播，落地调频车载收听的是 FM91.6。 相信很多下班的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你开车的时候就不要想喝酒了，但是你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对于酒水的了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个嘉宾呢给大家分享的最近免税的优惠政策，另一位嘉宾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酒水的一些选择。同时要提示大家，今天我们有一个所有的岛民所有收听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的奖品，就是我们星光岛民计划当中的30元的这样的一个代金券哈，30元代金券，是无门槛的。想要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当中了。30块钱，如果说您现在开车在这个海秀快速路啊，或者是国兴大道啊，一转弯就去到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就可以去买点什么东西哈。当然了，我们免税购物还有非常多的福利和优惠等着大家。稍后的18:28会开启我们今天第二轮的抽奖，同样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会给一个描述这个酱香型非常准确的朋友 一个这样的一个奖品。我们一首歌之后再来看一看大家对于酱香型的描述都有哪些。

0: 天气。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乐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北京时间的18:23啊，五分钟之后我们将会抽取今天的第二份抽奖的礼品 XO 的马爹利来送给大家。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刚刚嘉宾也说到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留言，哎，说到口感，其实口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如果可以将口感通过语言化的方式来表述出来，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儿哈。要提示大家，我们的稍后抽奖呢，关键词是 Cedia Parker 日月广场免税店， Cedia Parker 日月广场免税店，大大的前提是你已经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了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哈。毕竟我们这个奖品价值还是蛮大的，所以说两步，第一步要转发截图分享到反馈到我们的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第二步就是持续的刷屏 Cedia Parker 日月广场免税店。当然回来之后来问一问文艺啊，你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家在后台的留言，你觉得哪一个它对于口感的描述在你看来还是蛮贴切的呀？
2: 我刚刚注意到了较前面的一个粉丝，他的粉丝名字叫圆，他说了就是他的口感的一个形容，就是入口不辣喉，不呛口，然后柔柔绵绵滑进喉咙，先是淡淡的凉香，然后接着是醇厚的饱满，回味带着一层温润的酱香，然后落口干净不燥。我觉得他形容的
1: 这不会用 AI 问 AI 给的答案吗？但我觉得不论是谁给的答案，你发到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当中就算是你的了。我说的很好，就是你看入口不辣喉等等啊，整个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圆呢是刚刚我们破例的啊多抽了。

0: 一份奖品给到您。所以说这位叫做袁的朋友，赶紧将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19点之前都是有效的，超过19点啊视为自动放弃。那么也提示大家，是刚刚我们获奖的朋友呢，在稍后截图当中如果截到您的话，那么也会顺延到下一位朋友哈。还有几分钟，18点25分28分我们再来抽奖。那提示大家，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CD派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同时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次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星光岛民计划到底给大家带来哪些优惠呢？请诗雨再来跟大家说一说。
1: 星光岛民其实大家非常注重的，我们第一个就是注册即返30元无门槛券。那么我们针对星光岛民，我们做了一个每个月9号有一个星光岛民日，星光岛民日我们可以好礼兑换，线上抽奖。那线上抽奖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最高可以抽到555元的无门槛代金券。
0: 哦，哎，什么时候抽？怎么抽啊？这个奖？
1: 对，就是我们每个月的9号呢，大家只要到店打卡，就有一份国潮的正装好礼。
0: 嗯，
1: 那在我们的星光岛民 H5 平台上报名抽奖，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得这个550元无门槛。
0: 也就是说，现在我首先我成为星光岛民，我30块钱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但后续可能我参加抽奖，我还可以获得555块钱。
1: 对，就是我们最高的一等奖，就是我们的550元我们砍代金券。那其他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1000星光值、500星光值。大家都知道1元等于1星光值嘛，对不对？那么1000星光值，那相当于我们消费了1000块钱了，对不？那同时我们1000星光值在我们的账户里积攒到一定的星光值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换取我们其他的正装好礼。
0: 哦，所以你看哈，我们加入了星光岛民计划，有这么多的优惠福利。但是提示大家，星光岛民计划只是针对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门店为大家就我们的岛民带来的特殊专属福利。
0: 还有30秒钟啊，大家赶紧在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视频账号当中来刷屏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但是你在刷屏的时候要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有没有将这个转发截图反馈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如果说刚好哎这个截到您了，但是你没有转发也没有反馈的话，是不行的哈。所以说这两步赶紧，还有时间，还有20秒的时间，我们稍后会请文艺来给大家抽出哈。那当然，其实说到和酒水有关的内容，很多酒水的话，它背后都有一定的文化。就像是我们现在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我们的免税店的酒水，有的是特定啊，有的是呢特别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主题等等之类的，会在稍后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介绍。好的，倒计时10秒，文艺有没有准备好开始截屏哈？
2: 好，可以了。
0: 提示大家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转发，没有转发的话就没有办法获得哈。五，
1: 大家积极刷屏哦，我看我们的弹幕已经非常热烈起来了。
0: 4 3 2 1，
2: 好，我可以截屏了。
0: 好，来大声念出他的名字。
2: 诗雨，你要不念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我来为大家念。
0: 好，
1: 好， 好，
0: 诗雨念一下。
1: 我看是我们的王艺璇朋友，
0: 王艺璇
1: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王艺璇朋友。
0: OK，
1: 恭喜这位朋友，好幸运哦！
0: 哎，恭喜！我感觉刚好也读过他的这个留言，但是他没有获过奖。王艺璇，赶紧将你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当中哈。19点之前是有效的，超过19点视为自动放弃领奖。北京时间的18点19分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回来之后还有好礼送给您呢，不要走开。同时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不是有机会，是所有岛民都可以获得我们30元的现金购物礼包。我们稍后再见。

0: 10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的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啊。刚刚有朋友在后台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叫做《好天气》啊。大家可以在这个你的音乐的 APP 当中来搜索一下。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打卡当中哈、啊。有看到老朋友来打卡，下午好，已经晚上好了啊。那也提示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分享了说自己获奖的这个信息啊，易璇的。

0: 还有刚刚圆我们也收到了，但是还有第一位就是我们第一位抽到的那位蚊子，对不对？蚊子好像还没有给我们回复信息。
1: 如果蚊子朋友还没有回复信息的话，那我们可
0: 就要顺延了哟。但是我们说到19点，等一下，蚊子朋友啊，蚊子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将你的姓名和电话回复过来。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抽奖依然在继续当中，也是在我们的视频账号，我们的视频账号是在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关键词，我让两位来想一个关键词好吧。
1: 嗯，
2: 女生吧，女士。
0: 嗯，想哪个关键词吗？
1: 那我们就我们的主题好不好？星光岛民福利集结。
0: 好，星光岛民福利集结。让诗雨把这个词儿能不能给我们在啊，让这个文艺吧把这个词写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下，大家可以跟着刷屏。星光岛民福利集结，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刚刚这个诗雨说了啊，是这个我们的 CDF 神秘礼包一份，
1: 对
0: 对吧？
1: 这一份礼物呢，想给大家保留一点点的神秘，就是大家只要我们抽中了这位朋友，你提供你的地址电话，我们寄给你什么，你就盲猜什么，好不好？
0: 神秘礼包盲盒，我觉得这个更值得被期待一下。
1: 对，我觉得蛮惊喜的啊，就如果大家猜到了就是刚好是你想要的东西怎么办？
0: 哎，对，所以赶紧来回复关键词啊，我们的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星光岛民福利集结，会获得我们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神秘礼包一份，好不好？那当然了，大前提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啊。第一步，朋友们要将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给我们。哎，我还真的没有看刚刚获奖那位朋友都没有有没有分享啊？我现在来看一下，
1: 我们要严格的检查一下。
0: 哎呀，一璇，这个奖品给不了你了。一璇是刚刚才反馈过来的，所以你之前并没有将它分享到朋友圈截图，我刚想看一下，一璇朋友啊，哈哈。那你们觉得，我问一下嘉宾，要给他吗？
1: 文艺，你说算好不好？文艺，你觉得你抽的，
0: 你抽的要不要给吗？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你要先分享到朋友圈截图反馈，但是我刚好看了一下一璇的信息，他没有，他刚刚才反馈过来。
2: 我选的，因为我比较心软，我觉得
1: 心软吗？
2: 还是给他吧。
0: 好的，好的哈。那有一璇，恭喜
2: 分享了，对吧？
0: 我来看一下圆，哎，圆是17:37就分享了 ，OK 哈。提示大家，
1: 那这个我们肯定要给的
0: 啊，你肯定要给的吧？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赶紧现在第一步要做的事儿，不是刷屏，而是将我们的朋友圈，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之后，截图反馈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之后呢，再在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刷屏。刷屏的内容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星光岛民福利集结，有机会获得我们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给您提供到的神秘的礼包一份哈。
1: 等着拆快递就好了。
0: 对，你这拆快递就好了，非常神秘，听说啊，非常好玩。我觉得这个哎，好刺激，好喜欢啊！大家可以来持续回复哈啊。当然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酒水的内容当中啊，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每位朋友准备了30块钱的红包，如何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领取我们的星光岛民30元福利。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酒水专区哈，其实文艺带来很多的酒水，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说文艺这个酒水方面非常非常的专业，你是在这个酒水行业做了多久啊？怎么会变得这么专业呢？
2: 嗯，我可以说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酒水行业的。
0: 嗯，
2: 对。
0: 那这个当时是因为说你个人对于酒水领域比较喜欢，还是说刚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了解了酒水，慢慢才喜欢起来呢？
2: 其实也是阴差阳错的，因为最开始的话，因为除了酒水，对不起，除了酒水之外，其实免税的话跟我的酒水的这个经历是同步的。
0: 嗯哼，
2: 对。然后在我们免税这一块的话，可能男生来说的话，比较出名的几大品类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腕表啊，还有
0: 酒水、腕表，甚至还有一些烟草哈、啊、等。当然提示大家，未成年不能喝酒，酒后不能开车，饮酒需适量啊。您接着说，文艺。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皮具、包包的这些。然后本来我的第一首选的话，我是更偏向于去腕表这一块的、
0: uh-huh.
2: 但是真的就阴差阳错之下就到了酒水这个部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一年的话是2015年的3月17号。
0: 嗯、uh-huh.
2: 对，因为那天也是我的生日，正式加入、uh-huh.

0: 入了这个行业，然后一直以来到现在、
1: 嗯、
0: 然后还是在做这个行业，还是很热爱这个行业，
1: 深耕这个免税酒水的一个行业。
0: 对对，
1: 那现在其实我们带来的这几款酒是不是都是免税酒水啊？还说有的是有税，部分是有税的。
0: 有有税的，也有免税的。像我们的白酒这一块的话，它是有税产品。
1: 嗯，
0: 对，我们的洋酒的话，其实也有有税跟免税这一块。
1: 嗯，
0: 对，它的免税的话，就是像刚刚我说的，它是在双子座的 L 层。
1: 嗯，
2: 是的。
0: 对，然后如果你是想买有税的洋酒呢，它可以选择在双子座的二楼购买。
1: 嗯，
0: 对。但是我们的白酒呢，就只有在双子座的二楼有。
1: 哦，双子座的二楼，大家要听好了。而且刚刚其实说到这几款白酒，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就是好像有一款白酒还是跟我们的中美集团是有关系的。
0: 对
2: 对，我看到我们的瓶盖上是不是有 CDF 中美集团的 logo。
0: 对的，
2: 对不对？
0: 这款是我特意要带过来的一款产品，是我们的，
2: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嗯、大家 我放在上面这里吧、
1: 嗯、
0: 可以
1: 小心不要摔倒。
0: 这一块的话还是专业的，但是有个词叫做如果你不打破酒的话，你证明你卖酒的不专业。对，这里跟分享一下、哦、然后这款汾酒呢，汾酒的话它是一款清香型的产品，它也是我们白酒的一个鼻祖。因为这个清香型的话也是最开始最出现的一款香型，后面才衍生出来我们的酱香也好，浓香也好，甚至其他的香型也好。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要把这款产品特意带过来呢？因为它不但它是免税限定，它是我们中免限定的。然后从、
2: 哦、
0: 对，
1: 它怎么可以看出跟中免的结合啊？
0: 它这个包装上面，你看它的盖子上面有个玻璃的一个小球球。
2: 哦、对，我看我们的玻璃珠里面有透这个 CDF 中免集团。
1: 哦，哇，这个还是很有巧思的。
2: 对，可能大家可能有点反光看不见、
1: 嗯，
2: 但是其实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盖上面玻璃珠里面有的、
0: 嗯。我还是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我们。
1: 我建议这个中免集团的员工每人要买一瓶啊。
0: 对，这个我们自己平时也有喝。
1: 嗯、
0: 对，包括包括我们自己聚会也好啊，或者是送礼也好、
1: 嗯、
0: 它也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因为它的重点在什么？它的重点在于它不但是免税限定，就是外面渠道、
1: 嗯、
0: 你可能比较基本就看不到，然后它还是中免限定的。因为之前的话，因为我们是日上啊，跟我们都是一样的渠道的、
1: 嗯嗯、
0: 对。然后现在然后这个的话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个免税的话、嗯、
1: 那这个星光岛民是可以买享受优惠的吗？
0: 可以的。
1: 哦，
2: 哦，当然大家买酒之前一定要记得先注册我们的星光岛民、
1: 嗯、
2: 一定要薅这个三选无门槛券的羊毛。
1: 如何来注册的话，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获得30块钱啊。30块钱你就可以买汾酒的话，是不是它是山西的酒、啊、
0: 哎，对，是的。
1: 因为我看很多有山西的朋友，他们会说哎，把这个汾酒当做送给亲朋好友的一种礼物。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啊，酒后不能开车，未成年不能饮酒。这个汾酒它跟山西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它的原产地，它的材料吗？食材吗？
0: 主要还是以产地为主。
1: 嗯，
0: 然后它一个特性的话，它就是它是一款53度的、
1: 嗯，
0: 然后对度数来说的话还是有。
1: 哇，53好高哦！
0: 对，白酒的度数基本上都是差不多50多度左右。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像我们浓香型的酒的话比较多，还是52度为主。
1: 嗯、
0: 像53度的话，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我们的酱香型的酒，还有另外就是我们的汾酒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它虽然是53度，稍微略高一点，但其实它的口感来说并不会那么的辣。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女性的消费者，
1: 嗯，
0: 还是很能接受这款产品的。
1: 没错，
0: 因为相对于浓香酒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呛辣，它的酱香酒来说，
1: 嗯、
0: 有些人会接受不了。
1: 哦，还真的是，就我身边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她们山西的女性朋友，她很喜欢把汾酒拿出来，
0: 对，
1: 有时候说会独自的去饮一些啊。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酒后哈、啊、饮酒，这个饮酒需适量。
0: 对，
1: 所以这个山西的汾酒推荐给大家 ，CDF 的限定款，可以在我们的免税店买到，在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买到，参与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就可以领30块钱的券。
2: 是的，是的。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啊，这是这一款，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推荐的？
0: 哦，还有，嗯，就是，
2: 哎，其实我看到我们这个是不是有跟美加墨世界杯联名？
0: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世界杯进行时嘛，
1: 嗯，
0: 世界杯的一个话题热度都很高，然后包括我们这次我们的五粮液呢，也是代言了这一款我们的这个限定款、
1: 嗯、因为我见过五粮液好像是那种透明的瓶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算是它传统款。
0: 对，我们叫普五。对，普通五粮液。
1: 哦，普通五粮液。
0: 对对对。
1: OK。
0: 对，然后这款的话是第8代，我们市场上目前比较流通比较多见的话是第7代跟第8代。
1: 嗯。
0: 它跟第八代的另一个不同的话就是它的包装，它是一个限量版、限定版。然后再分享一下这一款的、
1: 哦、
0: 为什么我会把这款带过来，除了它是世界杯的一个原因的话，还有另一点就是我现在也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就是据五粮液宣传，
1: 嗯，
0: 它一箱是6瓶酒。

0: 但它会有1%的概念会抽到一个限定款，也就是带国旗的。我们目前店里还没有抽到，所以我没有办法带那款。
1: 哦，
2: 这是我们国内中国的国旗吗？
0: 不是，就是我们参加世界、
3: 参加世界杯的国旗的、
0: 国家的
3: 啊，因为它刚好跟世界杯联名嘛，算是。
0: 比如说有阿根廷啊，有德国队啊，这个大家可以小红书搜一下。对，其实还蛮多的。
3: 哦，还蛮有意思的。
0: 对，
3: 那就是其实那这个所谓抽的时候，如果去免税店买的话，应该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了。
0: 对，是的，直接就可以看得到了。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
3: 期待大家去到这个 CDAP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购物的时候，可以来抽到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款酒哈。当然跟到世界杯有关的话，还有几款酒，洋酒这几款的话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次除了我们中国的白酒之外，我也带来三款非常有这个话题度的、三款不同的洋酒。哎，分别是我们的这个站边
2: 提前发言，
0: 你说
2: 这一定是来自美国的。
0: 哎，你怎么知道？有做功课，有做功课，
2: 一定是来自美国的，
0: 对
2: 对
0: 对对。
3: 美国的酒，
0: 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世界杯的这个这次的世界杯的话是美加墨嘛？放在了三个国家举行，然后分别是代表了三个国家。第一个他说思雨有说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威士忌啊、这款战兵，对。金冰或者叫沾边威士忌，这款的话是波本威士忌，然后另外我们中间这一款的话是属于墨西哥的，这款我们叫龙舌兰特
2: quila、
0: 对，
3: 就 tequila 很有意思啊，
2: 酒都经常会用上 tequila。
3: 再次提示大家，饮酒有害健康。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都是免税店的酒水，大家可以适量的购买哈。刚你看这个 tequila， 包括我们刚刚说那个 whisky， 接下来应该就是加拿大的酒。
0: 对，
2: 当然，
0: 对，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可能加拿大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产酒，而且非常出名。他们出名的是我们的一款白葡萄的甜白酒，或者他们的冰酒。
3: 对
0: 对，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地理位置它比较偏北，长期的话比较寒冷，所以它能产出一些比较高质量的一些甜的，或者是冰酒。对，这一
3: 而且这款酒的话，如果没有记错，是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当时别人送给我的伴手礼，当时我还在买，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是蛮古早的，就是好像免税店的时候还没有来进这款酒，但是当时觉得哇，喝了之后哈，这个首先它的酒精度数是很低的，
0: 对，
3: 然后呢它的口感呢甜却不腻，而且呢还有那种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香味，
0: 对，
3: 就很适合说家里有一些聚会啊，老人啊，包括这个成年人啊等等在一起可以小酌一下。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我们这个时候的关键词是星光岛民福利集结，发送到我们的视频当中。所以这三款酒它的特点或者它的产地也代表了这个酒的一些调性吧。
0: 对，是的，像我们美国的这款波本呢，它就是美国盛产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玉米。然后它的法规规定呢，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酒水都有很多法律法规，
3: 是的，
0: 像刚才前面提到我们送出去的 XO， 它法律法规就是等级跟年份。那美国的这个酒的这个法律法规呢，就是它必须要是51%以上的原料是玉米
3: 啊。
0: 对，才能酿出它这款波本威士忌。对，大家可能对波本威士忌比较了解的品牌可能不是它，可能是另一个品牌叫杰克丹尼，大家有听过吗？
3: 哦，我有听过。
0: 对，它的七号是非
3: 常，但
0: 是
3: 杰克丹尼好像跟它的瓶子包装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对，
2: 都
0: 是
2: 方形，
0: 四方形的，
3: 对，有一种很硬朗的线条感。
0: 但是为什么我会把它带过来呢？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包括它的一个用处，就除了纯饮之外，它的调酒等等方面来说的用处会比我们的杰克丹尼要多一些。因为杰克丹尼来说还是比较偏走中高端路线的。你可能拿来调酒的话会比较心疼。
3: 哦，杰克丹尼都现在走中高端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款金冰的话，它的一个入门价格的话，免税的价格的话，加上活动，如果还在用上我们的这个岛民券，
2: 星光岛民
0: 券，对对 对, 对，那可能100出头就可以到手了。
3: 就是你现在前面的这一瓶，
0: 这瓶
3: 100出头，
2: 我们的金冰。
0: 是的，
3: 哇的，请这个文艺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有多大的一瓶？
0: 这个
3: 100出头，在 CDAP海口瑞广场美食店就可以来购买了，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真的有福了，你会感受到多大的震撼！这样的一个知名品牌的我们的 whisky， 那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产区或者产地，那加上我们的星光岛民，加上我们的折扣100，这瓶酒在哪里？我们的瑞广场哪个地方、哪个座的哪一层在卖？
0: 在我们双子座的 L 层免税酒庄有售卖。
3: L 层免税酒庄可以来购买，这真的是，这多少毫升，多少升啊？
0: 1公升的。
3: 哇，
0: 对，
3: 1公升。
0: 对，
2: 让我突然想到，哎，就是我们现在刚刚高考完毕的大学生，
3: 啊，对，大学生，哎，大学生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大学生饮酒你可以适量哈，当然送给亲戚朋友啊，或者是

0: 这个感受了解酒的文化是很好的。我们再来说下一款墨西哥的 Tequila 这款酒其实浓度很高的，对不对？
1: 哎，对，它是一款烈酒来的。
0: 嗯，
1: 度数的话平均是在40度以上。
0: 嗯，
1: 然后刚刚在私底下好像听思雨这边有了解过，他好像之前是有喝过 Tequila 对吗？
2: 哦，对，我经常，其实我
1: 你要不要
2: 酒
1: 对，你要不要
0: 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哈。但是我觉得 Tequila 其实在很多的聚会当中啊，像很多人会这个盐再加上这个柠檬等等，这种喝法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方式，是不是？
1: 对，这是一个最经典的喝法，
0: 经典。
2: 其实会把就是口感会更清爽一些。
0: 那 Tequila 的话，它的这个除了这样的一个喝是纯饮之外，它会不会可以做调酒啊？
1: 可以的，它基本上
0: Tequila 可以做调酒，
2: 当然
1: 可以的。
2: 哦，
1: 思雨这块的话，可能比我更懂，我接触 Tequila 可能还比较少。那我们思雨跟你们说一下。
0: 嗯，哎，思雨来跟我们说一说。
2: Tequila 这方面，就是它可以代替很多我们做鸡尾酒调酒的基酒。
0: 哦，
2: 像如果其实最近有看我们最近很火一部美剧《校园之外》，里面有回北美那个鸡尾酒叫椰林飘香。
0: 嗯，
1: 对。
2: 那它的鸡酒本来是我们的
1: 朗姆酒，
2: 白朗姆酒，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那我们同样也可以用 Tequila 去替代，就是等于它的平替。
0: 嗯，
1: 是的。
2: 对，其实对，就是 Tequila 是我们。
0: 但是刚刚我们说到 Tequila， 其实它的度数还没有刚刚我们说的汾酒高，是不是？汾酒50多，Tequila 40几。
1: 对对对。
0: 啊、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这个开车不能饮酒，饮酒需适量。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于免税店的一个酒水的推荐了。那也提示大家哈，如果说您要购买的话，首先要保证自己是成年人，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那一定要保证哈这样的一个状态。刚刚我们说到了购买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优惠，那优惠的话，这个 Tequila 的话，我看盒子包装首先还蛮漂亮的，它的价格会不会要比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款 Whisky 价格要再高一些啊？
1: 嗯，并不会
0: 啊，不会，
1: 我还是我可以说一下，我带过来的酒呢比较偏亲民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口粮酒，大概价格的话不会高于300到500块钱以上。
0: 嗯，
1: 这款酒的话是我从亲自从我的店铺双子座2楼带过来的，
0: 嗯，借出来的，
1: 对对对，借出来的这款酒，然后它加上活动的话只要257块钱，
0: 257块钱，就是大家首先加入星光岛民，再次提示大家如何加入星光岛民，赶紧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您扫码就可以获得30块钱，然后再叠加我们 C 代牌可瑞广场免税店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大约是在250元上下的一个区间。
1: 对
2: 对，
1: 还可以用券呢。
0: 啊，还可以用券。
1: 对，还可以继续用。
0: 甚至可能你再加上积分的话，你都可以把它这个价格逼到110出头。
1: 对，如果你有积分的话，就可以完全可以抵掉了。对，积分的话是可以当前用、当前花的。
0: 哦，
1: 对。
0: 所以这款 Tequila 也推荐给大家哈，还有一款最后的是加拿大的这个冰葡萄酒，哎，这冰葡萄酒没有喝过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唯一
2: 这个度数很低，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个度数的话一般是在9.5到10.5之间。
0: 嗯，
1: 它有个外号，它叫小甜水。
0: 小甜水，
1: 对，
2: 蛮适合可爱的女孩子的呀。
1: 对的，对的，对的。我这次带的酒呢，就是除了烈酒之外，还有蛮多还是偏向于适应女性市场的这一块的，因为女生可能有时候提到我们酒水啊，就说可能这是男生的天下。哎呦，这个酒太烈了，喝不了，喝不了，喝不了。像刚刚思雨有说的，他的 Tequila，
0: 嗯，
1: 他刚才最经典的喝法 Tequila Shot， 这也是其实他的度数都降下来了，其实女生都是完全 OK 的。
0: 嗯，
1: 对。然后我们这次带过来这款加拿大的这款冰酒呢，它这个批次的话是10.5度，
0: 嗯，
1: 然后推荐的一个喝法呢是要充分的一个冰镇的度数呢尽量是低于8.5以下。
0: 那应该就是在在冰箱的上面还是下面还是中间啊？
1: 如果你是要尽快饮用的情况下是直接速冻是最好的。
0: 啊，速冻啊。
1: 如果你是要第二天喝的话，那你就先放在上面进行冷冻，
0: 哦，
1: 它有个缓慢的一个过程会更好。
0: 哦，
2: 冷藏。
1: 对对，
0: 冷藏。
1: 对，
0: 哦，所以大家可以来考虑，啊，这款冰酒的话，因为它肯定是原装进口嘛，但是它有了这样的一个免税的价格之后，它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1: 也不贵，我带来的东西都是很亲民的，这个也是从我店铺里带过来的。这款的完税价，对不起，刚刚的马蹄铁的话，我要跟大家重申一下，它是完税价，还不是免税价。
0: 要完税价，
1: 就是你如果是免税价的情况下，还要更便宜。
0: 嗯，
1: 对。然后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只要178，这是完税价。
0: 哦，
2: 178，
0: 你指的是？
2: 那我们再用上券，岂不是？
1: 对，
0: 178减30块钱，
2: 148。
0: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折扣啊、积分啊，甚至你可以在100出头就拿下这款。
1: 对，178已经是折后价了，但是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用券，还有
0: 那就是148嘛，148你有积分，有多少用多少。
1: 对，
0: 所以这款酒推荐大家，刚好也是跟我们的世界杯主题是有关系的。
1: 对，美加墨。
0: 嗯，你看这个有我们的这个白酒，也有我们的洋酒，美加墨。刚刚您说的那个 Tequila， 它有马蹄铁吗？
1: 对，它的品牌是马蹄铁。

0: 点、
1: 啊、因为我们在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直观的一个 logo， 就是这个马蹄的形状，
0: 对对对，
1: 印在我们酒的前面。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 City Park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酒水的一些内容。其实我们免税店有非常大的一块的这样的一个酒水的专区，它的位置是在哪儿？现在分有税和免税两个区域是不是、啊、
0: 对对，一直以来都是两个区域。
1: 嗯，
0: 因为我们除了因为我们的免税政策来说的话，我们的酒水的

0: 你的额度，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品质绝对是保证的，我们所有的进口的酒水都是原瓶原装原产国进口的。
1: 那其实我们这一部分左边这一块酒是在我们的双子座二楼对不对？
0: 对，
2: 双子座的二楼，
1: 这边是双子座二楼，然后我们这边的酒是在双子座 L 层的酒庄。
2: OK， 双子座二楼，双子座 L 层的酒庄，大家记要记好这个位置啊。那么在18:58我们会开启第二轮的抽奖，也就是送出我们免税店员提供到的神秘的小盲盒一份
1: 大礼包。
2: 获奖的朋友的话，就直接我们公布了之后赶紧将你的姓名电话和联系地址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当然了，大前提还是你检查一下有没有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朋友圈，并且有没有把这个转发直播的截图回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给大家30秒的时间来准备一下，30秒之后我们将来开启今天的这个抽奖。同样那是由文艺来抽是吗？
0: 好，没问题，
1: 文艺来吧。
2: 好，
1: 文艺的手比较
2: 行，由文艺来抽哈。这个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免税店的盲盒一份了，那到家才知道是什么，所以的话现在大家要准备好，还有要看一看有没有转发到朋友圈，有没有将这个截图已经提前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也提示大家呢，我们的栏目跟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持续合作，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好物推荐。今天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酒水专区。其实说到酒水呢，是很多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要提示大家，饮酒需适量，酒后不能驾车，同时的话未成年人禁止饮酒。 OK， 倒计时20秒，我们看到大家在持续刷屏当中哈，也提示大家，如果刚刚获奖的朋友，那么就要将你的名额顺延了。倒计时10秒，
1: 星光岛民福利几节，
2: 5 4 3 2 1。好，截图。
1: 哇哦，是谁呀？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好不好。
0: 思雨要不要读一下？
2: 来读一下，对，给大家展示一下，读一下哈。
1: 我看哦，第一位耶，是我们的叫忍的朋友。
2: 忍吗？
1: 对，就一个字忍。
2: okay， 好的，恭喜忍，赶紧将你的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啊，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吧，你这个是截止到19:30，其他的朋友我们会在后台来跟你取得联系哈。还有那位蚊子，还有1:03，你的中奖的信息就要过期了，不知道蚊子有没有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提示大家，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收听的话，您可以通过轻听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找到我们。那今天我们也通过视频账号来实时的跟大家进行直播，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在同步的我们的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晚高峰节目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59，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感谢两位的做客来跟大家打招呼，那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到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各种优惠。再次提示您，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来加入到星光岛民计划，赢取我们的每个人都会获得我们的30元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礼包了，下一个惊喜等着你哦。

0: 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

0: 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

0: 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横竖折。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

0: 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

0: 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扰，穿梭的笑声，多少记录暗处快门。当乌云飘过，天空被黑色淹没，也百合也有春天，为我却不曾见的烟火。我从没输过，被命运捉弄过几回。睡醒之后又是灵梦，让我误以为我们一起完成的目标快有80个，可我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

0: 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光滑了。高楼的玻璃幕墙，手机的钢化膜，汽车的流线型外壳，一切都在拒绝留痕，拒绝摩擦。我们在屏幕上划过一万张图片，手指分明是热的，但是指尖下的触感却永远是一片冰凉。那些被精心像素化高清还原的艺术品，安静地躺在算法的推荐流里，像是一具具陈列在无菌室里的标本，完美无缺，但是没有呼吸。有一次我在一家很陈旧的美术馆里，穿过那些已经有些发了霉的空气，站在一幅徐悲鸿的临摹奔马图前面。那并不是一个真迹的特展，光线甚至有些昏暗，玻璃罩子上还印着一个游客留下的半个很模糊的指纹。但就在我低头的那一瞬间，我发现那匹马它不是静止的。那一笔用饱含水分的浓墨横扫过去的镜像，在宣纸的纤维之间阴散开来，边缘带着一些不易察觉的毛茸茸的墨韵。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一笔落下去时候的速度，能够想象出笔锋在纸面上因为承受压力而微微地张开，向内抠抓的那股劲道。那一块浓墨在微微地颤动着，不是死的墨迹，而是肌肉在皮毛下面骤然收紧的一瞬间。那一串串用枯笔皴擦出来的鬃毛，大半已经没有了饱满的水分，笔现在纸张的凹凸不平间断断续续的露出了宣纸原本的白色底子。所谓的飞白，这种残缺的、干燥的，甚至带着些许沙哑的线条，让耳朵旁边仿佛炸开了一声撕裂空气的短促嘶鸣。那不是那种高超的数字建模所能够带来的视觉冲击，而是极具破坏力的粗粝的生命力。并非技巧的堆叠，甚至不是为了画一匹马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在那一刻，纸面上的重量并不是颜料的颗数，而是时间、心绪以及创作者在某一个特定的下午用全身的气力逼住于指尖的时候，在人间留下的一道抓痕。

们现在的眼睛大抵是被喂养得太娇惯，同时也太粗疏了。我们能在千分之一秒内识别出一个好看的颜色，但是很难再花上十分钟去凝视一道裂纹。真正的品味往往是你愿意用目光去抚摸骨

画的每一道皱褶开始的，那种感觉就像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赏析者，而是顺着时间的河流逆流而上，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手盖在了千百年前另一个人手的手背上。看着那幅绢本山水上纵横交错的断纹，那些因为岁月久远而有些发黑的丝线，像是一位老人的掌纹，记录了一幅画经历过的战乱、潮湿、干燥，或是无数次在深夜被油灯照亮的瞬间。我们日常走马观花似的去拜访每一个博物馆、美术馆、每一个艺术展，常常走得太快了，看得太快了，快到连墨汁干枯时的求救声都来不及听见。而当我们把目光放慢，慢到能看清落笔的那一瞬间的呼吸，世界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会察觉到，哪怕是同一个门派、同一个题材的画作，每一次落笔的呼吸也是截然不同的。有时候是急促的，像在追赶一抹即将落山的夕阳，笔尖在纸上跌跌撞撞；有时候是沉着的，像是老僧入定，每一笔的起收都有着极为严密的法度，连墨色的深浅都控制得如同一场精确的计算。这种对细微差处的捕捉，就是品味的起点。它不需要我们背诵多少本美术史，也不用记牢每一个拍卖行的数字，却是需要我们把那一层隔绝世界的冷漠外壳给剥掉，用最原始的、属于动物性的本能，去感知另一个生命的律动。

苏轼在很多年前曾经抛出过一句话，论话以形似，见于儿童林。这句话放在今天大概会得罪不少热衷于超写实主义或者技术流派的视觉制造者。这位千年来最懂生活也最懂品味的老饕与文豪很直白地跟我们说，如果你评价一幅画的标准仅仅停留在它像不像真的，那你的审美认知大概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小孩子看世界总是喜欢数一数孔雀身上到底有几根羽毛，看一看苹果上的那一抹红是不是跟桌子上摆着的那一颗一模一样，这是对世界进行具象认知的必经阶段。但如果一个文明或者一个成年人的心智永远停留在对形似的执着追求上，那无疑是一种审美的悲剧。苏轼推崇的希望我们拥有的是超越了肉眼可见的神韵，他想提出的是画的一模一样有什么难的呢？难的是你怎么把风吹过竹叶的时候那一声融在风里的叹息给画出来。评价王维的八个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标志。王维的画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读他的诗就能在文字的缝隙里看到那极其辽阔的画面，而且那画面当中不是拿画笔填满了颜色，而是用文字在脑海里勾勒出了留白，诗和画在某一个精神的高度相遇了，他们不再争夺谁更像现实，而是互相借用彼此的呼吸去拼凑一个只有心灵才能抵达的彼岸，这个就是品味的高下之分。无关乎展示了多少细节，而是你通过这些细节隐藏了多少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谜题。

如果要真正理解什么是生命经历苦痛之后的从容，我们一定要去看苏轼的《寒食帖》。那是他一生宦海沉浮当中最狼狈最绝望的时期写下的手稿。当时被贬到黄州，住在一个四面漏风的破房子里，寒食节窗外下着大雨，锅里煮着冷灶。我想当时一定不是在想我得写一幅流传千古的书法作品，他只不过是在极度的郁闷、孤独与贫寒当中，用一块残存的破砚台在粗糙的纸上记录自己当时的绝望。所以我们看那十七行字，它的节奏是失控的，刚开头还带着一点克制，规规矩矩，有一些文人的清高与矜持，但是随着字里行间的悲凉越来越浓，雨下的越来越大，他的心绪乱了，字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笔画开始变得粗重臃肿，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墨团。那不是他有意为之的，那代表着他的情绪正在决堤。当写到想挡红炉火，死灰吹不起的时候，文字已经由静而狂了，根本就脱离了传统书法的精美法度。那个年字以及整个寒食帖当中所有的那些悬针术，好像都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往笔锋往下狠狠的一拉，极长极重，带着干枯的擦痕。我们从那一竖里边，从那尖锐当中，好像看到了从他心里边猛扎出来的他大半生所有的委屈、颠沛流离和无助诉说的苍凉，都被这一笔贯穿到了纸张的最深处。后世无数的书法家把寒食帖奉为神作，临摹者成千上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写出那一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现在的世界，什么都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找人帮你跑腿儿，找人帮你排队，甚至可以找人帮你去相亲。互联网上也充斥着三分钟带你听完一本名著，五分钟学会顶级审美的速成指南。我们像吃药、吃胶囊、吃药片一样吞咽着知识的碎片，好像只要付出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别人的智慧直接平移到自己的大脑里。可是品味这个东西，偏偏是这个世界上最吝啬、最固执的一个特质，它急不得也替不来。你没有可能指望喝一肚子的浓缩咖啡因就品出下午茶里那一点若隐若现的兰花香。那些速成的审美就好像塑料做出来的假花一样，远看倒是颜色鲜艳，甚至比真花还完美，但你凑近了闻一闻呢，没有泥土的气息，没有植物死去的腐殖质的味道，更没有花瓣在风里颤抖的时候留下的疲惫。品味的养成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肉身实验，你得亲自去读那些晦涩难懂的大部头，在无数个枯燥的字里行间昏昏欲睡，要亲自走进一间间美术馆，走到脚趾头发麻，只为了看清一幅画在不同光线下的神态，甚至要亲自去经历生活的失败，去感受一次彻头彻尾的告别。然后当我们的心灵被生活的刀锋真正雕刻过，留下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的时候，再去看那些作品，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留白，为什么在那一笔用了枯墨。那些人曾经走过我们现在正在走的弯路，吃过我们正在吃的苦头，然后在作品当中，在我们与他们的对望当中，变成眼中独特的分辨率。技术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没有任何预兆地砸向了这片我们已经习惯的土地。它带着冷冰冰的算法的轰鸣，把我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冲刷得支离破碎。走在街上，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被一种催促的节奏里前行。算法已经比我们更清楚下一秒想要看什么了，用极其精准的投喂，让我们在舒适区里不断地滑动手指。每一次技术的跃迁，最初带给人类的总是无与伦比的眩晕和快感，我们惊叹于它的无所不能，沉迷于它所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只要输入几个关键词，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一幅构图完美、色彩斑斓的图画。只要给出一个主题，机器就可以在半分钟之内生成一篇逻辑通顺、引经据典的文章。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人，越来越像一个提线木偶。在这场数据的暴雨冲刷之下，地表那些浅薄的土壤在迅速流失，原本依靠信息差生存的行业，靠复制粘贴和套路化生产生存的创意，在这场技术的绝对优势面前，脆弱的就像是小孩子在沙滩

上垒的城堡。海浪一冲，就稀里哗啦地塌成了一片烂泥。于是人们开始陷入群体性的焦虑，担心自己的工作被取代，担心自己的存在感被抹去，担心在这个越来越聪明的机器时代，人最终会沦为一种多余的碳基生物。我们总是慌乱，我们总是焦虑，我们总是担忧，但是并没有真正看一看，在那些泥沙被冲走之后，脚底下真正露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呢？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轻松地复刻敦煌壁画的线条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失去了什么呢？我们又见证了什么呢？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 AI， 只需要轻轻点一下鼠标，那些在莫高窟里经历了1000年风沙侵蚀的九色鹿飞天月季，就会以一种绝对精准、没有任何瑕疵的姿态重新出现在高分辨率的画布上。每一个转折都完美地符合几何学，每一处色彩的过渡都经过了最严密的概率计算。它不会有手抖的痕迹，不会有颜料剥落的斑驳，甚至可以根据你的喜好一秒钟切换1000种不同的流派风格。可是它能给你带来满足吗？当你真的有机会站在莫高窟的洞窟里，在手电筒那一束微弱的晃动的人工光线下，看着那些隐没在黑暗里的墙壁的时候，你的心真的会不由自主漏掉半拍。那在1000年前的开凿和描绘，不光是线条的排列组合，那是一个个卑微的画匠，在极度缺氧、极度寒冷或者炎热的洞窟里，点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趴在狭窄的木架子上，一口一口地呼吸着混着黄沙的空气，拿着粗糙的手指握着毛笔，一点一点描摹出来的。他们的名字没有被留在历史书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片荒漠。可当他们把对神明的敬畏、对生活的渴望，甚至是内心的绝望，通过那一笔笔并不完美的线条拼接在墙壁上的时候，那些线条就有了重量，信仰的重量，汗水的重量，生命的重量。在算法冰冷的服务器里，永远复刻不出这样的重量。

机器的本质是消除摩擦，它追求的是最短的路径、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损耗。在机器构建的世界里，没有意外，也不可以有失控，更不能有那些因为情绪波动而产生的废笔。可是人类所有的艺术和品味，恰恰都生长在摩擦力最强的地方。一个优秀的乐手在演奏到动情之处的时候，他的手指在琴弦上会有极其轻微的滞后，那种滞后不会卡在节拍器的绝对精准上，但是会让人产生落泪的倾诉感。一个顶级的厨师在颠勺的瞬间，凭借的是空气里一缕转瞬即逝的焦香，而不是温度计上那个死板的数字。如果把这些微小的、不可控的，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失误的细节全部剔除掉，剩下的不是死寂一般的虚无吗？那些一秒钟就能够生成的完美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就好像一杯加满了人造甜味剂的工业饮料，第一口很甜，第二口很腻，再喝第三口就想要倒掉了。它没有时间的沉淀，缺少了一个生命为了完成它而付出的不可逆的肉体消耗。那些没有经历过挣扎就得到的东西，往往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心智中留下更深的投影。我们需要的不是绝对的正确，而恰恰是那种在不正确中苦苦挣扎寻找平衡的姿态，是人类独有的带着狼狈的尊严。

当暴雨过去，山洪退却，再去看一座山，会发现那些速成的浮于表面的泥沙和杂草确实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它们顺着山谷流走，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淤泥。但我们还是要坚定地相信，在这场技术风暴的洗刷之下，山体并没有坍塌，反而暴露出了它最核心的深埋在地层深处的坚韧纹理。那些古老的岩层在雨水的冲刷下，洗去了常年覆盖在上面的浮土，露出了清晰而苍劲的骨骼。也就是说，在大风大雨过后的山，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底蕴越深的文明，就像这种蕴藏越丰厚的地层，它不是一天建成的，是无数代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用语言、用习俗、用艺术、用痛苦和欢乐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改朝换代，经历过战火的焚烧，经历过饥荒和瘟疫，每一种灾难都可能在他上面留下一道黑色的沉积线。这么深厚的岩层怎么可能就轻易的被几行代码、几个模型给冲刷干净呢？相反，当那些浅薄的浮躁被技术的高效代替之后，那些真正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传统内核可以获得更大的、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他们不再需要和那些廉价的快消品去争夺地表那点可怜的养分了，他们站在更深更稳固的基础之上，冷眼看着地表的风云变幻。

有一次我跟一个专门做 AI 图像生成的朋友聊天，他很兴奋地给我展示他最新版的模型，那个人物肖像逼真到连皮肤上的毛孔、眼球里的红血丝都清晰可见。他说你看这个跟真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甚至比真人还完美，你摄影师拍不出这种。但是我看了很久之后，我说他没有阴影。他说怎么没有啊，你看这个鼻子两边这个侧影啊，锁骨下方的投影。我说他没有阴影，不是你说的这个光学意义上的光线被遮挡之后的阴影，是没有生命背后的那种暗色调。那个红血丝不能是单独的存在，在他旁边的瞳孔当中所透射出来的一定是藏着他没睡好的昨天，他正在焦虑的明天，或是童年某个不为人知的创伤。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是潜伏在皮肤下面的暗流，赋予了那双眼睛更复杂更迷人的厚度，而机器生成的完美面孔背后是空。

至零和一，没有任何的故事。所以越是极致的清晰，反而变成了越是刺眼的伪装。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陌生人的眼神里读出感动，是我们在他的阴影里能够看到跟自己产生共鸣的破碎的不完美的灵魂。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段时间，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到老城区的那些破旧巷子里去闲逛，那些路面凹凸不平，空气里飘着煎鱼的味道，劣质洗衣粉的味道。在一个很窄的巷子的拐角，我遇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补鞋匠，老头穿了一件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蓝布围裙，双手都是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是各种黑色的油膏。他手边是一个我们在我小的时候常见的木底儿的，上面是厚重的铸铁的补鞋机。坐在那儿慢条斯理的把一只断了底儿的皮鞋套在楦头上，用那双很浑浊的眼睛瞄了又瞄，然后开始摇动那个巨大的铸铁断轮。他说过，他说现在的鞋呀，材料越来越高级，可是越来越不经穿喽。我很少跟他聊天，就喜欢在他旁边蹲着看，他也不理我，可是听着他那个单调有节奏的机器摩擦声，我心里就莫名的感到久违的踏实。说实话，现在有多少人会把鞋底穿断了还会拿去修呢？在一个追求效率的今天，买一双新鞋只不过是拿着手机稍微点几下，半个小时以后就会有人送到门口的。这个补鞋的摊儿，从商业逻辑上看早就应该被淘汰一万回了。但是在那个充满摩擦力的街道拐角，我看到了时间的重量，看到他那根粗糙的线穿过皮革的时候发出来的真实撕裂，看见他那个因为用力而微微驼下去的脊梁。这种在平凡生活深处默默坚持的拙劣和迟缓，某种程度上不正是在对抗着技术虚无主义吗？

我们总是容易陷入一种宏观的悲观叙事当中，以为新技术出现就必然意味着旧文明的灭绝，就好比当年活字印刷术出现的时候，很多习惯了手抄绢本的文人曾经痛哭流涕，认为文字的尊严荡然无存。照相机诞生的时候，那些写实主义画家也曾经惊呼艺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字并没有因为印刷术普及而变得廉价，反而催生出了更辽阔的文学时代。绘画也没有因为相机的出现而就此消亡，反而把画家从形似牢笼里解放了出来，印象派立体主义。旧的戒指确实会碎掉，可是碎裂之后露出来底蕴深处的魂魄总是可以找到新的皮囊。那些根植于深厚传统的文明从来都不是一块僵硬的化石，而是一条不断流淌不断接纳新支流的河。当 AI 可以轻松处理那些繁琐的重复性的基础线条的时候，真正优秀的创作者反而被从无尽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那场关于神韵、关于心绪、关于境界的终极冒险里。那些古老的壁画、沉睡在博物馆里的书法、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咀嚼的人生经验，会在新的介质上，不管是数字屏幕、虚拟空间，还是我们现在尚不知晓的未来的某种载体，他们会找到自己崭新的、更为辽阔的回响，用一种更纯粹、更没有杂质的姿态重新撞击我们的心灵。

在这个群速奔跑的时代里，总还有一群人就如同那个补鞋匠，选择了一种近乎愚蠢的慢。有人坚持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字，而不是用 AI 写大纲，用网文套路去批量生产爆款。每次写完，手掌侧面都会有黑乎乎的墨迹，写得也很慢，有的时候会为了推敲一个动词，在阳台抽一下午的烟。有人问他，你这么写，恐怕一年两年也赚不到别人一个星期的钱。他说，可是当我用笔尖划过纸张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跟那个角色的呼吸是同频的。如果我把这个权利让渡出去了，交给了机器，那我这个活人到底靠什么证明我自己还活着呢？我写出来那个人物，是不是在我笔落下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我特别尊敬他的这种笨拙，这并不是对技术的傲慢与偏见，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极度自珍。他很清楚知道技术的边界在哪儿，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还依然愿意用最原始的方式去和生活发生碰撞，去承受那些不必要的痛苦，享受那些低效的快乐。这些做法在效率至上者的眼里就如同傻子一般，可他们恰恰是这个时代里最清醒的守夜人。

我们总是太急着想要出一个答案，20岁想知道30岁能不能成功，今天刚种的种子明天就希望能够看到开花，刚刚经历一场痛苦的离别就恨不得立刻找到一剂忘情水。而这种对于效率的病态依赖正在慢慢杀掉我们的感知力。品味和到底是什么是好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别人告知的结论，它需要我们把时间当成朋友而不是敌人，允许那些痛苦在生命里停留的久一点，允许那些困惑像雾气一般把我们给包围住，直到有一天太阳升起，雾气会自然散去。就像苏轼在黄州的那几年，如果他急着寻找出路，急着跟朝廷认错妥协去换一个重回京城的机会，那我们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寒食帖和前后赤壁赋，不会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时间是最公正的过滤器，所有速成的浮于表面的靠着风口飞起来的泡沫，最终一定会在时间流逝中破裂，留不下一丝痕迹。而那些真正根植于传统，根植于对人性深刻理解的东西，却会在时间的冲刷之下越发显露出它令人动容的坚韧。

我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其实都像是在一幅巨大的看不见尽头的宣纸上落下的一笔。我们没有能力决定时代的风暴什么时候刮起来，也无法决定这场技术的暴雨会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冲刷成什么样子。我们能决定的只有自己在落笔的那一瞬间，指尖是不是真的带着温度，呼吸是不是真的属于自己。如果这个世界注定要变得越来越快，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个先慢下来的人？不用去害怕那些完美的机器，也不用羡慕这些速成的风光，反而可以走到那些老物件旁边，去摸一摸那上面的划痕，去用自己的肉身结结实实地撞击这个充满摩擦力的世界。当我们走过荒凉的弯路，在这场暴风雨之后依然能摸到自己脚下那块坚硬的没有动摇的磐石的时候，也许能够明白，有些东西是任凭时空如何流转，技术如何跃迁，都无法被替代的，那就是我们的魂魄，我们的品味，是我们在

0: 在这人世间走了一遭，留下的一段独一无二的、带有回音的独白。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往日记起来怎能慰藉心肠，想尽来回首，在乎却是荒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光落在你脸上。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说。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

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
7: 段子手小蚂蚁
8: 就位，
9: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碎。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早晨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依旧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发送消息就可以参与到直播节目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是，我们也再次问候在路上通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早上好。希望大家今天都非常的顺利哦。
1: 是，
0: 同时呢，想互动的朋友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了之后呢，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吧，看看，哎呦，风铃零零点给我们发了20多条消息，是干嘛了？我先看一下啊。
1: 你昨天是发了个啥在群里？然后又我没仔细看啊，然后又
0: 我仔细看了没看懂，
1: 然后又给我私发了一条消息，说明天他给我发了条消息说明天别骂我。我看看，我高低看一看啊，你这个。哎呦我的妈呀，
0: 我看不懂，我说实话我看不太懂。
1: 昨天11:27的时候发来的啊，说嘟嘟嘟，说看不懂啊，马公子能帮忙大致解读一下吗？
0: 在那个群里昨天不知道喝成什么样子，做了一首诗，
1: 还有藏头诗，
0: 意思是自己那个怀才不遇了
1: 啊，
0: 那个踌躇满志，
1: 是，
0: 然后大概什么什么大战未捷身先死，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你也是诸葛亮啊。然后又写了一首很长的诗，然后反正就是藏头吧，大概凤栖梧桐，龙蛟龙入海，是吧？这大概就那个意思吧。
0: 没看到，入水好像是。
1: 入水入海的无所谓啊。说。
0: 哦，我知道了，
1: 啊，
0: 他说先说啊，这个是没有用 AI， 这是我纯手搓的，说喝多了眼花了。行了，就到这里吧。希望你现在呢已经是睡醒了，然后今天不行呢，吃点那个解酒的，看看今天能不能醒你。
1: 我给你推荐一个不错的老中医吧，好好
0: 也行，看看去吧。
1: 我给你推荐一个不错的大夫看一眼。然后慧慧 daddy 呢说1:25啊，说上班了，睡懒觉了，你俩慢慢上啊。
0: 谁上班了1:25？你还是我们俩？
1: 挺好。还有老朋友发来的，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XYQ， 早上好。还有浩然哥3:03依旧啊，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呀，早起充电出车干活。4:19说这天热呀，4:19已经32度了呀。然后还有说这是6:57发来的一个感慨啊，说喝酒为什么不叫代驾呢，非得开车啊。然后说今天晚上4:00看到有查酒驾的，抓了2个人，喝酒几百块钱，然后叫个代驾几十块钱都不愿意叫，非得自己开。搞不懂展现自己的这个开车技术好吗？
1: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几毛钱几块钱的时候要省就省，然后花几百块钱的时候说话就花。
0: 但是感觉自己好像没喝多少，也没晕也没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还是侥幸心理吧，4:00谁会查酒驾呢。就开了，结果开了你看。
1: 然后还有铃铛的说，宋宝妈宝早上好啊，给你分享一下昨天中午的天气，巨美，但是也热翻天了。看一下这是哪里啊，这不是海口吧？
0: 这个是不是桂林羊？哎，这是桂林羊那一片吗？看

0: 不太出来。
1: 嗯，昨天这个云看着倒是蛮正常的，但是今天早上出门，大家仔细往头上看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又是那种鱼鳞云，所以说下午这个下雨的概率呢，可能会比较大啊。
0: 嗯。
1: 然后小鱼呢说打卡欢迎，还有宇哥说早上好，送的小马，发现我上一条互动消息呢还停留在周一。
0: 嘿，您知道就好。
1: 嗯、还好吧，也就是昨天一天没来啊。然后说这个。还有 C 月说早上好，前奏久的以为你俩都没来，
0: 嗯
1: 啊，好奇你们有什么群。首先呢，有这个前奏就说明我们来了，
0: 对、
1: 啊，我们要是不来的话，这个前奏都放不出来。另外呢，我们这个群，我们现在还有吗？还有那个二维码吗？
0: 还有，你发上班两个字过来，你发上班两个字过来，
1: 嗯、
0: 没有儿化音，上班两个字啊、
1: 嗯，
0: 你先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我把你给后进我们的这个早节目的群里面来，
1: 嗯，
0: 就可以了。
1: 还有礼拜六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早上好，问候所有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我们刚刚说到天气了，我们也看看这三天的海口天气，应该变化不是很大啊。
1: 嗯，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来看看这三天的天气。
1: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多云见晴，局地呢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度，乡镇气温26到39度。明天6月25号星期四，多云见晴，午后有雷阵雨，27到38度。6月26号星期五，多云见晴，午后有雷阵雨，27到38度。
0: 嗯，
1: 整体温度呢依旧是变化不大，然后这个天气情况呢也是变化不大啊，都是白天大晴天，然后可能下午会下雨。依旧提醒大家，一个是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一个呢就是记得出门带伞，这个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啊。
0: 对，是这样的。然后我刚才在就是看这个海口天气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了一个词语叫做除了身体中暑之外，也要提防情绪中暑。
1: 嗯，
0: 就是你的情绪会跟着你的这个身体一样，这个的全称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
1: 嗯
0: 啊，夏天还有情感障碍，
1: 是就是长期的睡眠不佳，工作压力大，然后外加上在高温天气下作业，我们常说的可能就是上火了，
0: 上火了，然后性格你再争强好胜一点、
1: 嗯、
0: 加上本身可能就有一些心血管的这个疾病、
1: 嗯、
0: 啊，糖尿病等等，就比较容易情绪中暑啊。
1: 嗯，
0: 大家还是就算这个天气热的话，也调节一下心情，保持乐观开朗的一个心态。
1: 嗯，
0: 然后还是天气热也要适当的进行一些运动哦。
1: 嗯哼，另外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问一下各位这个初中同学的家长朋友们，
0: 嗯，
1: 中考不是6月26号吗？我记得是
0: 25号，
1: 明天是吧？
0: 对。
1: 然后今天早上是不是就已经不用去上学了？
0: 你的意思是布置考场吗？
1: 我不知道，因为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出门的这个朋友不多，就基本上我看到路上送孩子的都是小学生，就没有看到有初中生了。然后外加上南海大道的那个车也都很少，我一度以为说是这都放暑假了，开始、
0: 放暑假了有点太早。
1: 问问大家，是那个今天这个初中生就不用去上学了吗？因为要布置考场之类的，还是怎么着的？反正我今天确实没看到初中生啊。
0: 是，好像考试是从25号开始，3天，25、26、27。还占了一个27号，不知道为什么不是24、25、26啊，要占一个周六，反正是啊。
1: 然后还有季风湮灭的季节说早上好，昨天下午呢在火车站碰上佳颖妈妈了。
0: 嗯
1: 啊，挺巧的啊，
0: 你们都能遇上，你们都能认出来，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啊。
1: 嗯哼，
0: 还有棉老师早上好，早上好。
1: 嗯，
0: 刚刚说到日子，6月24号，6月26号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1: 嗯，6月26号。
0: 嗯，
1: 6月26号什么日子？
0: 是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0: 是国际禁毒日
1: 啊！
0: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嗯、
0: 然后六月其实一整个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这个反诈呀，还有跟禁毒相关的一些知识。整个六月份呢，也是一年一度的全民禁毒的宣传月。
1: 嗯、
0: 然后呢，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吧。毒品呢危害全人类的公害，毒品是危害全人类的公害，侵蚀健康，摧毁家庭，还扰乱社会的秩序。为了携手对抗毒品的问题呢，这个是在19

0: 1987年的6月份，联合国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了第13届国际麻醉品管制会议，全球一共是有138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禁毒大计。然后在当年的那个会议上就正式决定呢，将每年的6月26号就定为了国际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日，也就是简称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禁毒日。
1: 同时呢，也是借这个特殊的日子来提醒大家啊，毒品无国界，禁毒无止境。然后同时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如果平常在机场当中有发现那种你不认识的人，然后说让你帮他带个行李啊，或者是让你帮他看个行李之类的，也不要答应他们啊，因为那个有可能箱子里面装的就有这些违规品，比如说毒品。
0: 是。
1: 然后另外呢，关于6月26号，咱们国家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六月禁毒宣传月啊，里边其实毒品的种类现在已经是五花八门了。包括平常可能有见到的这个新型的电子烟，还有像奶茶粉、邮票、跳跳糖啊，这些小零食等等的都有可能是新型的毒品。那么在整个六月份来做成全民禁毒宣传月，也是为了让禁毒知识能够走到大家的这个心里面啊，像社区、校园、企业、乡村，来全方位筑牢全民防毒的第一道防线，让大家提高警惕。
0: 是啊，然后尤其是刚刚说到的那些就是不断翻新有新的伪装的一些个毒品，尤其是特别容易诱导到这个青少年误入歧途。所以呢，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也是给自己家的小朋友时刻做好禁毒的课，给他们在家里边上课啊。首先呢，就是拒绝陌生人递来的饮料，不管是在就是去哪玩了，奶茶也好什么也好，只要是别人给你的就不要要。还有就是不要涉足娱乐场所的一些隐蔽的角落，去的话就去明面上的地方，然后如果他有什么暗门啊、暗格啊什么的不要去啊。还有就是发现可疑物品呢要及时报告，可以直接报警就可以了。一定要擦亮双眼辨别陷阱。
1: 是的，然后同时呢也不要接受陌生人递来的香烟、饮料、零食、电子烟等等。然后呢也平时没什么事的话，可以主动学习一些禁毒知识啊，识别各类伪装的毒品。然后在6月26号，也就是后天，我们会有一部电影上映啊，叫做《救赎者》。这个同时也是咱们在海南全程拍摄结束的。然后在6月26号上午的10点半到11点啊，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916包括954还有1018，我们三个频率呢将会进行一个并机直播。会采访到这部电影的导演跟主演，然后到时候是我跟赵鑫啊，我们两个跟大家一块儿来采访这两位主创。到时候朋友们可以在这个三个平台都可以来看啊。
0: 是的，反正这个是刚刚说到的6月26号啊，是禁毒日。禁毒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一定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 C 月说今天作为考场的学校就放假了，中考学生今天也放假
0: 哦。
1: 今天要布置考场一天，然后中考两天，初二会考一天，所以是27号考完，27号截止。
0: 那就是27号考的其实是那个会考是吧？中考还是只有两天。原来是这样。
1: 就我怎么记得好像我们当时中考没说要提前放一天呢，反正第二天就直接去考了，没印象休了天假。
0: 是，也希望考生们今天也是好好的准备一下吧。今天这个周考完了，等到这个月月底或者说下个月月初的时候，放假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还有棉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的资讯发生吧。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各位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吃喝玩乐的一系列消息。
1: 来先看一下，根据记者报道呢，淘宝闪购最近是在成都深圳启动了高端外卖项目，叫做家宴的灰测。首批参与的品牌呢，包括了像潮上潮、许家菜、柴门会、紫南和

0: 叫什么？
1: 王八院子，那个八是那个
0: 大写的八
1: 啊，对。
0: 然后一共是包含了这五个头部的中餐品牌，一共是九家门店。后续呢，像新荣记还有如苑等等品牌呢，也会确认加入。那么这个家宴呢，是一条独立的产品线，不会直接使用像米其林堂食菜单打包配送那样子。
1: 嗯，
0: 啊，这个套餐呢是按照正式的宴席设计的，包含了冷盘、主菜、热菜、汤品、甜品，还有这个酱菜味碟。淘宝闪购呢，为此也是特别研发了专门的包装跟餐具。
1: 嗯，
0: 主菜的菜盒内径是达到了27厘米，一个小大盒，然后以承载大菜的形式来摆盘，
1: 盒子大大的，菜小小的。
0: 然后呢，这个履约端呢也是做了单独的设计，为了避免影响堂食顾客呢骑手取餐，设置了单独的动线，还有交接的流程，而且每单呢是经过这个有专项培训的骑手来一对一配送的，就是要送他们家的这个外卖，还得是专门培训过。
1: 是
0: 这个项目呢，预计是今年八月份将会逐步开放到北京、上海跟杭州等等这些城市。
1: 是叫外卖可以叫到米其林餐厅了，朋友们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乐事呢，最近是推出了五款世界杯主题的限定薯片。作为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呢，乐事日前是推出了五款世界杯主题的限定薯片，包括了青酱烤肉味、炸鱼薯条味、蒜香黄油味、牛肉派味和蒜香面包味、蒜香面包味的薯片啊。然后目前呢，乐事这个世界杯的限定产品和主题陈列已经是进驻了零食店、便利店、各大超市等线下的购买渠道。
0: 然后看到这几个口味呢，其实一看就知道那个炸鱼薯条味代表的就是英格兰队啊。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时尚方面的啊。前两天呢是好像是滴露这个事儿，大家应该有都看到了吧？
1: 对，在热搜上挂了好几天。
0: 前天下午的时候，这个滴露的官方微博呢，也是针对最近发生的这个报道发布了相关的声明。说这个视频是由第三方达人为滴露品牌创作的
1: 啊，
0: 一猜就知道要甩锅了。通过剧情反转的叙述方式啊，说那个原本的意思呢，是为了讲述人们应该打破不平等的这个两性观，提倡健康自信的恋爱观跟生活方式。然后这个视频呢，是在5月24号的时候第一次发布，然后网上就陆续出现了很多的视频片段，拼接截取了原视频的部分内容，曲解视频原始表达本意，引发了争议。然后呢，滴露说我们是在第一时间责令下架了该视频。虽然说这个视频的设计本意啊，可能不是说最后呈现出的那个样子，但是最后的结果呢，确实是让很多人，包括这尤其是各位女性朋友感觉到被冒犯啊。那么其中表达的这个内容啊，包括一些缺陷和问题，都是跟审核失职有关的啊，肯定是责任推不了的。这个他们也是致以了诚挚的歉意。之前他们那个广告写的那个内容确实是有点，
1: 那个台词儿有点太那什么了。
0: 主要是我个人觉得啊，他虽然说是这个视频是通过第三方来做的，然后后面可能是经过什么拼接成了那个样子，但是他里面就单拿出那两句词儿出来说，就已经很成问题了。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他说什么甩锅给这个第三方平台，然后又说什么什么截取了原视频的内容恶意剪辑，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理由。
1: 这个是翻车的一个营销啊。除此之外，翻车的营销还有李维斯呢，在前两天的这个父亲节当中也翻车了。他呢是因为了一张父亲节的这个主题海报引发了网友的集体吐槽。这张海报呢是聚焦了臀部特写的一个短裤，就是说卖这个父亲节什么搭配是礼献父爱之类的一个文案啊。然后有的朋友就指出呢，这个短裤看起来是女性产品呀，存在擦边之嫌。然后有时尚博主呢向李维斯的旗舰店来咨询，客服表示展示的是女装短裤产品，然后现在呢已经是不再销售了。
0: 是，
1: 然后还有业内人士表示，从版型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件女性的短裤产品，男性的裤子一般不会是这么短的啊。然后目前呢也有记者在他的这个官方旗舰店找到了一件与海报当中极为相似的女性短裤产品，售价是599块钱。目前呢这个海报已经是在官方旗舰店下架了。然后舆论也是不停的在发酵，然后李维斯官方旗舰店也紧急撤下了这组海报，但是官方呢目前仍未做出解释。然后旗舰店的

0: 客服也是就这件事儿没有任何的回馈啊，有问了就说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
1: 这就是自己纯理亏了，找不着理由了。
0: 对啊，你说为什么总是有那个营销的说那个不好不好，你这个什么违规，但是还是不断的有那个品牌，
1: 就是现在啊，就好多的那些品牌做营销啊，做广告，因为我是学广告的啊，就他们这个做广告的好像就对自己的这些人对自己的创意特别的自信。
0: 哎，这个在做广告圈子里，在你们广告圈子里，有没有黑红也是红这句话呀？
1: 有黑红也是红，但是就是对品牌来说，这个黑红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嘛。
0: 嗯，
1: 就是你万一黑起来了之后大家不买，这个是对品牌的一个损伤。你黑红的话，其实对什么明星啊，或者是对这个博主啊，他是可能是有办法的。
0: 嗯，
1: 你红正常红不了，那就黑红。
0: 是，
1: 但你像你要卖东西的话，黑红肯定是走不通这条路的啊。然后包括前段时间那个 OPPO 手机的那个广告，不是也引发大家的一个争议吗？
0: 是
1: 母亲节的那个是吧？
0: 啊，
1: 然后后来大家也是吵得特别凶。
0: 对，
1: 就是莫名其妙的，现在好多这些广告就不擦边儿，一个是不擦边儿，他就不会放啊，就不会想别的事儿了。另外一个就是好像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创意特别的喜欢。
0: 嗯，然后发出来了之后发现这是舆论四起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看看这个充电宝的事儿吧。
1: 嗯，
0: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根据相关规定，未取得3C 认证证书或者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跟销售，这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啊。
1: 嗯，
0: 然而呢，有记者呢线下随机调查了7家商户，有4家仍然是在销售没有这个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
1: 嗯，
0: 然后商家呢还告诉记者说，这些充电宝呢大多是前期积压的一些库存的老款，尽管是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所以在电商平台上呢，部分产品明确标注了 3C 编号，但查询的时候却显示证书注销了、失效了、暂停了，或者说与商品详情页显示的不符合。
1: 嗯，
0: 意思是他那个没有 3C 硬卖 3C， 完了实际也过不了。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大家最近如果要买那个充电宝，为了上飞机的话，一定是要去买那个正规的品牌。
0: 对
1: 啊，像什么华为、小米啊，这些肯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0: 是，
1: 但如果是那种你可能都没见过的品牌的话，悬。
0: 他们现在还有做假3C 的，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了。
1: 是
0: 不是他没有 3C 硬往上印 3C，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资质，胆子太大了有点。
1: 接下来呢再看一下豆包呢，最近正在灰测一键打车的这个功能，是由曹操出行来提供服务的。目前呢北京、杭州这两座城市是已经有部分的用户获得了一键打车的灰测资格。
0: 嗯，
1: 获得资格的用户呢可以在豆包的对话框当中直接来说自己的一个出行需求，然后系统来识别，比如说啊，我要打车回家，我家的地址是哪哪哪哪哪，然后他就会给你这个自动来匹配曹操出行运力，来核对一下路线、车型跟价格，确认之后呢，曹操来出行进行派单。那么面向司机端呢，多位在岗的曹操出行的司机反馈，这个平台是已经接入到了豆包 APP 的专属出行订单，司机接单之后，这个客户端会显示了这个订单来自豆包服务，并且显示完成服务呢可以获得2块钱的一个平台服务费。
0: 嗯，反正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是比较方便啊，但是我看到了轻商业在下边辣评叫做豆包，你真能帮我打到价格最优惠的车吗？
1: 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在豆包的那个聊天框里面输自己家的地址，跟你在打车软件上输自己家的地址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0: 但是人家这不是拓展一下新功能、新业务吗？视窗变得更大一些啊。
1: 个人感觉有点鸡肋啊。
0: 是，希望豆包能帮我们打到回家路线最直白、最不拐弯抹角的一个路线的车哈。
1: 嗯，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发来的消息 ，C 月呢说，刚才说到了，
0: 嗯，
1: 然后大哥不说我们本地最大的那个品牌不是黑红吗？
0: 嗯，
1: 人家那怎么叫黑红呢？
0: 那个只是那个表达欲、倾诉欲望强一些，
1: 只不过是他们的这个风格稍微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
0: 对
1: 啊，但是你说人家的品质有问题吗？没问题吧。 对吧？
0: 对啊，
1: 还是这样的。但人家那个广告其实也没有引起大家的一个什么不适吧？
0: 嗯，
1: 就也没有什么暗示什么东西。
0: 还有可乐小姨说来啦，早早早，热早的你最近真是啊、
1: 嗯，
0: 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你，希望你能继续保持。
1: 嗯，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进入到8点钟整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